0: 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6: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7: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9: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

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

0: 啊，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发式增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2到3年，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更新，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
2: 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0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推动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3: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专业超长设置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及时响应绿色通道，指导有关高校积极论证优先布局，有组织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6: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0: 的掌门，你们好。
1: 佩泽西启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伊朗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启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启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0: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佩泽西启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2: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3: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

0: 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
2: 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
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布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布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色列军方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这次行动正值当地一年一度的橄榄收获季前，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
3: 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眼睁睁看着赖以为生的橄榄树被尽数损毁，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当场落泪。 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
1: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3: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
1: 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3: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0: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1: 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

0: 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维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三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地时间当天清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英国，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
3: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叙未来。
3: 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一起绽放版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
5: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温馨。
6: 我们一定要顺应两岸的一个主流民意，对啊，在当下的情况底下，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和平跟融合发展的道路，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彼此的互相照应，然后达到一个和和共生的一个作用。
3: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叙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睦。

0: 五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1: 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源于血脉，植根历史，铸于心中，不会忘却，不可磨灭，经得起雨雪风霜，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
0: 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2: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3: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两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2: 记者从海南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出行最高峰预计为假期首日，当日运输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约1.3万台次。
3: 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过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每天上午9点统一开放新批次船票预售。
2: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上海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达148万辆次到153万辆次。
3: 预计今天15点到20点及明天10点到14点，G40沪陕高速、G15沈海高速等部分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流量最为集中，路网流量处于高位，易发生时段性拥堵。
2: 又是一年中秋至，我国秋色正由北向南铺展，赏秋景、吃月饼、画团圆，节日感仪式满满。
3: 今年中秋假期天气怎么样？中国天气网推出2026年全国中秋假期天气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出行都需要做哪些准备。
5: 9月25到27日中秋假期期间啊，适宜出行的地方还是挺多的，特别是西北、西南多地啊，天气晴朗，天气条件都非常的不错，包括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青海北部以及贵州、云南、西藏南部这里哈，都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是利于出行的。不过在这其中，西北地区昼夜温差会非常大，那早出晚归的朋友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华西地区秋雨绵绵进行当中，特别是四川、重庆、陕西这里阴雨天气最为频繁。那前期呢，这些区域呢降雨已经是非常频繁，雨量也是偏多了，所以在假期期间的话要警惕降雨再次出现的话，可能会出现叠加效应，引发次生灾害。那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河谷等这些地质灾害易发地进行游玩。那另外呢，除了 华西地区、中东部多地哈也会有降雨出现，像是京津冀、河南中部、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等地，在假期期间也会有雨水出现。那其中特别是吉林南部、辽宁、河南、陕

0: 西的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会稍微大一些，那去往这里的朋友哈，一定要带好雨具。在江南华南这里降雨不多，但是呢他们是在副高的持续掌控之下啊，天气会非常的热，那体感这种闷热的感觉还是会非常突出啊，最高气温能够在30度以上啊，像是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局地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要注意防晒。
1: 肉苁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特色药材和食材，属于药食同源，适当食用有增强体力、补充气血的功效，也可以用来炖肉、炒菜、煮粥等。在于田县，今年中秋节前，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
2: 在于田县这家品牌糕点的加工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忙着赶制肉苁蓉月饼。新鲜肉苁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儿、压模、烘烤，肉苁蓉月饼便出炉了。这种创新口味的月饼，兼顾口感与营养，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3: 看到店里出了肉苁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2: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七八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
4: 和田月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里面的玫瑰花酱和各种干果，它们口感特别的好，我每年中秋都会买，我就给我老家重庆的朋友、山东的朋友、河南的亲戚都寄了一些。
5: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青海西宁城中区举办了民俗游园会，现场可以体验各类传统民俗项目，还能品尝河黄千层大月饼，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2: 在西宁市城中区游园会现场，投壶礼射、飞花令擂台比拼等互动项目热闹开展，河黄千层大月饼也摆上了展台，供市民游客免费品尝。据介绍，这种大月饼是河黄地区中秋节的传统手工美食，要经过揉面、分层铺料、手工雕花等多道工序，最后再蒸制完成。除了品尝特色大月饼，参与趣味游戏，现场还设置手工月饼制作、花灯扎制、掐丝珐琅体验等项目，市民游客可以亲自动手，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游园活动将持续到中秋节当晚。
6: 形式特别有趣，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沉浸式感受到了咱们传统节日的魅力。
1: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7: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ich hier heute beim chinesischen Mondfest mit dabei sein durfte im Yugarden. Wir haben 40 Jahre schon Städtepartnerschaft zwischen Hamburg und Shanghai und gerade das Mondfest zusammen zu feiern ist, glaube ich, eine gute Botschaft. Auch wenn man weit auseinander ist, kommt man immer wieder zusammen, denkt an die Familie, denkt an Freunde.
2: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势多样。

0: 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1: 23号，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
0: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哲和塞尔维亚内务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方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公安内务部门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此次是中塞双方第三次在塞开展警务联巡，恰逢中秋佳节和国庆长假，相信警务联巡将有力提升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安全感和旅游体验，助力中塞执法安全合作。启动仪式后，双方联巡警队共同在米哈伊洛大街巡逻。
2: 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塞尔维亚来旅游。在此期间呢，我们也会加强与塞方的一些专门的这个协作，共同维护好中国游客在塞尔维亚的安全。
3: 在这边碰上了中国的警察，我觉得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因为在国外一个人出来旅游的话，我觉得安全首先是第一位的。
0: 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公安部组建了由8名队员组成的联巡警队，将同塞尔维亚警员混编组队并肩执勤，在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等地开展3个星期的警务联合巡逻，旨在便利中国游客、华侨华人同塞尔维亚警方沟通，协调解决安全诉求。
1: 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在今早结束的亚运会赛艇男子双人双桨比赛中，中国组合伊绪地、聂逸德夺得金牌。
4: 在男子单人双桨决赛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此外，在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迪夺得金牌。
1: 在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晓雨夺得金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中国队昨天的优异表现。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1金。武术赛场，高晓冰、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 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

0: 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1: 今天中国队将在羽毛球男女团、乒乓球男女团等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
2: 上午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呢，中国羽毛球女团遗憾没有站上最高领奖台。时隔三年，国羽女团阵容由陈雨菲、何冰娇领衔单打，实力稳定。但是日本队呢，主场作战，双打同样具有抢分的一个能力。这场中日对决是今天亚运赛场最受关注的金牌争夺战之一。而且呢，这场比赛开赛比较早，也是今天中国队第一个冲击金牌的重点项目。羽毛球男团决赛呢，中国队对战印度尼西亚队，也是今天团体金牌的一场硬仗。乒乓球赛场上，今天将先后进行男团、女团两项金牌团体决赛。本届亚运会，国乒派出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组成的豪华阵容。那团体项目是中国队传统的优势项目，这两场决赛呢，将在晚间进行，是重磅的大赛。同时，游泳、举重和武术项目今天也将产生多枚金牌。武术项目散打的各个级别的决赛，多名中国散打选手经过前面的轮次闯关，站上了决赛的擂台，有冲击金牌的实力。那举重和游泳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游泳的女子50米自由泳、200米蛙泳，还有男子的50米蝶泳等等多个单人项目，以及两场接力的决赛，那我们也祝福他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体操的女子跳马决赛同样充满看点，中国选手杜思雨在资格赛稳定发挥晋级决赛，那面对多名强敌，她将于下午冲击奖牌。
1: 看来今天亚运会的比赛是看点满满哈。
3: 我们也祝福中国选手能够赛出风采，赛出水平。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朝闻天下。
3: 再见。
1: 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将接连引发两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今天西北地区东部的华北大部将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呢，在山西的中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南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与此同时，华西地区还将会维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并且较强降雨呢还将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的西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的中南部以及山东的南部、苏皖北部等地将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地带以及江苏东北部将可能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中北部等地气温将会有所下降，那么天气会变得凉快不少。天气变化快，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增添衣物。而南方的气温走势呢，则与北方截然相反。由于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江南、华南等地暑热不退，高温天气还将会有所发展。到了周末，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的范围会有所扩张。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7到15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昭化阵雨，19到26度。南充多云转大雨，21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重庆阴转小雨，23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晴，17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邯郸阴，20到31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鹤壁阴转小雨，17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安庆阴，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二十五

到二十九度，襄阳阵雨二十到二十五度，杭州小雨转晴二十四到三十三度，泉州晴二十四到三十一度，漳州晴二十五到三十四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功。

0: we do really want to have that strong connection to other nations right now.
1: Yeah, so I am definitely excited. I'm hoping it goes well. I'm hoping, honestly, that there's a better outcome from it and that maybe we can be a little more connected. I hope that...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举行启动仪式。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目前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而在今天下午3点，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有关发布会的相关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它的开挖直径达13.01米。整机总重量超3500吨，搭载全流程智能建造体系，能灵活应对软岩大变形、断层破碎带等复杂工况，将投入京口河至西昌高速公路月喜隧道施工。全长约18.4公里的月喜隧道是京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京西高速是 G5 京昆高速、G7611都乡高速等的快速连接线。建成通车后，将结束甘洛、粤西、喜德三线不同高速公路的历史。今天，山东济南至滨州高铁将启动联调联试，为全线开通运营做准备。济滨高铁正线全长约1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现代化高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结束济南市济阳区商河线和滨州市主城区不通高铁的历史，实现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京沪高铁互联互通。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建成通车运营。该隧道北起靖江工兴公路，南至江阴芙蓉大道，全长约11.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隧道通车后 ，G2 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形成了江阴长江大桥加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全新过江格局，将显著提升京沪高速江苏段通行能力，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赛项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世界技能大赛的每个赛项都设有一个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更好地感受该项技术的难点和乐趣。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项中，瓷砖贴面项目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个项目我国曾经获得了4枚奖牌的荣誉。瓷砖贴面比什么？考验的是什么能力呢？比赛前夕，记者前往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中国队集训基地一探究竟。
4: 这里既是学校，也是国家队的训练基地。眼前这一片1500多平方米的区域，就是本届世赛中国队瓷砖贴面的训练场地。国家队的选手正在教练的指导下，一遍遍地模拟着比赛的内容。训练的内容是贴面、切割这样的基本功。
5: 我们目前训练的主要是训练选手的一个稳定性，因为我

0: 这个赛项它是考水平技术活，对它贴砖的一个手感要求会非常的高。
1: 按照规则，整场比赛从放线切割到镶贴抹缝，全套活都得一个人完成。选手在22个小时里要照着图纸，在2道墙面和地面上贴出指定图案，加起来接近7平方米。更关键的是，交卷也有时间表，第二天结束前必须完成主墙 A， 连填缝清洁一起做完。第三天结束前必须完成墙面 B， 地面只能留到最后一天铺，哪一段没按时交卷就直接失分。
0: 选手需要具备3个能力，第一个就是师徒能力。我们这个比赛只有在赛前2天给选手大概看一下图纸，比赛当天才下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手上的功夫很重要，镶贴抹缝的内容它需要去又准又快的去做好这个事情。那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一个对时间的分配，选手对自己的这个施工工序的安排也非常重要，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制定一个完整的一个工序，这样他可以在这个3天半的时间内合理的去做完这个作品。
1: 今年这个传统的项目多出了一项新要求，就是给瓷砖钻孔。这个新增的考点一下子成了这段时间的主攻科目。
0: 今年这一届呢，在设备设计清单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工具，需要把瓷砖钻孔。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它崩瓷。
2: 大家以为这个项目可能就是单纯的贴瓷砖，但是我听说它考验的是毫厘之间这种硬功夫。
3: 比如说切割的完整度、顺滑度，这些呢属于主观分。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裁判在检测过程当中检测的一个垂直度。通常我们国家标准要求的误差，它没有试赛的这个标准这么高。我们试赛的这个标准呢，要求的全部都是零误差。那么我们尺子靠上去之后呢，显示是零就是满分。如果说出现了一，那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扣除相应的这个分数。
2: 这个一代表的什么？
3: 就是1毫米。
2: 倾斜了1毫米，
3: 对，倾斜了1毫米。
1: 这个项目80%的分数都是裁判拿着靠尺、脚尺一点点量出来的，平不平、垂不垂直、方正不方正、尺寸对不对，误差0毫米是满分，偏1毫米扣一档，偏5毫米以上这一项基本就没了。
3: 我们的作品所有的缝隙全部都要是2毫米，这个实验就要考验选手的这个切割放样的能力。如果说他切得不准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墙面上的这个缝隙呢，它就会出现喇叭缝或者是缝隙不均匀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墙面上的这些小的细节，出现了这个角度不一致，或者说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出现崩瓷，都会给他扣相应的一个分数。
1: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既要追求1毫米的精度，又要保证在22小时内完成，这对选手的临场发挥能力都是一种考验。
4: 比如放样、切割、上墙，每一个基本功里面，我们可以在每个动作里面领先0.1秒。那么1天或者是4天的比赛时间下来，上千上万个动作下，我们就能和对手拉开速度上的差距。当然，速度的领先也不是我们一味追求的，更重要的是质量，是精度。如果超过了误差，丢了分，那前面积攒下来的优势也就白费了。
5: 本届世赛首创1赛2会模式，赛场比拼之外，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世界技能博览会里的特色展览展演板块，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遴选一项本省代表性特色技能进行现场展示展演。活动中，四川有2个项目亮相，其中一个是智控低空的球形无人机足球竞速，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那这项新兴的科技体育项目究竟有什么比拼技巧呢？一起来看看。
6: 身后啊，正在进行一场精彩的无人机足球比赛。那么在现场呢，一共有2支队伍。我们看到每支队伍里呢有3名人员组成，其中一名呢是进攻人员，其余2名是防守人员。只有进攻人员的无人机足球穿过对方的球门才算得分。
7: 无人机足球比赛用的

0: 球形无人机，直径约40厘米，有可拆卸的球形防护框架，即使激烈碰撞也能稳定飞行。
1: 每一场比赛只有3分钟时间，每一次碰撞的时候呢，那个激烈程度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速度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100多公里每小时。
0: 作为一项新兴的科技体育项目，这项比赛考验选手遥控时的手眼协调和配合能力。选手需要双手同时操控遥杆，左手控制升降与旋转，右手调整前后左右位移，让无人机在高速飞行中保持平衡。
2: 它可以锻炼手眼脑的协调能力、团队协作和战术思维等等。
1: 对球机的把控力，它相互之间在碰撞，每一次碰撞它的方向都要发生变化，每一次的方向变化了之后，孩子都必须要精准的调整回来才能继续。
0: 从去年开始，成都市以赛代训不断推广球形无人机足球项目的发展，除了各类培训机构，多所职业技术学校也开设了相应的课程。与此同时，球形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企业也有了更多发展空间。以这家球形无人机生产公司为例，今年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
3: 我们依托本地的一个产教融合、全国赛事的落地的一个资源，搭建人才培养平台，推动了无人机足球进校园，形成一个教育育人、体育兴赛、产业赋能的一个良性闭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与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0: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6: 伊朗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0: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6: 佩
0: 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 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热度攀升。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西安等传统热门城市依旧稳居预订榜单前列，长线游热度走高，有望成为主流。赏秋品鲜、多城串游、中转打卡成为今年出游新趋势。
1: 目前各地秋景正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采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长线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七成。
2: 中秋节假期呢，探亲访友啊、休闲度假、自驾旅游、旅居等需求旺盛，赏秋追月备受青睐，特色美食和购物也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
1: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2: 近90%的受访者表示，中秋国庆节假期的出游意愿是高于去年的。其中，国庆节是城乡居民出游，特别是中远程旅游的主要窗口期。这个应该说，今年的长线出游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1: 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而以往单纯作为旅途停靠点的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
0: 目前多地景区热度攀升，在河南、山东等地，景区周边的特色民宿预订开始走高。
3: 河南济源市、新乡市同处南太行沿线，连日来两地的民宿预订量都很火爆。在济源市大沟河村的民宿度假区，当地依托溪流、森林、湖泊等自然环境，打造了昼夜联动的旅游模式。目前景区的民宿预订量已达到80%。而在新乡市八里沟景区，这里的民宿推出了携宠入住服务。
4: 我们这边特色是宠物友好景区，可以带宠物过来入住，也有宠物专门玩耍的地方。咱民宿预订率已经达到了90%。
3: 山东青岛市的民宿也迎来了预订高峰，在崂山区北宅街道的这处民宿内，工作人员正忙着收拾房间，为迎接双节客流做好准备。
5: 我们现在中秋节的预订量不错，达到了70%左右的预订量。国庆节这七天呢，我们的预订量在逐渐上升。我估计就是这两个节假日的预订量能达到90%。
3: 为了丰富游客体验，这个假期当地还会举办渔家文旅体验项目，游客可亲身参与拉大网，感受捕鱼的快乐。
6: 非常爽，这种体验感是你在城市里是体验不到的，很锻炼身体，有这种收获的感觉。
0: 假期临近，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也迎来了节前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市场，看到一批特色新品集中上市，丰富多元的优质供给持续满足老百姓高品质多样化的节日消费新需求。
7: 清晨7点，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迎来了一天的交易高峰。园区内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来自南北各地的各类蔬果正源源不断运抵市场。
8: 进入9月以后，市场蔬菜供应量比前几个月大幅上涨，同比去年也是小幅上涨，主要是因为南方菜迎来丰收，北方蔬菜因今年雨水充沛，供应期延长。
7: 走进交易市场的一家精品蔬菜区，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摆满档口，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全力保障备货高峰期。
9: 最近很忙，工人正常是10个小时的工作量能，现在得增加到13个小时，然后还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订单。
7: 与加工间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隔壁交易展厅显得有些冷清。负责人介绍，眼下采购大多转向线上，门店开门不到2个小时就接到300多个线上订单，订单量较平

0: 营日增长近三成。为丰富双节市场供应，店铺推出多款特色新品，受到采购商青睐。
1: 这个黄色的小米辣，市面上红色的比较多。
2: 嗯，
1: 这是七彩花生，颜色
2: 很漂亮。
1: 这个紫色的菜花也叫紫松花，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口感非常好。
0: 即使小包装果蔬也在节前走俏，拇指胡萝卜、小番茄、即食玉米等兼顾餐桌与零食场景的多款蔬菜很受欢迎。而隔壁的水果交易市场同样销售火热，眼下各种时令水果全面上市，仅在售的哈密瓜就有15个品种，
3: 出货量目前特别的大。目前呢，我们销售量应该增加了50%，每天现在进场量在15辆车左右。
0: 市场总调度大厅里，大数据大屏实时刷新300多种重点商品的到货、库存和价格变动。工作人员紧盯各项数据，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配补充货物。目前市场果蔬日交易量较平日上涨20%，主要蔬菜价格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4: 我们加强了200条物流专线的这种调运频次，一旦发现我们某个品类库存紧张、价格波动明显，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预警，快速对于产地追加货源，引导我们商户呢合理定价，保证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5: 双节临近，各地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民俗体验，传统节庆消费焕发新活力。
0: 北京一家大型超市内，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6: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0: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7: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0: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收获大批年轻消费者喜爱。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
5: 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丰富选择。
0: 在浙江长兴县一大型水产市场里，刚从东海上岸的各类海鲜摆满了摊位，梭子蟹、鲳鱼、乌贼等冰鲜海货一应俱全，不少市民前来挑选。
8: 现在梭子蟹既肥又大，都是从海上先捞过来的，所以说特别的新鲜，想趁着中秋过节这个时间给家里面人买点梭子蟹尝尝。
0: 水产经营户王海港告诉记者，9月中旬东海开捕后，首批渔货批量入市，仅梭子蟹每日进货量就达到4000斤，价格较前期有所回落。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大型农产品市场内，商户们装蟹、验货、订货，忙个不停。今年新增的冰鲜棒棒鱼、蓝鳍金枪鱼等特色品类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
9: 更看重一些还是以质量为主，哪里的产地来的货更好更新鲜，然后以哪里为主，今年销售量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0: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节日期间，商务部门将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制度，强化产销衔接，全力保障双节市场平稳有序。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

0: 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今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2: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3: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据俄罗斯相对较劲，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实际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

0: 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
2: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戈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地时间当天清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2022年11月，双方在南非签署和平协议。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0: 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1: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d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seven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2: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4: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救助保障水平，深化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将存在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对象纳入动态监测，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对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托底保障，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加快建立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供给清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形成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为有需求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照护、生活和关爱服务。
5: 积极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一张幸福清单，让救助资源精准触达困难群众。
0: 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还介绍，十五时期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法立法，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布局结构，加强监管，打造阳光慈善工程。
4: 民政部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全国慈善组织总量近1.6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69%，慈善信托达到3002单，增长5.2倍，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用于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十五五时期，民政部将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基层慈善组织，修订慈善信托管理办法，规范发展网络慈善，拓宽和畅通慈善参与渠道，充分激发和保护广大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
6: 我们将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
0: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7: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0: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1: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方以最高规格礼遇欢迎习主席的到来。大国外交最前线在机场见证了中美元首再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2: 今天在机场，美国方面呢有着非常特殊而且是高规格的礼宾安排。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仪仗队、礼宾、军乐团都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而今天在机场最为特殊的礼宾安排，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呢已经来到了飞机的红毯前，准备迎候习近平主席夫妇到访。此前美国媒体在提前披露这个信息的时候所用的表述都是非常罕见这样的字眼。那么在国事访问的礼宾安排当中呢，是高度程序化的，而程序化当中是有弹性的空间，也恰恰是这些弹性的空间往往传递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9月18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对美国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习近平主席夫妇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时隔11年之后，习主席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在现场见证中美两国元首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访问期间，习主席将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访美行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3: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4: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5: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6: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7: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6: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一些中国年轻人的日常正在成为大洋彼岸年轻人的新潮流。你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的时刻。

从一杯热水到一座城市，从社交平台上的网络热词到脚下的真实土地，这些对中国充满兴趣与好奇的美国青年，跨越山海，用双眼，用脚步，体验到了人生中真正的非常中国的生活。屏幕里的中国终于有了可知、可感、可触摸的温度，这或许就是中国热最深层的意义。它不是潮流，而是一代人主动选择的理解；它不是远方，而是他们愿意亲自抵达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看新闻。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闭幕，论坛期间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为全球交通转型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工具箱。
2: 此次发布的36个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数字化智慧转型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在内的5个中国案例入选。此外，中国与西班牙、泰国、越南分别合作的3个项目也一并入选。
3: And with opening of Pinglu Canal,
4: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内陆地区乃至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物流成本将变得更加低廉，这为东盟商品进入中国更大的市场提供了机会。
5: Transport is no longer simple.
6: 交通不再是仅仅将人员和货物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它是经济增长、区域一体化、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2: 据了解，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交通运输10年2026至2035年开局之年，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已纳入联合国可持续交通行动倡议。这是继2025年7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首次发布后，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集再度面向全球发布。案例集的发布将为10年行动计划落地实施，推动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支撑。
7: So what this report is doing...
8: 这份报告所做的实际上是对我们共同认为的可持续交通领域的最佳实践进行编目和宣传。我们看看拉丁美洲的最佳实践是什么，中国的最佳实践是什么，然后我们从中学习，我们研究如何利用这些来鼓励世界其他地区采取类似举措。
1: 接着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期间，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联盟正式成立。这是全球首个基于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该联盟创始会员涵盖来自12个国家的45家头部企业，业务范围覆盖绿色航运产业链上下游。未来联盟将推动绿色船舶、绿色燃料、绿色港口等国内规则与国际标准相衔接，加快推动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建设，并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能力建设，成为促进国际航运产业创新转型的新平台。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开始到9月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的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呈现多个特征。
9: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稳。

0: 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1: 中秋国庆假期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2: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风送爽，五谷飘香，千里沃野铺开丰收画卷，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这两天，新疆富康市的十万亩冬小麦陆续开始秋播，当地依托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既提升了效率，又保障了冬小麦的出苗质量。
2: 在新疆富康市三公河乡拜斯胡木中心村的田地里，一台装有北斗导航智能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忙碌。只需这一台机器就能完成播种、覆土、滴灌带铺设等作业，在大幅提升播种精度的同时，还能有效规避漏播、重播，保障冬小麦的出苗质量。
4: 我们播了1000亩冬小麦，播得又快，下得又匀。
2: 今年秋播，富康市优化种植布局，优选抗寒、抗旱、高产优质的冬小麦品种，因地制宜推广科学种植模式，同时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针对种子处理、播种深度、水肥配比、秸秆还田等关键环节进行一对一精准帮扶。
5: 根据不同地块的土质、伤情等情况，我们现场指导越冬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冬麦安全越冬。
2: 目前当地正抢抓有利农时，稳步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预计10月中旬将完成全部播种。
1: 眼下云南省昭通市的85万亩苹果迎来集中采摘季，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那今年苹果的收成怎么样，销售的好不好，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郭思琪。思琪你好，带我们来看一下苹果丰收的情况吧。
6: 好的，天亮，我现在就在昭通市鲁甸县的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您看我身后啊，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进行采摘分筐，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那鲁甸县呢，位于云贵高原的西北部，苹果主产区的平均海拔在19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是公认的苹果生长的黄金带。您看我面前摆的这些品种，口感风味各具特色。红露呢是早熟果，7月底就能成熟上市，颜色鲜红，而且含糖量高。旁边这个黄绿色的叫做瑞雪，它的口感偏酸一点，成熟的时间也稍微晚一些。由于品种不同，成熟的时间也不相同，这里的苹果呢是一茬接一茬的成熟。昭通苹果的丰收季能从每年的7月一直忙到11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身旁的这一排排果树呢栽得非常规整，跟我们常见到的传统果园不太一样。这个是因为当地采用推广了一种矮针密植技术，也就是用比较矮的针木去嫁接果树，再进行密植栽培。技术专家告诉我，这种栽培模式的好处就是树矮枝多，种植的密度更大，而且更容易成花结果，2年就能挂果，4年就能实现丰产，而且两边可以留出这样比较宽的通道，方便机械化作业。树的根部也暗藏玄机，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我们看到树根上方呢悬挂着这样一根黑色的滴灌管，水和肥料就是 是通过这根管道来精准的送到美

0: 棵树的根部。这样一套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不仅能够大大节省人力成本，还能让整个果园节肥60%，节水70%。那苹果采摘下来后，就会直接送到当地的现代化智能分选车间。采摘下来的鲜果呀，要首先在大型冷库里住上一段时间，锁鲜之后再出库进行分选。一颗颗苹果走上流水线，首先有高清摄像头给他们拍照，然后称重，最后再进行一个全身的扫描体检。一套流程下来呢，系统就可以自动根据苹果的个头大小，还有表皮色泽来划分等级，还能精准识别淘汰出内部有坏心的果实，那保证我们的品质稳定。这样一条智能分选线，一个小时可以分选处理10吨左右的苹果，效率非常高。好果不愁卖，相较于北方的苹果产区，昭通苹果呢会早熟20到30天，实现了错峰上市，不仅在国内市场卖得好，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凭借云南的区位优势，昭通苹果可以加速直达东南亚国家。我了解到啊，今年7月份这个早熟果上市以来，已经有138吨销往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同时呢，苹果的产业链也越拉越长，除了鲜果外，我们看到还有苹果牙膏、苹果汁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相继上市。现在鲁甸县的苹果产业每年可以带动当地的就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靠着这颗致富果，当地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天亮，
1: 哎，火红的苹果，火红的日子啊！谢谢思琪发回的报道。那秋日丰收季，河北石家庄原市县的太行石榴也迎来了全面采收。当地依托山区生态资源，发展石榴特色林果产业，融合果品加工、采摘文旅，不断拓宽农户的增收路。
2: 在河北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的石榴种植基地，饱满鲜艳的石榴挂满枝头，一派硕果丰收的喜人景象。该县石榴种植集中在西部山区丘陵地带，充足的光照、适宜的昼夜温差，让这里的石榴果大皮薄、味甜多汁、品相优良。
3: 今年的产量还是特别不错，一亩产量在2000到4000斤。咱们的采摘周期是从9月中旬一直到10月底，现在采摘的都是那个头番果。
2: 作为华北地区主要的石榴种植基地之一。近年来，原市县通过全链条培育扶持，在太行山沿线的20多个村落打造规模化石榴产业带，种植面积超4万亩。
4: 我们依托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标准化管护，持续提升石榴果品品质，同时呀，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开发石榴酒、石榴汁等深加工产品，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平均每亩增收5000元左右。
2: 此外，当地还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出山区采摘休闲线路，丰富产业业态，让果农持续受益。
1: 在浙江杭州，丰收不仅田野间，也在数字渔业示范基地的养殖车间里。当地依托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推出了数字化养鱼模式 ，AI 化身智能管家，用数据养鱼替代看天养鱼。
5: 走进数字渔业示范基地，车间干净整洁，没有传统养殖的腥气与杂乱，标准化养殖桶整齐排布， AI 视觉投饵机根据鱼群生长状态精准自动投喂，
6: 根据系统它的鱼的总的生物量，根据它在不同生长期它的摄食的这个强度进行自动投喂。
7: 饲料成本占鱼的生产成本里面占比是最高的，一般占了60%多。我们通过这个精准的投喂一些技术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就是把这块成本可以实现大幅的削减。
5: 这套智能养殖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理，传感器实时捕捉肉眼看不见的氨氮、溶氧、水温，池底吸污机器人来回清扫粪便和残饵，水循环、生物净化、紫外消毒等设备同步工作。AI 收集完所有环境数据、鱼群行为数据之后，再向各类设备下发作业指令，真正做到围绕鱼的生长需求调控整个生存环境。根据研究人员统计，新模式下幼鱼成活率提升10倍，节水率95%以上，养殖核心环节无人化率超95%，综合经济效益较传统模式提升35%以上。
7: 这个模式就比较大的优势就是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外界的气候啊各方面就其实一对我们这个模式的影响就

0: 很小，可以实现一年四季连续稳定的高效的生产。
1: 不仅是养鱼，眼下从植物工厂、智能温室到大田智慧监测、数字技术多点落地杭州的田间地头，有效补齐了当地自然条件的短板。
2: 我们已经成功培育了省级数字农业工厂86家，未来农场9家，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应用，开放共享农业农村数据，每年推出 AI 加农业能力清单和机会清单，实现场景的规模化应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5: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5: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4: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4: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

0: 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在极力塑造和平国家假象的背后，日本却在加强军事力量，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
1: 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也即敌国条款，赋予反法西斯同盟国为防止二战轴心国死灰复燃而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例外权限。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起对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对此，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高市还在发言中妄称联合国宪章是81年前起草的，安理会现有结构只反映1945年的国际形势，应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以提高所谓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当天，美国彭博社评论称，在高市早苗领导下，日本正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布新的投资计划。正在考虑的一个目标是，在10年内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5%，这是当前水平的2倍多。此外，高市再次摆出受害者逻辑，号称日本作为唯一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将致力于全球废核。事实上，近期高市政府一直加速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不断放风试探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更是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0: 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日本来说一直是如鲠在喉，他们到底在怕些什么？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野心？来听专家分析。
3: 在谋划删除敌国条款，我认为呢，就是因为心中有鬼。我们现在看一看日本的高市政权正在做什么，他在扩充军力，不断地强化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呢，从防务政策上来看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么它是一种与邻为敌，想要破坏地区秩序或者是稳定架构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动，而且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在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日本的这个政权，包括他现有的这个权力体系和权力架构，就非常的害怕，他担忧后续的这种军事的挑衅动作会激活敌国条款，那么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或者说在整个的这种国际环境当中面临孤立，或者说呢，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制。所以他现在呢，是想提前的把这样的一个条款，从联合国的这种宪章的框架内把它给删除掉，为后续扩充军力，或者说呢，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去铺路大桥。
4: 高市将这个删除敌国条款和这个联合国改革强行的混为一谈，首先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而且是进一步的暴露了日本的真实意图，也就是通过删除敌国条款来进一步的去消除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战败国身份，包括战后体制的这样的一个约束，而进一步的呢，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目标了来谋求这样。

0: 样的一个出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它是冷战它是战后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呢对法西斯国家它针对性的一种限制性的手段，它对于我们说这种维护战后体制的稳定，包括地区和平、国际和平以及整个的这种国际法理的这种正义都有了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单纯惩罚性的条款，而是一个针对我们说法西斯国家和军国主义的一个预防性、制衡性的一个措施。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首先在法理上敌国条款它现在仍然具有着明确的历史延续性和这个法理有效性，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说部分国家的这种矢口否认而失效。同时呢，它在这种现实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面临着一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影响乃至破坏世界和平，包括说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推行再军事化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敌国条款作为一个本质上它是一个反军国主义条款，那么这样的一个条款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之下仍然具有着一个超越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换而言之，就是日本如果说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他就不会被针对性的启动这样的一个敌国条款，而日本急于的去修改敌国条款恰恰反映了他强硬的想要摆脱战后体制乃至于和平发展的这样的意志。当然我们说日本如果继续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包括说再军事化道路，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费拉廷日前表示，按照日前的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天的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日至29日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参加大赛的中国选手里有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当前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学生超3300万人。近年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在今年刚刚过去的招生季，全国多地职业院校报名热度上升，不少高分考生主动放弃普通高中，选择中职学校，尤其是一些和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合作的贯通项目备受青睐。那么，什么是贯通项目？各地都有哪些政策？高分考生为何青睐这条成长道路呢？新学期开学，他们的学习有何新特点？我们一起来看。
3: 在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增材制造实训室内，2026级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业新生任一周正在跟随老师练习 3D 打印机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足以上市重点高中，但他却坚定地选择了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的中本贯通项目。
4: 我选择来了这里是因为我从小动手能力比较强，对这种工业类型上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一点。我觉得我可以把

0: 那一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1: 任一舟告诉记者，他选择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考试就可以升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0000人。
2: 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分数始终处于高位，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个支柱型的制造产业，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1: 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试点模式，各地贯通培养已形成了多元体系，既有7年的中本贯通项目，也有5年制专科人才培养、3+2中高职衔接项目，还有高职专科与本科的贯通培养等。今年刘子睿就选择了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合作的新能源汽车5年专科项目。
3: 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首先我的目标很明确，喜欢机械，这个新能源车像智驾、 AI、 电池啊都可以。
4: 2025年我们录的贯通的孩子，他是可以上到各个区的，是中档公办普高。今年我们贯通项目整体平均分比去年提高了12分。
1: 记者发现，许多优势特色专业也是吸引考生报考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原因之一。今年广州市开设的11个中本贯通试点专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需求、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多个热门领域，
5: 围绕重点的产业链对接服务我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能够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就业，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
6: 贯通项目为学生打开了新的升学路径，但中职报考热并不仅仅来源于升学通道的畅通与多元。记者发现，伴随着法律保障、办学层次、技能人才激励机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学生和家长的择校观念也在随之悄然转变。
1: 在广州，今年中考成绩700多分的黄南山放弃重点高中的录取机会，主动选择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合作的中本贯通项目。在不少同学看来，高分读中职有些可惜，但黄南山有着自己的判断。
7: 我的同学他们就认为700多分上一个中职会不会有点浪费了，我个人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浪不浪费的，这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就是方向是我个人喜欢的，以后的升本科也比较有保障，我觉得这个路更适合我。
4: 家长都说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环境下进行一个成长，就觉得在我们学校这种3+4的项目，既能学技能，同时他的学历又不耽误，切中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
1: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系统性的制度托举，也让家长和学生看到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社会认可度的全方位跃升。目前全国已有124所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大学。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从法律层面破除观念与制度壁垒，人才激励机制也同步跟进。新8级工制度在全国落地推开，构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的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阶梯，打破技能人才晋升天花板。
8: 过去呢，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相对有限，社会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随着贯通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多元发展的路径持续拓展，制度保障更加坚实有力，与产业的需求对接更加精准，职业教育实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之路也是越发宽广。
6: 当越来越多文化课基础好、期望值高的高分生源走进中职，学校能不能真正把学生接得住、接得好？目前多地试点院校正积极升级师资课程，深化产教融合，为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

0: 在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的郑舒淇正在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校期间，他已经参与了多个院线影视作品的真实商业项目，并在短视频赛项中屡获佳绩。他告诉记者，学校推行项目化实训、学习及实战的模式，让他感觉成长空间远超入校时的预期。
1: 这个专业是国家示范校的重点建设专业，同时它又依托着校企合作平台，我们做的很多都是真实项目，在未来就业方面我觉得会更加有优势。
0: 目前学校已构建起七大专业群，均对接首都产业需求。学校与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开展合作，搭建起多元贯通培养通道，还联动了95家合作企业，每个专业群均有优质企业进驻校园。
2: 我们每一个专业课程里面都有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来为孩子们进行这种真实的这种授课，他可以掌握最前沿的技术，练的是行业的企业的真实的生产项目，他左手有学历，右手有技术，在就业上面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0: 在上海，中本贯通项目从设计之初就是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七年一盘棋的深度协同合作，学校间不仅一体化设计人才方案，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还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3: 两个学校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特别是在他的面向岗位以及他要获得的职业技能证书上，之前都已经设定好的，他们要上哪些核心的课程以及专业拓展。对于技能的掌握的话，我们是不断线的长周期的培养，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更加的有胜任力，他们更能够解决现场的一线出现的这样复杂的问题。竞争实力我觉得是企业是受欢迎的。
4: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室关了亿万农村老年人幸福生活。民政部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15、17，民政部将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5: 民政部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17，我国将面向独居、空巢、留守老年人，健全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机制，深入开展探访关爱，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养老安全风险，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推动解决农村养老服务最后一米问题，建立农村困难老年人助餐需求主动发现机制，保障基本助餐需求，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对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提升给予支持，强化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与乡镇医疗机构签约合作机制，建立就医绿色通道，推动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体系，更好满足农村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普惠养老服务需求，
6: 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呢来积极参加农村助老员队伍，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4: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7: 秦岭脚下的气候诗人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格力真好。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14: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5: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15: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
5: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16: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5: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1年4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17: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

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人。
1: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共吸引2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包含402家国际企业、55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首次亮相展会。
2: Impressive how you can attract that many people to the topic, but you need to attract all the people to create this melting po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nnections and networking. So I'm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it.
1: 本届展会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促进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落地、可赋能的现实生产力，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桥梁，助力各方接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广阔市场，在技术互通、贸易往来、产业协同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3: 我们感受到今年数贸会的一个特点是外商多，他们很希望了解就是我们具体在应用场景下如何用好 AI， 认为在中国能获取到相关的经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中国经验真正通过数贸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
1: 本届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展会期间一批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将集中首发，多项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与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对外发布。
4: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年以来，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通过实施多式联运改革试点，让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那此刻总台记者于淼正在宁夏银川的货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于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5: 好的，新宇，我现在就在银川南站外贸专运线的货场，可以看到呀，在我身后是一派繁忙景象，装载着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呢，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呢，将要搭乘铁海联运的班列前往青岛港，并于4天之后抵达韩国。这相较于此前通过公路运输抵达港口之后再卸货重新装船相比，整体的物流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大家都知道呀，宁夏它地处西北的内陆，既不沿边也不靠海。那么为了如何让这个宁夏的好物走出国门呢？当地也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积极地推进通道建设，加快地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的开放的体系。通过这个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呀，目前宁夏基本上已经形成了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通道的网络，其中东向呢是经过天津港、青岛港等口岸出口至东北亚、美洲、欧洲、非洲等地，而西向呢是通过中欧班列经过新疆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至中亚等国家，南部通过西部的陆海新通道经广西的平祥、北部湾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而北向呢是对接蒙俄的资源通道，经过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至俄罗斯等地。目前呀，这条东向通道它是宁夏外贸货物进出口的主要的通道，其中70%到80%的货物都是通过东部沿海的口岸出口至海外的。那么通道打通了之后呀，我们出口的效率呢也要不断的提升。现在呢，得益于海关通关便利措施的不断提升，可以实现这些铁海联运的班列在宁夏的始发地只通过一次的查验便可以直达港口出关。同时呢，当地也在推行一单制的铁海联运的模式。大家可以看到，相当于这个单据它是铁路和海运互认的，这样的情况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买了一张铁海联运的票，然后我们的货物中途不用倒箱便可以一箱到底直达海外。总结下来说，其实就是 海关它来解决的是通关效率的问题，而一单制它来解决的是货物换乘的问题，二者高效配合，就可以让我们宁夏的好物

0: 不仅走得顺，而且走得快，也可以节约企业的这个物流成本有25%左右，提升物流效率30%。目前像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等的宁夏的特色产品逐渐呀走出国门，成为被大家熟知的宁夏名片。最近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供应链的物资也出现了部分的短缺，化工品的订单也在逐渐的增多。宁夏呢，因为煤炭资源丰富，近期当地的煤化工产品的出口品类日益增多。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黑色的煤炭呢，它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化工的技术，可以转化出来很多的产品。其中像这个透明的这个液体呢，它叫做异辛醇，它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一批要发往韩国的集装箱中装载的货物，它平时是作为增塑剂的原料，可以提高这个塑料的柔软性，是用来加工像软管以及塑胶地板等等。而在这个旁边的这个白色粉末状的物体呢，它叫做三羟甲基丙烷，平时是用来加工像汽车的喷漆以及涂料等等，因为它的这个漆膜的硬度高，包括它的保光的性能好，也是深受海外市场的青睐。目前呀，宁夏已经开通常态化的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经过统计啊，今年以来，宁夏开通的铁海联运一单制的图定班列已开通近200列，我们出口的货物呢，已经超过30万吨。宁夏呀，正以产业为基，以通道为脉，走出了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好的，新宇。
1: 通道打通，通关提速，让宁夏的好物可以一路向海，直达全球。谢谢于淼从银川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2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4: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4: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4: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 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局势为何突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轮冲突。
4: 本轮冲突始于7月13号萨那机场事件，打破双方自2022年以来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进入9月，地面推进与跨境远程打击同步展开，地区安全形势显著趋紧。在也门西部战线，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起地面攻势。9月10号，胡塞与也门政府军双方军政时，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
6: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对抗属于典型的非对称作战。沙特拥有现代化空中力量，但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深入也门山地。胡塞依托山地地形，以地面进攻夺占沿海要点，再以远程导弹无人机形成跨境威慑，用低成本手段换取巨大战略筹码。
4: 在空中对抗方面，胡塞武装称沙特出动 F-15 台风战机持续空袭也门塔伊兹、马里卜、焦夫、哈杰、荷台达等省份，打击胡塞武装弹药库、集结点及交通枢纽。
1: 自也门冲突升级以来，胡塞武装发起多轮远程打击行动，目标直指沙特首都利雅得。专家表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停火，红海安全风险将长期存续。
4: 针对这次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这是对沙特持续空袭的回应，将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直到沙特停止军事打击，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封锁为止。
6: 袭击利雅得沿部石油设施，不是胡塞想要攻入沙特本土，而是把远程打击当成谈判施压的工具，目的是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回应胡塞关于解除封锁开放口岸的诉求。但双方长期积怨太深，即便重启谈判，也大概率是边打边谈，持续博弈的状态，很难一步到位达成全面和平协议。
4: 空袭也带来严峻人道主义压力，持续的空中打击波及居民区，造成平民伤亡。也门北部萨那、塔伊兹等地民生物资供给紧张。
6: 胡塞武装不派地面部队攻入沙特国土，依靠导弹无人机实施跨境远程反击，属于境内地面推进、跨境远程护袭的有限冲突模式。沙特同样不希望冲突无限升级，对沙特而言，大规模军事升级代价高昂，也难以实现重塑也门局势的战略目标。在缺少有效斡旋谈判渠道的背景下，冲突大概率维持消耗拉锯态势，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停火，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风险会持续存在。
1: 稍后新闻继续。
2: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清明前是张一元葛洪山茶厂最忙碌的时候，在最佳成熟期，手工采摘鲜嫩珍贵的春茶芽头，制成上等绿茶，是制作张一元精品茉莉花茶的基础。带至蜀福横线的万亩茉莉园，香沁新皮，于连续3天无雨的晴日，采摘鲜活饱满的花朵，当夜晚花朵吐香时，与绿茶拼合12小时， 经过十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一次印花，而经历八次印花，让每斤茶叶

0: 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才能制成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张一元龙好。传承国家非遗制茶技艺，坚守匠心，诚信。张一元龙好，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北京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温下降。这场降雨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出行有没有影响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何畅。何畅，我们看到现在还在降雨哈，目前雨势如何？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么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哈，我现在正是在北京市的朝阳区，是国贸区域附近。那么可以先看到，此时此刻我正是在一座天桥之上，而天桥下呢是北京主城区的一道东西向的主干线，也就是长安街东延长线上。那么可以说现在已经是接近中午的时刻了，那么距离早上的早高峰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不难看出来，整个这条道路上的通勤状况的车流相对来说还是很多的。那这一方面也是受到了降雨的一定的影响，因为降雨导致路面出现明显的湿滑，那么整个的一个行车速度都有所降缓，所以目前接近到中午了，这条道路上仍然会有一些车辆积压的些许的情况，但从整体全市的情况上来看的话，目前这场降雨并未对整体的交通造成过大的影响，整个的交通通勤状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再来说到全市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呢，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呢，这一两个小时之间最明显的降雨出现在了房山、大兴、门头沟、通州、石景山、海淀、西城、东城，包括我现在所在的朝阳区。那么未来这场降雨还将进行这种分散性的、阶段性的降雨阵雨天气。那么今天夜间也将有小雨的天气出现。那么也都知道，目前今天是明天开始中秋节就开始假期了。那么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那么面临着未来的三天的假期呢，整个北京市也将会出现阶段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那么具体来说呢，25号跟26号，25号山区会有降雨，而26号呢，整个全市的部分区域会有阴有小雨的天气。同时伴随着这场降雨，还有一个明显的降温过程，像今天就明显感觉到穿短袖就会有些凉爽了。那么尤其是今天的降雨还伴随着阵风，所以呢也是提示啊，在整个中秋假期期间来北京游玩，以及在北京室内不出去在周边游玩的这些市民朋友，包括游客们，注意防寒保暖。那么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何畅从北京朝阳区发回的现场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三天，也就是25到27号，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不过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的阴雨天气仍将持续，受降雨影响，北方地区气温也将有所下降，请公众外出及时带伞，注意保暖，谨防感冒。明天就开启中秋假期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无论是旅游还是探亲，大家的出行需求都非常的旺盛，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保持高位运行。那此刻我们的记者陈曦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我们来连线他。陈曦，最新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4: 主播你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那么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呢，可以动态显示全国公路和水路运行的态势。今年呢是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邻，一短一长两个假期，大家出行的需求呢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么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预计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么这个假期呢，大家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出行的方式呢也是更加的多元。中秋假期呢，大家的出行呢主要是以探亲、团圆、近郊休闲和跨省旅游为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随摄像机的镜头来看一下路网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假期呢，随着大家出行的规划呢更加的灵活，不少人呢就选择提前错峰启程，这也让路网和交通枢纽的通行压力呢是有所缓解的。此刻全国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整体通行有序，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拥堵

0: 和阻断的情况。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年中秋公路出行，各大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往返车流呢是比较密集的。省会城市的绕城高速、城郊快速路、热门景区及商圈周围的路段，成为预计的短时车流峰值集中的区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路上实时的情况。那么这个中秋假期呢，整体来说呢，天气情况呢是相对比较好的，景色呢也非常的优美，长距离的出行需求呢会快速释放，特别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的高速公路、热门景区的国省干线，那么车流量呢比平时呢会大很多。我们来看路上实时的情况，大家现在看到呢是京津冀地区，目前呢是有短时降雨的情况，像 G1 京哈高速北京朝阳段、G2 京沪高速天津武清段、G4京港澳高速北京丰台段，目前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像服务区啊车辆呢也在有序的停靠。再来看一下长三角区域，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上海闵行段和松江段， G4221沪武高速江苏常州段， G2504杭州绕城高速，目前可以看到像双向的车道呢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粤港澳地区，像 G1508广州绕城高速、G25长深高速深圳段、G2518深层高速中山段，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无论是收费站，还是高速公路，还是深中通道，目前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当然，屏幕上呢也是路网中心为大家预测的，这个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排名前十的繁忙易拥堵路段，大家呀可以截屏保存，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我们再来看一下铁路方面，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呢是从昨天23号启动，为期16天的运输周期当中呢，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大概是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呢是24号，铁路部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铁路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还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的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再来看水运方面，那么这个月的16号，重大交通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年将首次服务中秋国庆假期。据平陆运河集团的数据，假期运河沿线预计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平陆运河的观光旅游预计有望成为区域假期的出行新热点。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部也统筹全国救捞力量，在沿海主要航线、重点水域、内陆关键航道前置部署43艘专业救助船艇、18架救助航空器等应急力量和设备，落实各项海上应急值守和险情处置工作。最后呢，就是出行方面的服务了。那么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取通行费的，要等到国庆假期才会执行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么长距离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都特别关注充电和补能的需求，大家呢可以下载易路畅通小程序来查询沿线加油和充电的站点。好的，主播，这个时段我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也希望大家的假期出行都可以顺畅平安。谢谢晨曦的介绍。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今天到10月7号，预计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近370架次，同比增长10%。在此期间，国际航线持续扩容，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将超33万人次，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等为主要客源国。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客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国铁成都局多款旅游计次票产品升级上线，覆盖车站增加至56个，选择区间增加至229个，为假期出游旅客提供更丰富、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2: 此次计次票产品升级新增可使用车站16个，新增区间60个，其中畅游天府增加宜宾西、雅安等10个车站，乐游山城增加涪陵北、万州北等5个车站，漫游前程增加贵阳东1个车站，

0: 旅客选择更加多样化。
1: 此次机制票产品优化调整后，不仅覆盖范围更广，优惠力度也更大，以峨眉山、成都东、宜宾、成都东、天府机场几段行程为例，旅客单次购买二等座合计最高342元，购买旅游季次票仅需290元，节省52元。
0: 旅客购买季次票产品后，30天内未启动乘车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30天内启动乘车将激活产品，15天内有效。旅客可乘坐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每段行程每人最多可预约1个席位，开车前取消预约不收取费用。
2: 假期准备带家人去成都、重庆、贵阳等地转一圈，以前要一趟一趟单独买票，现在一张旅游季次票就能包含多个行程，比单买还能省几十块钱，方便又实惠。
0: 据了解，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季次订机票专区的旅游板块购买，在指定发到站范围内自主组合2至10段行程。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人选择去县城寻找慢生活。奔县游逐渐火热，在浙江海宁，这里正迎来一年中最壮观的观潮季。市民游客该如何追潮？那除了看潮起潮落，还有什么中秋限定项目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中秋去哪儿玩？县城的精彩不能错过。中秋来海宁的头等大事必须是观潮，走着。
5: 白马城碑。
6: 到了海宁，怎么去经典的观潮点呢？除了自驾，本地有一种响应式公交，叫做潮巴，它就像网约公交，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打开海宁出行小程序，点约公交，输入起点和终点，系统就把同方向的人拼成一条线，车随人走。就是钱塘潮的观潮点位之一，海宁观潮圣地公园。在这里你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白浪横贯江面，很是壮观。带孩子的家长啊，都推荐来这儿打个卡。
7: 因为这里啊，正是小学语文课本观潮中记载的钱塘江一线潮最佳观赏地。在观潮圣地公园帐鳌塔东侧的海塘上，还专门设置了实体课本打卡点。对照着课本中的文字再来看潮，相信更能感受到钱塘潮的壮丽与雄奇。
4: 看完一线潮，咱们再来解锁一个新看点。这里呢是海宁老岩仓的江边公园，这也是今年新增的一个观潮点位。经过5年的改造，原先不足1公里的观潮江段呢是拓展到了近6公里。江面上呢是共加固了19座的钉坝，其中有3座是重新设计的一个异形坝。这就意味着呢，可能潮水在经过的时候，咱们会解锁回头潮，甚至是更加多样的潮涌景观。
7: 我们拍摄的这几天啊，其实刚好是小潮汛，所以潮水的观赏效果一般。但等到了农历8月18，也就是中秋节前后，就是一年中潮水最壮观的时候。那怎么精准卡点追到潮呢？打开它，同一条钱塘江，潮到的时间可看的潮形一目了然。建议大家至少提前1小时到位。
4: 等潮的空档，咱们也别闲着。海宁好玩的远不止观潮这一件事儿。清晨一定得来百里钱塘温经段骑行一下，导航到百里钱塘生态绿道1号入口，带娃出行的家长们就可以在门口租赁一辆亲子车。距离入口600米处有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打开海宁出行的小程序，我们扫码就能够租车。
8: 租车成功，请您注意安全。
4: 整一个绿道呢，全长是有10多公里，全程封闭，机动车是不让进来的。两旁绿树荫蔽，骑的时候啊，真的是神清气爽，特别舒服。运动完之后，在瓮津县附近找家江边咖啡店坐坐，咖啡在手，江风在侧，连潮声都成了背景音。想听潮听得更过瘾，就来盐官潮月之城的潮墙。整点的时候啊，水流倾泻而下，会持续15分钟左右。背后是阁楼，身旁是瀑布，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漫步在古城，你还能在老街的转角偶遇到一场小型音乐会，
6: 中秋节期间，十几场音乐演出、剧目巡游轮番上演，青石板搭配着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阿姨，来份燕球。这是来海宁必须打卡的一道美食，鱼肉剁成馅儿，外面裹上一层肉皮，蒸得圆滚滚。吃的时候啊，一定得蘸上这个米醋，
5: 又鲜又嫩，尝一口。
6: 来海宁一趟，伴手礼必须安排上。在这里不逛上半天，根本走不出来。时间充裕的话，推荐大家去神仙湖追一场日落。中秋夜，南关乡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水上银灯。来海宁不止于观潮，让我们一起在这儿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3: 追完潮，逛完海宁，我们再去安徽感受一下徽州的文化游。位于安徽黄山的一县也是中秋假期的热门选择之一。46个传统古村落，1684栋徽派古民居藏于山水之间，既有山水秋景，又有热闹民俗、花灯月色。那中秋来一县到底该怎么玩呢？我们再跟着记者一起去逛逛。
9: 到达安徽一县，出站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蓝天白云、山峦叠嶂和徽派的建筑。这座被称为是桃花源里画里乡村的宝藏小城，正在流行的一种村圈生活。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寻宝走起。从高铁站出站，可以无缝换乘旅游专线公交车，五条线路覆盖了县城里所有的核心景区和古村落。如果不想等固定的班次，你甚至可以扫码叫一辆网约公交。没错，你可以打公交。这是今年县里刚上线的服务，8辆电动公交车可以根据乘客预约需求规划行驶的路线，每人3块钱起步，能到达17个核心的景点。
10: 前方到站，璧山游客中心。
11: 开始启动。
9: 在村口的公交站换上太阳能的助力小黄车，行驶在乡野骑行道上，两边呢都是这样大片大片的田野，还有错落有致的徽派古民居，一路骑进秋天的诗意和远方。村圈生活就是走进来、住下来、玩起来。42公里的乡野骑行道沿线串联了20多个安逸古朴的自然古村，串村成圈，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业态和生活的脚本。爱逛文艺小店的可以去璧山村，想安静赏秋拍一组大片可以去官路村，想在古宅里做一枚手作青年可以去南平村，想欣赏徽派古建筑群，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当然一定要去一趟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

0: 有个龙，
1: 龙龙在那个地方，全身上满身都是玉米扎起来的，
2: 一直走。
3: 好看吗？
4: 好大一个，
2: 好大。
3: 到了到了，真的好大一条龙，想象过是一条多大的龙，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大。目测了一下，它的龙头都有两个我这么高。刚刚我转了一圈，整条龙啊大约会有大几十米这么长。你看它的这个身体上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这样玉米整齐的排列起来。我还看到它的舌头是用辣椒做的，还有玉米衣和稻草做的这个胡须等等啊。摸一摸丰收下来的农作物呢，讨一个好彩头。那摸摸玉米龙，就好运来接龙。过中秋当然少不了要吃月饼了。那这里的老乡告诉我呢，这里有一种徽式的土月饼，不仅仅造型非常的独特，而且还充满了文化。下一个宝藏，我们去找独特的中秋团圆味道。哇，好多人啊！
5: 这是我们传统的徽式月饼，叫生月，一个就是两斤重的。对，
3: 这么大的月饼比我的脸都大。
5: 对，
3: 它是什么馅儿的？
5: 它的原材料就以黑芝麻为主，里面我们加了一点桂花，还有一点金桔。

0: 像这样的小鱼灯呢，在当地传承了就有数百年了。老手艺的花灯也变成了当地的一个顶级的文化的 IP。 发现了一家做鱼灯的小店，我们现在就进去拜师学艺。老板，
1: 哎，你好。
0: 别有洞天。
1: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飞鱼啊，原来是祈福辟邪，现在把这个鱼灯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文旅项目，让游客来参与这个鱼灯当中，包括兔灯啊，包括鱼灯啊，都是我们过节的这种喜庆的氛围。
0: 噔噔，画完最后一笔，一盏小兔子的花灯终于算是完工了。这样的一盏小兔子的花灯，除了能够带回家做个纪念，还有一个大的用处，到了晚上你就知道了。当然是参加一场中秋花灯夜游会了。那这段时间为了迎接中秋假期呢，在红石村正在举办着一场百兔奔月的花灯互动巡游的活动，提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花灯加入到巡游的队伍当中去，晚风习习，灯火摇曳，和月色相映，粉墙黛瓦，穿行在这样的青石板巷间，就像是走入了一幅流光溢彩的诗意画卷。
2: 特别好看，虽然还没有到中秋，但是已经有了中秋的感觉了，
3: 特别幸福的。
2: 这个月沼这里面它有倒影之类的，然后这些灯光在那点缀，我觉得就是感觉在这个村子里面星星点点就非常非常好看，感觉晚上比白天还好看的那种感觉。
0: 红村里巷道多，岔路多，不用担心夜晚迷路。今年景区还新增了 AR 数字人导游徽鹰，扫码激活它，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它可以给你讲解典故，还会帮你规划线路。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它带你去找最佳赏月地，可以在月沼静静地等待一轮明月从码头墙上升起，可以在南湖边拍一张月色倒映湖面，或者去古巷里仰望星空，享受月光洒落。怎么样，这个中秋来一趟一线寻宝吧，不管是秋天的诗意，丰收的颜色，团圆的味道，古村的灯火，还是最美的月色，相信总有一款可以打动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新闻，来看两条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正作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真诚和诚实的调解方发挥作用。夏巴兹称，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三方领导人此前签署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不幸的是随后局势发展变得有些难以预测，但巴基斯坦仍然专注于相关事务，并坚定地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局势降级。在被问及是否有计划举行美伊新一轮会谈时，夏巴兹表示，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所有友好国家都在为实现和平做出努力。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展开运作，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以军称，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

0: 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2: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

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 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

0: 让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信息，假期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
5: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速路网车流量将呈现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6: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三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5: 这两天，多地铁路站点、机场客流明显增多。
7: 昨天是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启动第一天，在上海虹桥车站，从上午开始，出发层就人流如织。
8: 中秋节人老多呀，咁么乃末提前两天，咁么一老放脱么就好嘞。咁么白想到中秋回来，咁么人家白想了我回来了呀。
9: 中秋节要一家人要该团聚，过节嘛。
7: 铁路部门介绍，虹桥站客流昨天已出现明显增长。
10: 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0万人次，那么较平时的客流相比增加了3万人次左右。
7: 铁路部门预计，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各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03%。
10: 中秋假期的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25日，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那么国庆假期的最高峰则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将发送旅客达到80万人次。
7: 在广州，随着双节临近，再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中秋国庆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
11: I know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n China. Visa free policy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saves money, saves time. Just book hotel tickets and that's all right. Come.

0: campaign. So it's very convenient.
1: 另外，部分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假期也将迎来车流高峰，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 5.5 万车次，日均流量约 1.8 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 40.1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 13.4 万车次。在海南，中秋假期

0: 原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海事部门介绍，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 3.4 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运输量约5000台次，预计明天为出行最高峰。目前，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两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提前预约。目前假期预票充足。
1: 中秋假期，中央气象台也提醒，未来三天，华北、东北、华西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阴雨天气。
2: 受降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地区气温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公众出行出游要注意天气变化。
1: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则简讯。
0: 记者从昨天开幕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 FAST 核心阵。建成后，预计 FAST 分辨率将提升200倍，灵敏度提升约2倍，在引力波事件、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昨天介绍，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事实上，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进入第二天。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时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5: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4: 佩泽西奇扬说，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5: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 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4: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6: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7: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 est notre

0: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2: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are immense,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
4: 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同天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
3: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纽约举行会晤，
4: 双方就俄乌冲突和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5: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8: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老家河南，欢迎你。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不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称已击退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经夺回当地大片区域。据报道，目前双方仍然在交战中，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卡赫布卜山区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 4.9% 上调至 5%。 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二十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 4.1% 降至2027年的 3.6%。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空军新设第三太空效应中队，成为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据介绍，部队将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政府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具体计划，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

0: 去广州长隆挂一下。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较强降雨集中在四川、陕西到江苏、山东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因为降雪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0度。而在江南、华南还将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10到19度，银川13到25度，西安21到26度，榆林14到25度，咸阳20到25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2到28度，宜宾22到29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6到28度，建成16到24度，邯郸20到31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4到31度，漳州25到34度，渤海东北风3到5级，琼州海峡东风3到4级，南海东北部东风3到4级。
4: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5: 感谢收看。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个时代有每个

0: 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8: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家住北京的曾女士啊，没有想到儿子小浩才两岁多就被确诊患有罕见病。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她早早的为孩子买了保险，可是申请理赔的时候呢，却接连被拒绝。一边呢是陪孩子去治病，而一边呢是为理赔奔波。这位母亲能否拿到盼望当中的保障呢？
1: 小浩出生于2020年，两岁多时，家人发现小浩不爱跑，不爱跳。走路时还有些挺肚子，起初一家人以为孩子只是发育的慢一点，后来游泳教练提醒小浩的母亲曾女士，孩子的小腿状态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建议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却让一家人始料未及，小浩患有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2: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崩溃的，然后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孩子这么可爱，一定要救他。
1: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会让患儿的肌肉逐渐无力萎缩，随着病情发展还可能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心脏和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严重时将危及生命。曾女士想到，早在小浩四个月大时，就在网上为他买了重疾险、医疗险和意外险。其中一份少儿重大疾病保险约定，如果孩子患上合同列明的特定疾病，可以获得共计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费。小浩确诊后，曾女士向这家保险公司申请了重疾险理赔。曾女士没想到，这次理赔却卡在了合同的赔付条件上。这家保险公司以小浩的检查材料和日常生活能力状况不符合条款要求为由，拒绝赔付。合同中虽然列有严重肌营养不良症，但在这家保险公司看来，仅有确诊结果还不够。
2: 我发现重疾险的条款里面有一条叫严重肌营养不良，但是它里面有三个细则。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6项生活技能，有3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因为 DMD 杜氏肌营养不良，它的确诊是用基因检测报告就可以了，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
1: 医生已经确诊，曾女士也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但这家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结果。

0: 也不能证明他已经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2024年8月，保险公司向曾女士出具不予赔付通知书。为了理赔，小浩还要再做检查吗？曾女士担心肌肉活检会给孩子增加额外的伤害。
1: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肌肉上面取一块肉，活体的组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曾女士与保险公司反复沟通，仍没能拿到赔款。随后，小浩及监护人将这家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小浩已经通过基因检测确诊，是否还必须做合同中要求的检查？审理这起案件，承办法官首先要弄清楚这些检查方法究竟有什么不同。
2: 毕竟它涉及到很多医学的专业知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肌电图啊、肌肉活检这些词都是很陌生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妄下定论，也不能够说去采取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这个话就去做一个定论。
0: 承办法官查阅了大量资料，向医院医生和相关专家了解诊断方法及其医学依据，并参考医学领域较为权威的诊断指南，核实基因检测能否作为小浩所患疾病的确诊依据。
2: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因检测确实是现在临床上来确诊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症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首选标准。
0: 法院认为，合同约定检查方式是为了确认孩子是否患病，小浩按照医嘱选择伤害较小、准确性更高的检测方式并无不当，不能为了理赔再要求他接受不必要甚至可能增加伤害的检查。涉案保险公司不能仅因检查方式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就拒绝赔付。
2: 我们回归到保险条款设立的初衷来看，我们在保险合同中去限制诊断方式，或者说是我们在保险合同中去约定特定的诊断方式，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限制当事人去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医学检测去确定这个被保险人到底是否存在相应的病理变化，能否被确定为某种疾病。
0: 法院同时注意到，小浩后续确诊病例显示，他在穿衣、洗澡、如厕等日常生活中已经需要家人辅助。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豁免后期保险费。
3: 一审判决支持了小浩的理赔请求，但是保险公司仍认为他的诊断方式等不符合合同要求，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上诉。已经确诊的小浩能否拿到这笔治疗急需的保险金呢？
4: 他上诉的主要理由呢，主要还是认为这个患儿虽然是罹患了杜氏病，其实双方对于这个倒没有太大的争议，他只是觉得他的这个诊断方式不符合保险合同里面约定的那个诊断方式。
0: 北京金融法院在审理中也向医学专家了解了小浩的诊断情况，孩子已经有了基因检测结果，是否还需要通过其他检查才能确诊？
4: 有了基因检测结果，基本上就是确诊杜氏病的一个黄金标准了。
0: 北京金融法院认为，医学技术不断进步，长期健康险合同里的诊断标准可能跟不上临床诊疗的变化。基因检测已经是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症的重要诊断依据，不能仅因合同写的是其他检查方式就否定这一诊断结果。2025年7月31号，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学专家指出，关乎人身健康的保险合同往往要履行很多年，保险公司在约定疾病诊断标准时应当考虑医学技术的发展变化。
5: 换句话，这个疾病的定义，健康保险管理办法里面它是有规定的，第23条它是有规定的。重疾险里面疾病的话，诊断的标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而且呢还要求你在合同里约定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医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0: 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保险公司拟

0: 定医疗保险产品条款，应当尊重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不得在条款中设置不合理的或者违背一般医学标准的要求作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第23条规定，健康保险产品条款中约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并考虑医疗技术条件发展的趋势。法学专家认为，对于小浩这样的患儿来说，诊断方法的进步可以减少检查带来的伤害，保险条款也应当考虑这种变化，不能让已经确诊的孩子为了符合条款要求再去接受伤害更大的检查。
1: 健康保险管理办法里面其实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要求了，所以呢，各家保险公司按道理话就应该在条款拟定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些方面。条款总是死的，一旦制定下来它有一定期限，但是医疗技术它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它不可能跟合同完全同步。
0: 收到100万元理赔款后，曾女士说她可以给小浩使用副作用更小费用更高的药物，为他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
2: 孩子拿到这100万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是罕见病，罕见病基本上是没有药，如果有药也是非常非常贵的，保持孩子在当下用最好的药去做最好的治疗。
3: 拿到了重疾险的赔款呢，曾女士终于能够为小浩的治疗去多做一些安排了，孩子还要继续的复诊康复用药。因为她还为小浩购买过医疗险，于是呢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险的理赔，希望能够报销这些看病花出去的钱，不料又遭到了拒赔。
0: 小浩因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多次到医院复诊康复开药，母亲曾女士向承保医疗险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孩子患的是遗传性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
2: 因为我当时给孩子也买了医疗险，用医疗险去理赔的时候，然后又被拒赔了，我当时都惊呆了。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拒赔通知书，他写的是这个病它属于遗传性疾病，在免责范围内。
0: 曾女士与这家保险公司多次沟通仍未解决，她再次选择通过诉讼争取理赔。这次法官首先要查看曾女士当初在网上投保时保险公司是怎样说明免责条款的。保险公司主张投保页面有弹窗提示，相关文字也加黑加粗，投保人还进行了勾选确认，但是点过确认是否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已经把遗传性疾病免责的含义和后果解释清楚了？
4: 告知这个免责条款它有两种义务，一种呢是提示，一种呢是明确说明。提示的方式有主要是通过文字呀、图形啊，让别人一眼能够看出来我已经提示到你了，这种情况是一个提示的义务，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加粗加黑。但是呢，明确说明义务就是我要对它的概念呀、对它的性质啊、内容要做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出理解的这样一个解释。
0: 法院认为，对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把条款内容说明白，如果没有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相关条款不产生效力。具体到小浩这份医疗险，保险公司除了要提示曾女士注意遗传性疾病免责，还应当把条款的含义、哪些情况下不赔等内容解释清楚，并证明自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说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对遗传性疾病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小浩不产生法律效力。2026年3月23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保险公司给付小浩保险金13800余元。法学专家指出，保险的免责条款不能只是简单列在合同里，保险公司不仅要提示投保人注意，还要把条款内容和法律后果说明白。
1: 保险法第17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格式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应当向投保人做出明确的能够引起对方注意的这个提示，同时要对这个条款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做提示或者解释说明，那么呢，责任免除条款是无效的。
3: 曾女士拿到了医疗险的赔款，可是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啊，小浩每个月呢都要用药，法院的判决依据诉请的是解决了2025年9月之前的费用，但是此后时段的理赔款依然难以申请。
2: 我就申请，我申。

0: 你10月份到今年2月份的那个医药费的报销，他就说不行。
1: 法学专家指出，后续每一笔费用是否应当赔付，还需要结合新的就医记录和理赔材料判断。如果曾女士再次起诉，前案判决可以成为她继续维权的重要证据。
2: 根据既判律原则以及免证事实规则来看，两次索赔的当事人是一样的，索赔的事实也是一样的，请求也是类似的，都是医疗费用。那所以如果第二次起诉，第一次判决就是第二次起诉的时候重要证据，这样的话能够话加快这个诉讼的进程，减轻诉讼成本。
0: 如果真的家里发生大事的时候，保险可以给我们托底，如果真的保险需要拒赔，发生分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诉讼，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帮我们拿到我们应有的理赔款。
3: 这份司法裁判呢，表明了引领社会治理的态度，医学诊断方式在进步，保险条款也应顺应变化，而投保细则里的免责内容必须讲到明处，提示清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不贴罚单偏要碎碎念，不收罚款专搞带货，他的后备箱里常塞着头盔雨衣。这位襄阳的碎碎念交警曾怀庆啊，靠着自己劝解出行人戴头盔守交规的短视频，在全网收获了几十亿次的观看。用最碎的嘴去操最暖的心，这个碎碎念警察都干了啥呢？
5: 美女啊，戴头盔了没？
6: 姐，
5: 头盔，头盔，头盔，你们两个，谢谢，谢谢支持。哥，头盔有没有？给我个面子哦，戴上好不好？给面子要给齐嘛，是吧？你还是要戴上。
7: 给我曾警官一个面子，明天买头盔。
8: 好嘞，
7: 好嘞。
9: 这个碎碎念交警的视频你刷到过吗？你又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呢？是在热闹的广场上。
10: 打断各位歌皇啊，歌后啊，是吧？歌神呐、啊，是吧？咱们过几天要干什么了？
11: 高考了。
10: 对，咱们这几天休息几天，只当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11: 对对对对，
12: 你知不知道，乖乖？
9: 在幼儿园里，
12: 电动车来接你们回家。首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13: 安全。
12: 哦，注意安全。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一点，怎么样注意安全呢？
13: 戴头盔。
12: 好，你举手了，你说。
13: 就是戴头盔。
9: 还是在跨年夜的酒吧里。
14: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酒好不好喝？
15: 恭请玉液酒。这酒怎么样？
14: 谁要吹？
16: 你
14: 吹。谁要
16: 吹？你
14: 吹。现在我们在各大路口等着你们吹。
5: 同事们呐、啊，群里边啊，个个都在说，哇，这不是怀庆吗？一看就没少去酒吧呀。其实是开玩笑的，我没去过酒吧啊，那是第一次。
9: 其实曾怀庆让更多人熟知的是穿上执勤服巡逻的路上。
5: 大哥，头盔，头盔戴上。哦，
17: 您见过我。
5: 今天见到碎碎念了，本人是不是更帅一点？嘴是不是更碎了？
9: 是不是觉得这个交警有点社牛，像是个艺人？没错，这就是曾怀庆的人设，十分外向，和谁都能聊。靠着巡逻时念叨出行人佩戴头盔，曾怀庆火出了圈，收获了不少铁粉。有人要问了，一个交警为啥非要和小电驴较劲呢？还把大家不戴头盔的情形做成视频曝光呢？
5: 都是我熟悉的路，我每天上班从这儿走，下班从这儿走，送孩子都是这样走的，都没出事嘛。就是我看过很多，就是因为一场事故，妻离子散的，家破人亡的，这都见了，见了很多。我不喜欢这些画面。你受伤了，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对你来讲，这个赔偿有意义吗？也许他有，但是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你健健康康的，你好好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吧。
9: 作为一个从警十多年的老交警，曾怀庆看过太多因为不戴头盔酿成的悲剧，但是以往上路检查劝导，不少人看到交警设卡就把头盔戴一下，可能拐个弯怕麻烦又摘了。
5: 巡逻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之一，只是说我们平常在劝导的时候没有想到把它记录下来。那你我劝导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劝导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反正都在巡逻嘛，你给他记录下来，你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能够把它传播出去，你劝一个人，如果我把它传播出去，可能十个人看到了，那你不就少说十句话，那就起到的效果不就翻了十倍。反正这个事儿都要干，宣传也要干，是巡逻也要干，把它结合起来放大起来那就更好了。
12: 今天生意咋样？
6: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12: 才卖40多，搞了一天啊？
6: 搞了都晚上6点多。
12: 哦，10点多才收摊，你搞得也挺晚的。跟我
8: 这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6: 是的。
8: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6: 好，谢谢。
8: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
6: 啊，你贵姓啊？你大叔？
8: 免贵姓，
6: 真警察，你真好。
8: 真警察真好，是吧？
6: 真警察叔，
8: 越来越好。
9: 这个给卖烤鸭的大叔送头盔的视频收获了1700万的浏览量。
8: 你这个头盔坏了，好像这是找了个东西啊。哦，那好，你把它取下来，叔叔给你送一个。
9: 这个给高中学生戴头盔的视频有近3500万人次观看，31000人评论。
8: 好，拜托，快回去吧，快回去休息啊。啊，没事没事啊。
9: 这些浏览量只是襄阳警方自己账号的播放量。有人统计过，和曾怀庆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全网超过了50亿次。在评论区，大家都给曾怀庆点赞，有的夸他有创意，有的夸他热心肠，而留言中最高频的词汇是暖心。
5: 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可能他就是上班的过程中，他在上学的过程中，他可能去买个菜，你去劝他的时候一句大妈大姐帅哥美女，这个事儿拉近了，你再说把头盔戴上，言语放温柔一点，声音细一点，跟他贴心一点，我100%大家都会理解你，都会听你的劝。
9: 温柔的语调让人放下戒备，贴心问候中满满都是真诚。每次巡逻前，除了头盔，曾怀庆还会在自己的后备箱放下雨衣、药品等，用来应对大家出行时发生的突发状况。用他的话说，自己这是在给粉丝们带货。
12: 就一个雨衣啊，给孩子了。你咋跑的都给姑娘了？我看了一圈，就你们没带雨衣，把自己淋成这样。来来来来，给你。来来来，穿上穿上。如果你不穿雨衣的话，你有可能会跑得快，你会着急，知道吧？然后急停急起就容易出事，知道吧？跟妈妈说慢一点，听到没？不要着急，雨衣已经有了，就不要再着急了。
11: 感谢你。
12: 不用不用不用，哪有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
11: 在襄阳遇到最温暖的。
16: 真诚正能打动人心，咱们老百姓之所以喜欢曾怀庆，主要还是他因为他的柔情执法，是他这种根植心底的为民情怀。在工作中啊，他没有把执法当作单纯的惩戒手段，而是看成服务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正是这种执法观念的转变，他对待群众的态度自然也就更加的真诚和温和，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设身处地去体谢他们，帮助他们。
9: 从年初的酒吧喊麦到如今的碎碎念景观，骑车戴头盔不知何时成了襄阳这座古城的另一个标签。还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出行经历，帮助警方宣传普法。曾怀庆用他的碎碎念温暖着路上的行人，也感染了更多的人。
5: 作为警察，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交警，可能还要保护道路的通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要觉得我应该坚持做下去。我每次巡逻的时候，我就带着那个网友评论里边给我的那种感受，那种温暖的感受，我想把这个事儿做得更温暖一些。我不管能温暖几个人，但是我觉得只要能提供一点点温暖，慢慢的这个温暖就扩散出去。也许我今天对他温暖了，他一会儿也会对别人温暖一点，这个温暖可能它会放大，会释放，会传递。
1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0: 拼多多。
1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1: 前年国家的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假期三天，全国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国庆期间，高速路网车流量将呈现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2: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1: 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这两天，多地铁路站点、机场客流明显增多。
3: 昨天是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启动第一天，在上海虹桥车站，从上午开始，出发层就人流如织。
4: 中秋节人老多呀，咁么乃末提前两天，咁么一老放脱么就好嘞。咁么白想到中秋回来，咁么人家白想了我回来了呀。
5: 中秋节要一家人要该团聚，过节嘛。
3: 铁路部门介绍，虹桥站客流昨天已出现明显增长。
6: 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0万人次，那么较平时的客流相比增加了3万人次左右。
3: 铁路部门预计，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各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03%。
6: 中秋假期的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25日，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那么国庆假期的最高峰则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将发送旅客达到80万人次。
3: 在广州，随着双节临近，再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中秋国庆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
7: I know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n China. Visa free policy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saves money, saves time. Just I book hotel tickets and that's all. I come come here, so it's very convenient.
3: 另外，部分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假期也将迎来车流高峰，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40.1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在海南，中秋假期三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将达37.7万人次。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将重点强化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海事部门介绍，中秋假

0: 那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运输量约5000台次，预计明天为出行最高峰。目前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提前预约。目前假期预票充足。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文博场馆也迎来客流高峰。近日，陕西西安10余家文博场馆发布公告，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限额，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
0: 作为客流热点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分时段调整接待方案，9月25号至30号每日开放时间增加1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由6.5万人次提升至7.5万人次。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开放时间将增加2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进一步增加至8万人次。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公布的举措是，双节假期每日开放时间将延长3.5小时，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此外，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国庆假期将继续执行9月份延时开放的安排，每天增加1小时开放时间。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客流较大，请务必提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预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文明有序观展。
1: 中秋节即将到来，各地节日氛围渐浓。在浙江丽水市云和县，60多名小学生肩扛20米长的云和板龙走街串巷，用一场非遗巡游迎佳节。
0: 当晚，在丽水市云和县解放街，孩子们举着自己亲手彩绘的板龙，辗转腾挪，盘旋游走，一场迷你板龙表演热闹上演。云和板龙舞是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州板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中秋节，当地深化校园与地方联动，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生德育课程。这次巡游的迷你板龙，龙头高1.2米，除龙头龙尾外共有20节。从扎制骨架到彩绘装饰，每一步都是孩子们在板龙手艺人的指导下亲手完成的。
2: 他回来告诉我说，妈妈，我不知道原来做一条龙有这么多的复杂的程序，还要画这么多种的颜色。他说，我觉得那个手艺人真的是很了不起。
3: 我能够亲手制作板龙，并且参加舞龙活动，我感到很骄傲，希望能把这份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1: 昨天，江苏句容北山水库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捕捞季，巨网收紧，万鱼腾跃，捕捞队员分工协作，将渔网内的鲜鱼赶入网箱，很快大鱼就铺满了舱底。本次捕捞的品种以白鲢、花鲢为主，总产量4至5万斤，主要供应中秋、国庆双节市场。眼下，我国4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丰富选择。
4: 在浙江长兴县一大型水产市场里，刚从东海上岸的各类海鲜摆满了摊位，梭子蟹、鲳鱼、乌贼等冰鲜海货一应俱全，不少市民前来挑选。
5: 现在梭子蟹既肥又大，都是从海上先捞过来的，所以说特别的新鲜，想趁着中秋过节这个时间给家里面人买点梭子蟹尝尝。
4: 水产经营户王海港告诉记者，9月中旬东海开捕后，首批渔货批量入市，仅梭子蟹每日进货量就达到4000斤，价格较前期有所回落。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大型农产品市场内，商户们装蟹、验货、订货，忙个不停。今年新增的冰鲜棒棒鱼、蓝鳍金枪鱼等特色品类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
6: 更看重一些还是以质量为主，哪里的产地来的货更好、更新鲜，然后以哪里为主。今年销售量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4: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节日期间，商务部门将启动生活必需品日监测制度，强化产销衔接，全力保障双节市场平稳有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3: 伊朗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2: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3: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2: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5: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6: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 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 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are immense,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以及以军的行为辩护。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同日，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2: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

0: 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航班因右侧发动机故障返航，机上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客机着陆后，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日本国土交通省24号将此次事故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此展开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2: 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3: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2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整体观测水平。
4: 正在规划的 FAST 2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的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5: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4: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

0: 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1: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的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第五次参加亚运会，奥运冠军老将汪顺收获一金两铜，如何评价自己此次亚运之旅的表现？稍后请看总台央视记者专访汪顺。20公分的高度有多高？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而言有多难？公交车的一次温柔侧倾，缩短了车厢地板和路面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稍后请看公交车中流动的城市暖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今天中午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第一场女单，中国队的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队的山口茜。第二场女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直落2局，2-0击败日本的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第三场女单，陈雨菲2-0战胜宫崎永花。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让我们恭喜他们。本届亚运会赛场，中国游泳队表现出色，其中奥运冠军老将汪顺已经是第五次参加亚运会了。本届比赛他收获了1金2铜的成绩。五届亚运赛场的坚守，甚至曾经的竞争对手都成了颁奖嘉宾。32岁的汪顺始终保持着出色的状态，那如何评价自己此次的亚运之旅的表现？是什么支撑他在混合泳这项难度很高的项目上持续取得优异的成绩？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对汪顺的专访。
4: 恭喜汪顺完成了这次亚运会的旅程啊！自己先总结一下这次亚运会怎么样？
5: 这次亚运会也是我这个第五次参加了，从这个2010年到2026年，转眼16年过去，也是第五届这个亚运会，都是回到了这个熟悉的老地方，也是2021年这个东京奥运会，我这个获得奥运冠军的这个一个赛场吧，有很多这种回忆在里面。
4: 所以这次你回到就是这个场地是你实现梦想的场地啊，是什么感觉？
5: 5年前也没有这个观众嘛，所以说那次的夺冠更多的是队友在给你呼喊为你鼓掌，这一次的亚运会有更多这个喜爱游泳的朋友们，以及这个我的家人，我父母他们也都是，还有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们，他们都来到现场去观看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为中国游泳队的这个队员们去呼喊，去加油，去助威，因为竞技运动嘛，它就是要有大家有这种这个氛围，以及在200混的时候，我觉得感受到大家这种呼喊和呐喊以后，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弥补上了这个2021年东京这个大家不在的这个遗憾吧。
4: 那你第一届应该是广州，
5: 是的，
4: 还记得那会儿的情况吗？
5: 第一届的广州，其实我是在咱们游泳队中男队员那一年应该是最小的那么一位吧，然后到这一届其实是作为这个游泳队中男队员应该是最大的一位了，就这个身份的转变还是蛮感慨的。当时是16岁，现在32岁，翻了一番这个年龄。对，然后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其实跟在很多这个大队员后面的去感受亚运会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去体会这种国际赛场的这种竞争是怎么样子的，以及在他们身后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时候对于这种领奖台的渴望，对于升国旗奏国歌的这种期待都是在那一届去慢慢有这样的印象和概念的。
4: 你自己也说，其实你练的这个项目是可能所有项目中最难的一个，是吗？
5: 它就像一个跷跷板，你的什么项目都要去把它往这个比较高水平去游吧。你去游单项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把自己往前8名的水平，或者甚至往前3名的水平，或者是你要往全国冠军去靠，以这样的方式再去保证你的这个混合泳的这个水平。那人嘛，他不可能

0: 什么项目都是 OK 的，那肯定有强有弱。你训练你就这么点时间，然后你的体力也就只有那么一些，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啊，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1: 那这么难，就是你是这么多年是如何跟自己对话，说怎么去坚持下来的？
0: 我其实在有时候这个心里面，他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就比如说我在越累的时候，可能我会更多的去享受、感受这种带来的这种疲倦，以及虽然说这个身体上会很累，但是游到了好成绩的时候，你的精神是会非常愉悦的。特别是在这种训练中，我今天我说，哎，我进步了一点点，0.01秒，或者说我比原来上个周期快了一秒，那这个东西给我的快乐足以能够让我在这段枯燥期里面去撑过去，去熬过去。
1: 你觉得游泳教会你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哪些？
0: 游泳其实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让自己更加的优秀。
1: 那最想分享给后面的年轻队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二届、第三届或第四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 如果有一天离开泳池的汪顺，他会怎么去开始自己新的人生呢？
0: 有一点肯定的，即便起水了，也不会离开这个体育，不会离开游泳，会以另外的方式继续陪伴在这个泳池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北京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公众开放。这条穿行于城市绿肺之间的滨水绿廊，为公众秋游增添一处亲水好去处。
4: 一大早，清河下清河闸处人声鼎沸，大批骑行爱好者沿着新贯通的滨水绿道一路骑行，一路上秋风送爽，绿树成荫。滨水绿道沿线还有亲水平台和休憩空间，可以停留观景，亲水休闲。
5: 又是水，又是公园的，挺不错的。尤其你骑完之后，就是心情就能好一天，特别好。
4: 清河是北京重要的城市河流之一，此次滨水空间建设涉及海淀、朝阳、昌平、顺义四区，涵盖巡河路改造、绿道串联等工程。今年年底，清河两岸将实现46公里滨水绿道全线贯通，成为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廊道，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约229万居民将享受到家门口的优美滨水空间。
5: 我们这工程坚持维持现状，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以绿道为骨架，建设沿河绿色生态带，同时以滨水绿道为载体，通过弹性活动场地、亲水平台等，为周边市民提供日常交往、休闲活动的公共载体。
3: 最近，贵州榕江县平永镇乔害村村民胡吉雄、欧阳诗芳夫妇在田间劳作，就近到邻居家中避雨时，发现邻居院内晾晒的稻谷无人看管，大雨将至，两人赶紧帮忙抢收，及时保住了邻居的收成。
4: 当天下午，胡吉雄、欧阳诗芳夫妇在田间劳作时，感觉大雨将至，于是就近到同村的杨琼家避雨。夫妇二人看到院子里晾晒着稻谷，喊了几声

0: 无人应答，就帮忙将稻谷收拢，并用塑料膜覆盖起来，避免稻谷被雨淋湿。
1: 都是邻里之间呗，互相互助，随便是哪个，我们村里面都是一样的团结，不过是哪个看到都伸手搭一把，大家互相帮忙嘛，是嘛？看到粮食、零食，确实心里面也是过意不去。
2: 我从坡上回来的时候嘛，已经看到他们过帮我收啊。我来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就要感谢他们嘛。
0: 晾晒的谷子是一季辛勤劳作的收获。胡吉雄夫妇的善举虽小，但守住了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收成。一场急雨见证了乡邻间最朴素的真情。
3: 最近，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曲布林场的山野间，近百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现身，它们漫步岩壁，自在觅食。作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岩羊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同时也是雪豹、金雕、狼等高原捕食者的主要猎物。岩羊的种群数量稳定，活跃度高，说明这片区域食物链完整，生态系统健康。最近，新乡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反嘴鹬因其上翘的嘴型而得名。湿地上，它们摆动弯喙，探寻水中的鱼虾、水生昆虫，舒展羽翼掠过清澈湖面，翩跹鸟影倒映在碧波之上。近年来，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让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网友在北京街头拍下温柔一幕，替116路公交车缓缓进站，稳稳停住之后，车身轻轻地向站台倾斜了下去，一次安静的侧倾把车厢地板降得更低，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行动受限的乘客就可以从容地踏上车门。没有提示音，没有广播，公交车倾下的那一刻，城市也跟着温柔了起来。
1: 对于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乘坐公交上车那一步是一道看不见的坎儿。年岁渐长，腿脚力气慢慢减退，膝盖也不再灵活，20公分的高度年轻人抬脚就跨过去了，可对老年人而言，这20公分比一段长路还难走。公交车的侧倾功能恰恰抚平了这份出行的为难，这份贴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早在2005年，北京公交就开始投放带有侧倾功能的车辆。20余年时光流转，如今全市已经有超过11000辆公交车拥有这项便民功能，占据公交总规模一半以上。记者来到 T116 路所属的北京公交集团扩5分公司，去感受这份藏在车轮间的民生关怀。
2: 我们驾驶员遇到腿脚行动不便的乘客的话，我们车有一个侧倾的功能，侧倾的功能呢，在不侧倾的状态下的话，它大概就是20公分离地面，然后侧倾完了以后呢，大概就是10到15公分的距离吧，方便这个腿脚不便的乘客上下车，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它离地面近了嘛，坐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不方便，把这个踏板放下来，它离地面更近一点，驾驶员就可以推着这个坐轮椅的乘客然后直接上车了。然后我们这车还有一个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功能，然后就是把这个轮椅一固定，然后就说乘客就说坐这个位置的话更安全一点。
1: 暖心的硬件设施为乘客出行筑起安全屏障，而公交司机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更让公交车厢盛满城市温情。在北京，专118路公交串联起多处居民区与大型菜市场，是周边老年居民日常买菜出行最信赖的伙伴。行车途中，无论是起步、刹车还是转弯，驾驶员都会时刻留意车厢动态，用一句句温柔叮嘱守护着每一位老人的出行安全。
3: 扶着点，看着台阶儿呢，把卡刷一下，扶着点呢。
4: 所有的这个提重物的和这个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帮一把。

0: 让他上来，是吧？多等一会儿，
1: 慢着点，别着急，您看踩看着台阶。
2: 谢谢太谢谢您了。
3: 每到一站，驾驶员看到买菜归来拎着大包小包的老年人，总会主动下车帮忙搬运。有时老年人刷公交卡也由驾驶员代劳，老人们便可安稳落座。一桩桩细微的举动温暖着每一位乘客，长期乘车的居民也早已深深感受到这份贴心与真诚。
2: 就做这个，对，
4: 买菜去
2: 啊，买菜去。这人家这司机真不错，那回我们碰上一老太太不方便，那司机真棒，还让大伙儿也都帮着。有一老太太岁数大，
5: 司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工作很负责任，上下车可以帮你搬运，而且注意什么别碰着别摔着，站稳站好，很到位了。
3: 车厢里老年乘客居多，行车路上则需要多一份细心与责任。驾驶员告诉记者，多一句提醒，多打把手，防磕防碰仅仅是基础，每天陪着银发乘客往返，要牵挂的细节还有很多。
0: 观察老人的这个各种情况，突发情况，你比如说有一天一位老人突然间身体不适，往后边看后视镜的时候看着这老人就是这样，平常的时候是这样，应该趴着，他是这样的，告诉这个旁边的乘客，我说大爷大妈，您看看这大妈是怎么了？结果我马上靠边停车，这老人说我心里发慌，早晨没有吃饭，低血糖，所以说必须得多观察。
3: 暖心的关照也不止于这些看得见的举动。穿梭城市的公交车厢里，座椅、扶手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地方，处处藏着为乘客细心着想的暖意。
6: 到了冬天呢，像这种是老的线路，我们会在这个车上，冬天这个皮垫它还比较凉，我们会放置一些这个棉垫，让它增加体验感。您看这个现在这个车型啊，也比较先进，它有这种护手，到冬天不至于太凉。但是有一些车型呢，可能全是那种金属杆，像这种车型我们在冬天会给它加上一个防护的手套，让乘客摸起来不是那么凉。
3: 从车辆贴心的适老化硬件改造，到驾驶员沿途的悉心叮嘱，善意藏满了整条出行线路。城市的美好不仅仅在耀眼的风景里，更蕴藏在普通人日常出行的缝隙中。
7: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将会维持平稳的优良海况，东海和渤海会有短暂的浪区扰动，强度不大。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有1到1.8米的清到中浪，台湾海峡、南海有1到1.5米的清到中浪，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2米以下。秦皇岛海域有中浪，大连、天津和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只有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只有清浪，觉华岛有中浪，长岛、连岛和圣字列岛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和穿山群岛只有清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是清浪。
9: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雨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10: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

0: 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1: 八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八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0: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2: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彝族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0: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3: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0: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4: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6: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5: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6: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5: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如何是好，
6: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方以最高规格的礼遇欢迎习主席到来。大国外交最前线在机场见证了中美元首再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2: 今天在机场，美国方面呢有着非常特殊而且是高规格的礼宾安排。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仪仗队、礼宾军乐团都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而今天在机场最为特殊的礼宾安排，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呢，已经来到了飞机的红毯前，准备迎候习近平主席夫妇到访。此前美国媒体在提前披露这个信息的时候所用的表述都是非常罕见这样的字眼。那么在国事访问的礼宾安排当中呢，是高度程序化的，而程序化当中是有弹性的空间，也恰恰是这些弹性的空间往往传递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9月18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对美国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习近平主席夫妇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时隔11年之后，习主席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在现场见证中美两国元首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访问期间，习主席将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访美行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

0: 晚会正在杭州举办，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
1: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共吸引2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包含402家国际企业、55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首次亮相展会。
2: Impressive how you can attract that many people to the topic, but you need to attract all the people to create this melting po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nnections and networking. So I'm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it.
1: 本届展会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促进算力、数据、大模型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落地、可赋能的现实生产力，为中外企业搭建起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桥梁，助力各方接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广阔市场，在技术互通、贸易往来、产业协同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3: 我们感受到今年数贸会的一个特点是外商多，他们很希望了解就是我们具体在应用场景下如何用好 AI， 认为在中国能获取到相关的经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中国经验真正通过数贸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
1: 本届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展会期间一批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将集中首发，多项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与研究成果也将陆续对外发布。
0: 今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了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
4: 此次投产的中广河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由两个百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规模化应用后，可有效减少机位布置数量，降低海底电缆铺设、海上基础施工及海域占用成本。
5: 帆石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4: 针对海上风电离岸远、输送距离长等特点，项目还建成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补偿站，开创大容量风电长距离平稳并网新模式，破解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平稳并网难题。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0: 天气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是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1: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

0: 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1: 另外，今年的第26号台风舒里基的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10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舒里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呢仅相隔3天，无论是旅游还是探亲啊，大家的出行需求呢都非常的旺盛，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保持高位运行。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发自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呢，可以动态显示全国公路和水路运行的态势。今年呢是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邻，一短一长两个假期，大家出行的需求呢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么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预计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么这个假期呢，大家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出行的方式呢也是更加的多元。中秋假期呢，大家的出行呢主要是以探亲、团圆、近郊休闲和跨省旅游为主。那么这个假期呢，随着大家出行的规划呢更加的灵活，不少人呢就选择提前错峰启程，这也让路网和交通枢纽的通行压力呢是有所缓解的。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年中秋公路出行各大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往返车流呢是比较密集的，省会城市的绕城高速、城郊快速路、热门景区及商圈周围的路段成为预计的短时车流峰值集中的区域。那么这个中秋假期呢，整体来说呢，天气情况呢是相对比较好的，景色呢也非常的优美，中长距离的出行需求呢会快速释放，特别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的高速公路、热门景区的国省干线，那么车流量呢比平时呢会大很多。屏幕上呢也是路网中心为大家预测的，这个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排名前10的繁忙易拥堵路段，大家呀可以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铁路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呢是从昨天启动，为期16天的运输周期当中呢，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大概是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呢，铁路部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铁路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还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的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再来看水运方面，那么这个月的16号，重大交通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年将首次服务中秋国庆假期。据平陆运河集团的数据，假期运河沿线预计开行水上客运航线4条，接待旅客约1.5万人次。平陆运河的观光旅游预计有望成为区域假期的出行新热点。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部也统筹全国救捞力量，在沿海主要航线、重点水域、内陆关键航道前置部署43艘专业救助船艇、18架救助航空器等应急力量和设备，落实各项海上应急值守和险情处置工作。最后呢，就是出行方面的服务了。那么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取通行费的，要等到国庆假期才会执行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么长距离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都特别关注充电和补能的需求。大家呢可以下载易路畅通小程序来查询沿线加油和充电的站点。
0: 这两天呢，各地的铁路客流明显增长。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
2: 按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排，今天起到10月7号，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重点车站已经排好了夜间高铁的班次。
3: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计划增开至青岛、济南、临沂、日照、菏泽、烟台、南阳、南通、天津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3列，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充分满足旅客高峰出行需求。
2: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在出行高峰日预计共加开夜行高铁900多列，重点满足上海、广州、北京及管内宜昌、利川、襄阳、十堰等方向旅客出行需求。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国铁南昌局在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 针对夜间到站客流集中、接驳需求大的特点，

0: 多地车站积极对接当地交通部门，统筹调配接驳运力，增开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夜间换乘接驳需求。
1: 我们与公交建立了24小时联动对接微信群，提前统计到站旅客人数，第一时间联动公交调度车辆，实现了旅客到站和接驳发车的无缝衔接。
0: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9月25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24号晚上赶到车站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2: 记者从海南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为10万人次，而车辆呢约为3.4万台次，出行最高峰预计为假期首日，当天运输旅客约为4万人次，车辆约为1.3万台次。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过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每天上午的9点统一开放新批次船票预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到了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5: 伊朗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4: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5: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4: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6: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

0: 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1: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are immense,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当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而同日，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23号表示，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展开运作，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2个旅的指挥权。以军表示，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而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贝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的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表示，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的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的居民车辆遭到了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3: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4: 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ضاكة الشبات في الشفرة
5: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ا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إ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3: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2: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显示，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经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

0: 布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1: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局势为何突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轮冲突。
2: 本轮冲突始于7月13号萨那机场事件，打破双方自2022年以来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进入9月，地面推进与跨境远程打击同步展开，地区安全形势显著趋紧。在也门西部战线，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起地面攻势。9月10号，胡塞与也门政府军双方军政时，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
3: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对抗属于典型的非对称作战。沙特拥有现代化空中力量，但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深入也门山地。胡塞依托山地地形，以地面进攻夺占沿海要点，再以远程导弹无人机形成跨境威慑，用低成本手段换取巨大战略筹码。
2: 在空中对抗方面，胡塞武装称，沙特出动 F-15 台风战机持续空袭也门塔伊兹、马里卜、焦夫、哈杰、荷台达等省份，打击胡塞武装弹药库、集结点及交通枢纽。
0: 自也门冲突升级以来，胡塞武装发起了多轮远程打击行动，目标直指沙特首都利雅得。专家表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停火，红海安全风险将长期存续。
2: 针对这次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这是对沙特持续空袭的回应，将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直到沙特停止军事打击，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封锁为止。
3: 袭击利雅得沿布石油设施，不是胡塞想要攻入沙特本土，而是把远程打击当成谈判施压的工具，目的是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回应胡塞关于解除封锁开放口岸的诉求。但双方长期积怨太深，即便重启谈判，也大概率是边打边谈，持续博弈的状态，很难一步到位达成全面和平协议。
2: 空袭也带来严峻人道主义压力，持续的空中打击波及居民区，造成平民伤亡。也门北部萨那、塔伊兹等地民生物资供给紧张。
3: 胡塞武装不派地面部队攻入沙特国土，依靠导弹无人机实施跨境远程反击，属于境内地面推进、跨境远程互袭的有限冲突模式。沙特同样不希望冲突无限升级，对沙特而言，大规模军事升级代价高昂，也难以实现重塑也门局势的战略目标。在缺少有效斡旋谈判渠道的背景下，冲突大概率维持消耗拉锯态势，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停火，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风险会持续存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把视线回到国内，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呢，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的9万多亩中稻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小型农机齐上阵。
5: 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大安乡菜坑村，高山梯田，稻浪翻滚，

0: 稻穗饱满。受山地制约，当地田块狭小错落，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村里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的采收方式推进秋收。像这样平缓规整的地块，就用小型收割机作业，而陡坡零散的梯田则沿用人工收割，确保应收尽收。
1: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这边地块小，以前靠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现在引进了2台小型收割机，每台配2到3个工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0: 针对高山梯田的种植特点，当地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山地适配农机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操作和日常保养，解决农户买得起不会用的难题。寿宁县还推广水稻与高山蔬菜轮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形成以菜养田、以稻增收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2: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50000多亩山楂陆续进入到了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始采摘。
0: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的万亩山楂基地，漫山遍野的山楂树郁郁葱葱，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3: 那这块田是2亩的地，能下5到6千斤山楂，能卖9000多块钱。
0: 据了解，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约50000亩，拥有八月红、甜红子、大金星等优质品种。采摘季从9月初持续至10月下旬。此外，当地还建成了16家山楂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量6000万公斤。小小红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2: 近日，山东淄博市博山区20000余亩猕猴桃陆续进入到了采收期，当地选育新品种实现错峰采收，运用新技术将果品储存期延长至春节，提升果农的收益。
0: 在博山区猕猴桃主产区源泉镇，果农康爱华正忙着采收猕猴桃。今年康爱华种植的新品种已到盛果期，新品种采摘期较晚，恰好能与老品种错峰销售。
4: 我们更新了6、7亩地的新品种，今年已经到了盛果期，预计产量在3万斤左右，预计今年能比去年多收入5000元左右。
0: 博山区源泉镇猕猴桃种植已经有30多年历史，为了解决果树老化、果品品质下降等问题，当地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展品种改良，推广优质高产、口感更佳、错峰优势明显的猕猴桃新品种，并在当地建立了可存储600吨猕猴桃的保鲜库，这样猕猴桃就可以春节上市，增加产值。今年博山区猕猴桃种植面积20000余亩，总产量超1斤。除了做好鲜果采销，当地还依托辖区内丰富的山水田园旅游资源，将采摘体验与旅游相结合，多元助力果农增收。
2: 最近，云南省昭通市的85万亩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摘季，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我现在就在昭通市鲁甸县的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您看我身后啊，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进行采摘分筐，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那鲁甸县呢，位于云贵高原的西北部，苹果主产区的平均海拔在19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是公认的苹果生长的黄金带。您看我面前摆的这些品种，口感风味各具特色。红露呢是早熟果，7月底就能成熟上市，颜色鲜红，而且含糖量高。旁边这个黄绿色的叫做瑞雪，它的口感偏酸一点，成熟的时间也稍微晚一些。由于品种不同，成熟的时间也不相同，这里的苹果呢是一茬接一茬的成熟。昭通苹果的丰收季能从每年的7月一直忙到11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身旁的这一排排果树呢栽得非常规整，跟我们常见到的传统果园不太一样。这个是因为当地采用推广了一种矮针密植技术，也就是用比较矮的针木去嫁接果树，再进行密植栽。

0: 栽培，技术专家告诉我，这种栽培模式的好处就是树艾之多，种植的密度更大，而且更容易成花结果，两年就能挂果，四年就能实现丰产，而且两边可以留出这样比较宽的通道，方便机械化作业。树的根部也暗藏玄机，我们看到树根上方呢悬挂着这样一根黑色的滴灌管，水和肥料就是通过这根管道来精准地送到每棵树的根部。这样一套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不仅能够大大节省人力成本，还能让整个果园节肥60%，节水70%。那苹果采摘下来后，就会直接送到当地的现代化智能分选车间。采摘下来的鲜果呀，要首先在大型冷库里住上一段时间，锁鲜之后再出库进行分选。一颗颗苹果走上流水线，首先有高清摄像头给他们拍照，然后称重，最后再进行一个全身的扫描体检。一套流程下来呢，系统就可以自动根据苹果的个头大小，还有表皮色泽来划分等级，还能精准识别淘汰出内部有坏心的果实，那保证我们的品质稳定。这样一条智能分选线，一个小时可以分选处理10吨左右的苹果，效率非常高。好果不愁卖，相较于北方的苹果产区，昭通苹果呢会早熟20到30天，实现了错峰上市，不仅在国内市场卖得好，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凭借云南的区位优势，昭通苹果可以加速直达东南亚国家。我了解到啊，今年7月份这个早熟果上市以来，已经有138吨销往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同时呢，苹果的产业链也越拉越长，除了鲜果外，我们看到还有苹果牙膏、苹果汁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相继上市。现在鲁甸县的苹果产业每年可以带动当地的就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靠着这颗致富果，当地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1: 看完了各地的丰收景象，我们再去浙江衢州认识一位95后新农人何正发。一年的时间啊，他从农业小白成长为农业教学基地的专业助教。
2: 今年29岁的何正发是一亩云心自然农场的教学助教，一大早他就带领学员在田间进行实操训练。
3: 你看，像这个发黑的啊，就是长时间泡水。那去年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把水放掉，然后让它呼吸一下，晒晒太阳，它就后面就好了。
2: 何正发大学并不是学农的，因为向往田园生活，他决心返乡深耕农业。去年，何正发报名参加了一亩云心第29期公益培训班的学习，从零开始系统学习生态种植、土壤改良、田间管护等专业农耕知识。
3: 去年一开始就不怕大家笑话，我的水稻从哪个地方抽穗子出来，我是不知道的。
2: 零基础起步的何正发扎根田间苦练技能，从辨别农作物、打理农田，到熟练掌握播种技术、研究土壤特性。他一步步把书本理论转化为田间实操能力，顺利结业后，他凭借扎实的实操技术和优秀的讲解能力，被基地正式聘用，成为了一名专职实训助教。
3: 我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呢，是在这里学习和实践生态有机农法，并且感受它的魅力，然后把我学习到的东西呢传承下去，交给更多热爱农业的年轻人，带他们走入田间深耕农业，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意义的。
2: 一亩云心自然农场是当地推广生态农业、公益培育新农人的实训基地，采用田间实践结合理论授课的模式，免费面向全国农耕爱好者招生，专业培育实用型农业人才。基地实行劳作实践、课堂研讨、下地检验的闭环教学模式。学员在田间参与农耕劳作后，将实操中遇到的难题带回课堂集中研讨，再把课堂总结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实践中进行验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快速精进。
4: 理论和那个实践结合的好，你学起来就比较容易上手，然后比较容易吸收。
2: 截至目前，该农场已累计开办37期生态农耕公益实训班，吸纳全国700余名学员参训，其中200余人学成后自主创业，开办生态农场，发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转向国际，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

0: 阿尔今天发表声明表示，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非法侵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防空系统摧毁了所有无人机。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了精确空中打击。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今天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在当天3点左右袭击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袭击地点位于一处荒漠地带，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当地时间的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关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0: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是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之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之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此外呢，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的战况信息表示，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以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表示，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的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根据多家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表示，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当中。 扎哈罗娃表示，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

0: 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十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今天，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75%，达到了30年来的新高。近期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投资者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和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一路走高。国债价格与国债收益率之间存在反向的关系，即当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时候呢，国债价格下降；反之，当国债收益率下降的时候，国债价格上升。好的，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地时间当天清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2022年11月，双方曾在南非签署和平协议。据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3号，该公司一架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后，因发动机机油温度过高警报而折返。这架客机于21点左右起飞，原计划飞往佐贺机场。22点左右，客机返回那霸机场后，停在滑行道上。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4.1%降至2027年的3.6%。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得益于稳价措施部分抵消了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影响，亚太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通胀率将降至4.2%，2027年进一步降至3.5%。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

0: 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秋季牛羊集中出栏高峰期。当地通过错峰出栏、精深加工和产销对接，推动牛羊产业提质增效。
3: 在祁连县鹅堡镇，牧民们正忙着出售刚出栏的牛羊。得益于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的价格让牧民们十分满意。
4: 这批羊看哈，今年我们每条这个国六100块钱呢。这国家是补贴我们这个羊哈是不了30块钱呢，总共哈里哈130块啊。一年就收这，这一年看哈好着点。
5: 今年我们以交易牦牛为主，根据交易牲畜的等级称牦重的形式，每公斤19至27元，价格较去年同期每公斤提高4元。目前为止，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3: 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7.8万头牛，33.6万只羊，出栏时间持续到11月底。近年来，祁连县在产业链延伸上持续发力，当地依托全域有机认证和8项藏羊牦牛团体标准，推动牛羊产业从传统养殖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如今，当地除了将牛羊精细分割成冷鲜牛羊排等粗加工产品外，还着力精深加工，开发出不同类型的牛羊肉功能性食品。
6: 我们立足祁连生态畜牧业，建设标准化加工车间，把生鲜牦牛肉和藏羊肉通过深加工开发牦牛脆脆、牦牛肉干等功能性休闲食品，更好地提高了我们这个祁连的牦牛肉和藏羊肉的附加值。
3: 此外，当地还依托直播电商、牧旅融合等新业态，拓展农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完善提升产业链。
2: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

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20%，其中9月7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 1.7 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 72.7 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 54.7 万人次，日均 5.47 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8万人次，日均 1.8 万人次。
1: 我们想尝尝北京烤鸭，也会去一些景点，就是想体验一下北京的生活。
0: 为保障通关顺畅，北京边检总站将在高峰时段加开查验通道，减少旅客候检时间，同时深化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措施，在现场常态化设置多语种民警咨询引导岗位，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同时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要充分了解旅行目的地国家地区入出境政策，准备好相关证件和证明文件材料，建议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为后续手续办理留足时间。
2: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3: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蓉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0: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4: 我们开设了千里沙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执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0: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八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艘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5: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2: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探亲郊游的客流持续释放。此刻我的同事陈曦就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目前全国的公路、铁路、水运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他。陈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信息。
6: 主播你好，时间呢进行到了下午的3点时段，此时此刻呢我们依然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今年呢是中秋假期连着国庆假期，一前一后，一短一长，大家拼假出行的需求呢是比较高的。那么拼假出行呢，也让这个长距离的跨省出行和短距离的探亲游呢，这种需求呢是叠加的。我们从路网中心了解到，那么整个假期呢，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那我们就今天来说，今天呢到傍晚时分，主干高速以及景区周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现在呢整体来说，路网的运行状态呢此时此刻是平稳有序的，没有出现大范围和长时间的拥堵和阻断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城市群的情况。那么市民朋友呢，今天呢从下午时段开始，午后就开始出发了，主要是奔赴像近郊的山区、湖畔、滨海点位赏月休闲。 城市群的

0: 信出城高速，还有城郊快速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国省干线，潮汐车流压力是持续存在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路上的实时画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京津冀。京津冀的客流特点呢，是以城市周边的山区、水库短途以及出城方向为主。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北京 G 七京新高速海淀段、S 幺幺京城高速朝阳段、G 四京港澳高速房山段。目前呢，局部路段车流是逐步增多的，那么局部互通有短时车多缓行的现象。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长三角地区，像环湖休闲、湖畔赏月客流是比较突出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G 二五零四杭州绕城高速、G 六零沪昆高速上海松江段和金山段、G 幺五二二长泰高速苏州段。市民前往太湖、千岛湖等景区以及跨江通道和环湖高速车流量保持高位。我们再来看一下粤港澳大湾区，那么滨海出游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大家自驾多前往像沿江滨海的观景点。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S 六管潘高速广州段、南沙大桥、 G 二五长深高速和 G 四京港澳高速深圳段。目前跨江通道车流呢是持续承压的，但是路网整体呢是通行平稳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成渝地区，像探亲和近郊湖景古镇出游叠加，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G 四二零二成都绕城高速新都段和 G 五京昆高速双流段。那么午后呢，大家前往周边的古镇湖泊的自驾客流攀升，那么城郊路段的流量是有所上升的。看完了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程票旅客站内便捷中转换乘，51个车站实现了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西安高铁延安站计划增开27趟客车服务旅客出行，大连、长春等站增派志愿者在进站口等关键点位加强引导，开封、许昌车站对接当地热门的景区、商超等，做好景区交通咨询指引。再来关注一下水运方面，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浙江舟山吴公志客运码头，这里是进出普陀山、白沙、东极景区的重要通道。今年中秋假期，这个码头预计运输旅客超22.6万人次。舟山海事部门及时分析航线船舶交通流量，引导客船站点科学调度运力。在吴公志至普陀山航线，计划投入客船27艘、7163个客位。沈家门墩头至普陀山等热门航线，也计划加密班次，保障大家的水上出行。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了。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同时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像四川、重庆、陕西、湖北和河南等地的局地呢，有大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像山区呢，以及有一些这个地质灾害多发的路段，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要谨慎前往。好的，主播，这个时段我在交通运输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陈曦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新闻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由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南省担任主宾省，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展企业达2000多家。本届数字贸易博览会专门设置了具身智能机器人挑战赛，共安排14个专业赛项，吸引100余支队伍参赛。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英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赛场的这个拔河比赛的场地。那么就在稍早前呢，这里刚刚结束完一场1对1的机器人的挑战赛。那么在这个比赛的间隙呢，在主办方的允许的条件下，我也来到了赛场。接下来我要跟我面前的这一台刚刚赢得比赛的机器人来一个互动的 PK，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力量。好，现在我也是准备好了，你看我面前的这台机器人也已经各就各位。

0: 来看一下裁判现场的手势。好，开始了。哎呀哎呀，
1: 加油。哎
0: 呀，他的力量很大呀，他的力量很大。其实从开始的那一瞬间啊，好，现在算是结束了哈。你看刚才这个线其实过去了，我还没准备好，但是就是在这个比赛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能够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力量往那个方向使劲拽。那么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聊到这个感觉啊，我们人类在拔河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依靠的是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动作，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拔河的力量，同时也是需要依靠这样的一个神感的哈。那其实机器人呢完全是不靠这样的一个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更多的是依靠一个编程的能力在进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也是需要自适应的去感知我的这样的一个拔河的力道，实时的去打这样的一个攻防的节奏。那其实刚才感受完了还是挺新奇的。那稍早前的时候其实比赛啊更精彩，刚才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其实两台机器人的这个力量呢非常的悬殊，在大概几秒钟过后啊，就是我面前跟我互动的这台机器人就已经是赢过了另外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者。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它是三局两胜制的，每一局差不多是两分钟左右。如果说我们的机器人不小心摔倒了，它需要立马站起来继续完成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其实除了拔河比赛之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比赛。我们再往前面看，正在进行的是这个足球的比赛，是机器人足球比赛哦。他呢每支队伍是三名选手，一名是这个守门员，两名呢需要上场进行一个配合的这个比赛。那么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不是用遥控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控的，而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用自适应感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寻找球、传球以及是完成射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更多的需要一个算法在那儿进行一个较量。所以说这样的一场比赛啊，比拼的更多的是我们这样团队的协作能力以及算法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感知和配合的能力来进行一个较量了。那这个比赛其实关注度很大，我们可以看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周边是围满了来这儿看比赛的我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以及是外国友人。那么再往前看，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这个竞速的比赛。在竞速的比赛现场呢，有人形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他们将分别进行60米、100米和折返跑的这样一些赛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规则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也特别的硬核。为什么说硬核呢？如果说机器人它是自主完成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比如说我比下来是十秒钟，那么我需要乘以一个系数，就是0.8秒系数，相当于你是这个八秒钟完成的。那如果我这个时候是用遥控器来操控的，那系数是1.0，也就是十秒，那就是十秒。所以说，谁的自主性越强，那也是最占优势的啊，也是来比拼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算法和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除了竞速以外呢，其实这个比赛现场它还有一个障碍赛，我们的这些机器人啊，它需要越障，然后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对于机器人本体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说完了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些比赛呢，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具身智能的挑战赛呢，最有意思的，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市民还可以上场和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互动。比如说刚才我跟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进行了一个拔河的体验，那像竞速的赛场上，你还可以跟机器人来到赛场去比一比100米谁跑得更快。那在我的正前方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机器人和我们的这些市民啊一起来进行一个定点投篮，来看看他这个球，哎呀差一点点。那其实这样的比拼会非常的有意思，让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去感受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能力。那么其实我们说这样的一场比赛，我们的机器人无论是一次跑步、一次跳跃，还是一次高难度的这个投篮，对他来说都是未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走进各种各样的场合的一次考验，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收集一些比较有用的这个数据，真正的让我们的机器人走出了这个实验室，走进了真实的场合。这个也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也是我们这次大赛最大的一个意义。好的，英奇。
2: 好的，于晨也期待越来越多这样的机器人早日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

0: 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1: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阿尔巴尼斯称，今年6月 ，OpenAI 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阿尔巴尼斯称，他当天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OpenAI 直到9月10号才向澳方公共邮箱发出邮件通知，澳方对 OpenAI 通知的延误和通知方式感到失望。澳政府还将向议会相关委员会寻求紧急建议，确认此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以及是否应该将此事移交澳警方。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

0: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4.1%降至2027年的3.6%。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得益于稳价措施部分抵消了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影响，亚太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通胀率将降至4.2%，2027年进一步降至3.5%。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地时间当天清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2022年11月，双方曾在南非签署和平协议。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
1: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当地时间23号晚，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航班因右侧发动机故障返航，机上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客机从那霸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客机着陆后，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成功撤离，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日本国土交通省24号将此次事故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就此展开调查。墨西哥国家气象局23号晚称，此前强度有所减弱的飓风波洛当天再度增强为5级飓风，预计墨西哥米确肯州、格雷罗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和大风天气，降雨可能还会导致低洼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和洪水。墨西哥国家气象局敦促民众关注警报，遵循民防部门的建议。墨西哥海军23号称，米确肯州拉萨罗卡德纳斯港、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港以及西瓦塔内霍港已对所有类型船只关闭，此外还有多个港口对小型船只关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买保险通常是为了给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兜底，然而一些投保人却在申请理赔时被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拒赔。家住北京的曾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她的儿子小浩2岁多时被确诊患有罕见病。让她没想到的是，虽然她早早的是为孩子买了保险，可是申请理赔时却接连被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小浩出生于2020年， 2岁多时，家人发现小浩

0: 不爱跑，不爱跳，走路时还有些挺肚子。游泳教练提醒小浩的母亲曾女士，建议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却让一家人始料未及，小浩患有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1: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崩溃的，然后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孩子这么可爱，一定要救他。
0: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会让患儿的肌肉逐渐无力萎缩，随着病情发展还可能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心脏和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严重时将危及生命。曾女士想到，早在小浩四个月大时，就在网上为他买了重疾险、医疗险和意外险，其中一份少儿重大疾病保险约定，如果孩子患上合同列明的特定疾病，可以获得共计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费。小浩确诊后，曾女士向这家保险公司申请了重疾险理赔。曾女士没想到，这次理赔却卡在了合同的赔付条件上。
1: 我发现重疾险的条款里面有一条叫严重肌营养不良，但是它里面有三个细则，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6项生活技能，有3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因为 DMD 杜氏肌营养不良，它的确诊是用基因检测报告就可以了，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
0: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结果，也不能证明他已经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3项。2024年8月，保险公司向曾女士出具不予赔付通知书。
1: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肌肉上面取一块肉，活体的组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曾女士与保险公司反复沟通，仍没能拿到赔款。随后，小浩及监护人将这家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因检测确实是现在临床上来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首选标准。
0: 法院认为，合同约定检查方式是为了确认孩子是否患病，小浩按照医嘱选择伤害较小、准确性更高的检测方式并无不当，不能为了理赔再要求他接受不必要甚至可能增加伤害的检查。法院同时注意到，小浩后续确诊病例显示，他在穿衣、洗澡、如厕等日常生活中已经需要家人辅助。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豁免后期保险费。
3: 一审判决支持了小浩的理赔请求，但保险公司仍然认为他的诊断方式等不符合合同要求，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上诉。北京金融法院在审理中也向医学专家了解了小浩的诊断情况，得到的答案是，基因检测结果就是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黄金标准。北京金融法院认为，医学技术不断进步，长期健康险合同里的诊断标准可能跟不上临床诊疗的变化，不能仅因合同写的是其他检查方式就否定这一诊断结果。由此，北京金融法院于去年7月31号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拿到了重疾险赔款，曾女士终于能为小浩的治疗多做一些安排。由于此前还给孩子购买过医疗险，为了继续复诊康复用药，曾女士又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险理赔，不料又遭到了拒赔。
1: 我当时都惊呆了，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拒赔通知书，他写的是这个病它属于遗传性疾病，在免责范围内。
0: 曾女士与这家保险公司多次沟通仍未解决，她再次选择通过诉讼争取理赔。保险公司主张投保页面有弹窗提示，相关文字也加黑加粗，投保人还进行了勾选确认， 但是点过确认是否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已经把遗传性疾病免责的含义和后果解释清楚了？法院认为，对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把条款内容说明白，如果没有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相关条款不产生效力。具体到小号这份医疗险，保险公司除了要提示曾女士注意遗传性疾病免责，还应当把条款的含义、哪些情况下不赔等内容解释清楚，并证明自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说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对遗传性疾病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小号不产生法律效力。2026年3月23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保险公司给付小号保险金13800余元。法学专家指出，保险的免责条款不能只是简单列在合同里，保险公司不仅要提示投保人注意，还要把条款内容和法律后果说明白。
4: 保险法第17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格式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应当向投保人做出明确的能够引起对方注意的这个提示，同时要对这个条款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做提示或者解释说明，那么呢，责任免除条款是无效的。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830元、80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435元、4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34元、0.36元，少涨52%左右。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9月20号至23号，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陕西，记录革命老区的新时代变迁。
0: 采访团首先走进延安市吴起县。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吴起革命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记者们驻足观看，沿着胜利山上修葺一新的红军小道涉级而上，实地感悟当年红军万里转战的艰难险阻。
6: 我爬上去的时候一直在说啊，好累好累，难以想象当时他们是从没有路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路，环境也比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更恶劣的，每走一步我就油然地感叹，就太不容易了。
0: 在延安，采访团先后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在中共七大会址前驻足，回望党中央在延安领导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峥嵘岁月。采访团一行在延安安塞区南沟村实地感受乡村振兴和生态改善带来的新变化，在西安大唐不夜城等地了解文旅融合创新模式。采访团成员表示，通过此次实地采访，更加直观地了解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历史，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革命老区在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
7: 90年过去了，今天的这条路线上国富民安，大家都在幸福的生活。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次的采访，通过我们的镜头，通过我们的笔端，告诉更多的海外读者，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长征路。
8: 我们也会就是借这个机会，把这个红军长征里面这种感人至深的这种真实故事，通过澳门的平台作用传播到葡语系国家乃至世界。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中秋等节日消费需求。
9: 在湖南郴州市澳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10: 都是单个采收、单个配送，我们提前三

0: 实行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日均1.5万斤提升至日均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业内蔬菜为主。
1: 眼下新疆辣椒主产区已进入收获高峰期，红艳艳的辣椒竖立在枝头，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宜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二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2: 目前来看呢，这个破损率呢降到了5%以下，了结率呢也只有3%左右。这个品种呢，挂钩集中，在培养配套的种植技术，方便机械化作业，这个了结率和破损率都会明显的下降。
1: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多地降雨频繁，并且主雨带还会扩展至黄淮、江淮，局地将有暴雨，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4: 从昨天到今天，我国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西地区和华南地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四川南部和东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未来3天，华南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华西多地降雨仍然频繁，并且主要降雨区域还会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重庆、陕西、湖北交界一带多强降雨出没，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公众需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南方持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江南、华南等地区暑热持续，高温天气也将发展增多，需注意防暑。
3: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多米的演训场组织多炮种协同打击演练，检验高海拔环境下协同火力打击能力。
5: 3、2、1，点火！
6: 演练开始，无人机升空，对目标区域实施侦察，将目标位置、类型、分布等信息回传至指挥枢纽。依托实时回传数据，指挥员快速分析研判战场态势，根据目标属性差异科学规划，制定侦察、研判、打击评估的高效作战链路。
5: 标尺399，方向57/20，全连5发装填，预备放。
6: 火箭炮对敌纵深目标进行火力覆盖后，榴弹炮分队根据毁伤评估数据快速完善补充打击。
5: 全力追！
7: 全力追！
5: 预备！
6: 各炮班采用齐射与急速射交替的方式，对目标实施多轮火力打击。演练中，敌侦察无人机来袭，防空火力快速锁定目标，组成严密的空中火力网，成功拦截来袭敌机，有效掩护了各火力阵地安全。
8: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打通无人侦察、指挥协同、火力打击之间的信息链路，让指令传输更快捷，火力反应更迅速，有效检验了地面火力单元与空中无人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升了高原条件下火力打击效能。
3: 近日，武警河北总队组织后装专业比武竞赛。
9: 比武现场，卫勤专业考核紧贴战场伤情设置特情，参赛队员全副武装完成奔袭越障，同步开展止血包扎、急救处置与伤员转运。
10: 这次比武难就难在连贯作业，全程越障距离长，途中还得时刻保持警戒，刚冲出障碍，人还喘着粗气，就得立刻上手处置伤员，包扎固定，体力消耗很大，容不得半点差错。平时一遍遍练，在极限状态下一遍遍比，为的就是在战场上手不抖，动作不丢。
9: 军械装备保障科目现场同样硝烟味十足，军械员要完成用弹量计算、弹药

0: 装填，穿戴防护装具，通过复杂障碍与染毒地带。装备修理人员对受损武器装备开展快速换件抢修，在高强度环境下检验弹药供应、装备抢修协同作业水平。此外，指挥技能、战地野炊、运输投送等科目同步展开，驾驶员完成复杂路况机动，各岗位官兵同台竞技，查找训练短板弱项。
1: 此次比武从南从严设置科目，随机嵌入特勤，把训练场当战场，把保障员变为战斗员，官兵在比中学，在赛中强，专业本领与综合保障能力整体跃升，为锻造打仗型后勤人才队伍积蓄胜战底气。
2: 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秦岭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

0: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一至八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3000万户。
4: 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5: 一至八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4: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2: 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一月至八月，全国1235平台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0: 今年一至八月，市场监管全系统稽查办案78.02万件，其中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其中八月投诉举报环比下降7.8%。
5: 立项国家标准3196项，发布4753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标准1400余项，我们紧盯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关键领域常态化排查风险。截至9月20号，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13.66万批次，不合格率2.37%。
0: 今年以来，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14项，提交国际标准提案318项，同比增长40%，国际标准转化率保持在95%以上。
2: 针对有报道称新西兰有关机构说面临中国所谓网络威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虚假信息。
6: 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第2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亮相。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世界技能大赛的每个赛项都设有一个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更好地感受该项技术的难点和乐趣。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展馆。今天的现场情况如何？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2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3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

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

0: 项到底有多考验手上功夫。那在一试身手的体验区，我也进行了尝试。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铜片塑形的体验区。那这里呢，模拟的是钣金修复这项修车的基本功。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场外其实已经排满了观众，大家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那场内呢，这些体验的观众也正在这个叮叮咣咣的忙活着呀。今天呢，我也要来体验一下这个铜片塑形，那并且请到了我们专业的老师带着我一起。那我们要敲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试赛的吉祥物能能巧巧。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用这个加热的铜片放在这个模具上，然后用锤子沿着它的轮廓进行敲击。这个就是我刚才敲了将近40分钟，然后才完成的这个程度，就是真的是胳膊都敲酸了。我自己呢觉得还行，但是再跟我们，您看，跟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一对比，就是明显能看出来，我这边像线条啊，包括很多细节的还原度，其实还是不是很流畅，不是很清晰的。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请来了车身修理项目中国集训队的丁志鹏教练。哎，丁教练您好。
1: 你好。
0: 哎，那我刚刚在这个体验区啊，我感受到咱们这个钣金的它这个塑形不光是个体力活，其实还特别考验你这个精细度。
1: 这次我们主要赛项有多个大的项目，最终的结果呈现的时候，它能达到毫米级。我们自己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要举25公斤的一个设备，然后要持续保持在20分钟以上。然后腿部力量的训练也是，我们是要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马步的基本功，它也是要半蹲的去练习，也要持续20分钟以上。
0: 现在其实有像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这样的这个操作，为什么我们还要对这个人工的需要有这么精细的操作？
1: 我们汽车钣金这块的行业一直在发展，设备在不停地出新的东西，但是始终都是需要人去进行操作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属的变化它是千变万化的，包括您刚刚去敲的那个手工件成型，其实你每锤子敲上去之后，它金属的变化是都不同的，力道不同，变化不同，敲的位置不同，变化不同，这种是通过机器是没有办法去看出来的，这种就只能通过我们这种维修技师日积月累的这种经验去判断它的变形的方向，然后再用我们的方式去修复它。然后机器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更好的辅助，然后更好的设备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修到更高的标准。
2: 刚才我们在比赛现场见到了各种大块头的装备，那下面再来了解一个跟大块头有关的比赛项目，重型车辆维修。这个单人竞赛项目主要考核对运输、工程、农业及林业等大型车辆的维修保养与故障诊断能力。那选手需要在数百个零部件之中啊，迅速找出故障点，再进行维修或者更换，重新组装起来。重型车辆维修项目对选手有哪些硬核要求？该如何备赛呢？比赛前，总台记者前往浙江宁波的集训基地进行了探访。
3: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在我身后，这些大家伙就是往年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考试真题。往里走，学员们围绕各类零部件展开实操训练，这里就是他们的模拟赛场。
4: 重型车辆维修项目它由6个模块组成，包括我们柴油发动机系统、整车电气系统、液压系统、传动系统以及转向、制动和底盘空调系统。我们基地设置了6个训练区域，严格按照试赛的要求开展训练的。
3: 在柴油发动机模块的练习区域，光是各种型号的发动机就存放了10多台。选手要做的，简单来说就是排除故障。虽然发动机体积不大，但拆分开来，零部件高达上100个。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故障在哪儿，要靠手速、靠经验、靠临场反应。
5: 像我们这种比赛，就需要从这300多个零部件中找出其中一个故障点，再给它维修或者更换。重新组装起来，
6: 留给你们大概有多少时间呢？
5: 2个小时，所以我们就得对这台发动机的构造细节原理非常的熟悉。就比如上面最简单的，有各种各样的螺栓需要给它拆解。
6: 那你们能做到多快呢？
5: 我们就一眼看到这个螺栓，我们马上找

0: 找到合适的工具。
1: 嗯，
0: 就比如我们拆这个螺母，马上找到合适的工具拆装，
1: 一秒就卡上了。
2: 想要做到排除故障一眼看准，靠的是熟能生巧和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在我身旁这两款展板啊，它们分别对应的是车辆的气压制动系统和整车电气系统。那教练们是把它们拆分成了近百个部件，大到储气罐，小呢可以小到一个保险丝盒，甚至是一个二级管灯。那选手需要对每一个结构和原理都做到烂熟于心。
3: 试赛的难点就在于它没有详细的命题，那么会在三个月之前，它会公布六个品牌，而我们六个品牌又要进行六个模块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么一来就有36种可能性，而每一个品牌将会有超过6000款的产品，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有可能会大于216000种可能性。
2: 学员们来到这里，除了日复一日的训练来提高手头上的技能之外呢，还需要格外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现在手中拿着的这个呢，就是他们在未来比赛当中可能会用到的手册之一。光是这一本的页数呢，就达到了将近有500页。那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严格按照这本书当中的内容进行操作。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我们翻开来看一看，你会发现这还是一本全英文的手册。
4: 我自己比赛遇到的，有一台设备，它的资料将近2700多页，它已经没办法打印成纸质放在桌面上供选手看，它只能放在电脑里。在3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选手要用尽可能最快的速度去阅读查阅这个维修手册，找到关键的技术信息，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 为了达到试赛的要求，在集训基地除了开展日常训练之外，还开设了英语等综合能力培训课程，打造工学一体化教学体系。此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把重型车辆运用与维修专业纳入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从零散式精英制培养转变为规模化科班制培养，为我国重型车维修领域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当前呢，在重车维修领域还是存在了一些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紧缺的问题。那我们依托试赛集训基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将试赛的标准融入到了教学的全过程，培养出来的大量优质人才也为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服务保障和人才支撑。
6: 刚刚我们通过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备赛日常，感受到了选手们对手速和临场反应的耐心打磨，以及对细节的极致把控。试赛的比赛项目不仅有重型车辆维修这样的传统经典项目，还在不断地向新的领域延伸，这也反映出了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增设了7个新赛项，它们都是什么？分别比些什么？下面带您认识试赛项目的7位新成员。
7: 新增赛项遵循一个原则，赛项设置紧贴产业的需求。这7位新成员覆盖了数字产业、高端制造、城市安全与民生服务等关键领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要求选手围绕一个主题做出可看、可听、可互动的数字作品。软件测试是在软件上线之前用专业方法把隐藏的缺陷找出来，涵盖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和自动化测试。智慧安防技术比的是从系统规划、安装调试到智能分析、运行维护的全链条能力。轨道车辆技术聚焦轨道列车的检修维护，涵盖售电工、车门、转向架和整车故障排查，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无人机系统要求选手完成无人机的组装、维修和自主编程飞行。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用数字化手段制作假牙，从扫描口腔到设计加工，成品误差不能超过0.2毫米。零售项目则模拟线上线下店铺运营，选手4天独立完成全部流程。这7位新成员的加入，意味着试赛的赛场不断向新的领域延伸。他们不仅是比赛项目，更是一张张指向未来的职业地图。
6: 从1950年创办至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项从6个扩展到64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调整，有的项目只出现了一届就退出了，但有不少项目始终保留到现在。试赛热知识，再来认识那些保留项目。
7: 试赛的项目调整反映的是产业变化。气柱早在1963年就已是正式比赛项目，选手要在22小时内完成实图、放样。

测量等步骤，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虽然工具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记住选手的精细手艺至今仍然难以被完全取代。焊接也是世赛长期保留项目之一，焊接技术广泛应用于工程制造领域，但材料和工艺一直在更新。从手工电弧焊到压弧焊、气保焊，选手需要掌握的技术和理论知识越来越深入全面。汽车技术同样也是技能领域的常青藤，但过去主要靠发动机、底盘和电器，现在已经把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模块加了进来。电气装置项目的前身电气绕线，从1950年第一届起就是正式比赛项目，如今已经从最初的工业电气控制扩展到商用和家用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还有烹饪、美发、精细木工等等。这些项目名称看似传统，比赛要求却一直随着新工具、新标准和新需求在不断变化创新。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赛场比拼之外，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让技能从竞技赛场走向大众视野。在世界技能博览会上，传统老手艺与数字新应用同台亮相，对精准的追求是贯穿始终。那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到展台去探探门道。
1: 我现在来到世界技能博览会的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在这里可以一站式体验他们带来的当家本领。我们来到上海馆看一看，这里是服装制作体验区。那我身边这些西装呢，您看版型非常挺阔，而且线条也很利落，裁缝师傅一眼就能看出每个人的身形特点，衣服哪里该放哪里该收。您看老师傅这几下剪下去特别利落，西裤轮廓一下就出来了。那如今上海定制正被打造成海派文化走向世界的城市级消费 IP， 技能的价值就是在这些细节中传承下来的智慧与匠心。西装裁剪看重的是细微之处的把控，而山西馆里有一门古老的木作手艺，同样是把精度做到了极致。你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小木剑，它凸出来的部分叫做榫，那凹进去的这一面卡槽啊叫做卯，那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那现在我要把它对准扣合，你看这讲究的就是严丝合缝。那这一步虽然显得很轻松，但是工匠在制作时要经过反复的比对，做到毫厘不差。我们搭建好的这个模型就是梁架结构中的一部分。那在我旁边啊，这个木构模型它还原的其实是应县木塔，整座塔全凭着大大小小的榫卯咬合稳稳地伫立着，可见这门精巧的手艺藏着大智慧，更有大应用。看完老手艺的门道，那新手艺又藏着哪些惊喜呢？旁边的北京馆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操控着灵巧手来完成抓握的训练，然后把旁边的这个鸡蛋递给他，看他马上就稳稳地把鸡蛋拿起来了。这看似简单的一抓，其实背后是对力度的精准把控。那轻了鸡蛋可能会滑落，重了蛋壳就容易碎裂。通过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大量调教，机器人也可以高度模拟人手的精细操作，完成各类高精度的智能作业。那现场呢，还有机器人在熟练地去研磨萃取调制咖啡，多种任务都能够胜任。从工匠之手到智能之手，技能的载体在变化，但是对精益求精的追求是始终不变的。这场世界技能博览会正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看见了传统技艺的传承力量与现代技能的无限可能。
0: 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世界技能博览会里的特色展览展演板块，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遴选一项代表性特色技能进行现场展示展演，内容覆盖传统匠艺与现代科技。那在展演现场，一把来自福建德化的白瓷茶壶凭借凌空旋转的绝技吸睛无数，普通瓷壶如何悬空转动？指尖技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匠心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0: 我现在手中的这把茶壶呢，看起来和普通的茶壶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啊，它有一个神奇之处。您看，它可以凌空旋转，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凌空旋转壶。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福建德化，带您一起探寻这把茶壶背后的奥秘。
1: 这是一把传统器型的西施壶，因为我小时候总是看到我爷爷拿着这把壶泡茶，然后盖子很松动，泡茶的时候茶水总是到处溅，所以我当初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我们德化白瓷特有的这种材质来做出一把严丝合缝的茶壶。
2: 做一把严丝合缝的茶壶，甚至能这样旋转。选料要用高岭土搭配石英等原料，无需上釉，烧制后就能呈现德化白瓷独有的温润如玉。而壶盖与壶身的微米级贴合，就全靠精湛的修胚功夫了。
1: 在修胚前，我们要保证这个壶钮和壶盖壶身它是一个同心圆，借助我这钨钢刀，把壶盖的两个面和壶身的两个面修到严丝合缝，达到微米级的误差。
0: 那我会发现这个壶盖会比壶身会略大一些
1: 啊。对，在窑火高温之下，壶盖和壶身它的收缩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2: 修整完毕，就要进入决定成败的烧制环节了。
1: 经过了多次的实验，然后最终温度设定在1360度。
0: 那为什么要把它设置成1360度？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之前的实验。这个就是低于1360度的，它烧出来完完全全没有烧熟；高于1360度的，您可以明显看到，整个瓷都已经融化、坍塌、变形。
2: 经过136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终于等到了出窑，但这还不是终点。白瓷茶壶要想凌空旋转，还要经历多道精细打磨。
1: 你可以听，从由粗变细，打磨到连头发丝都无法穿过。借助水磨的张力和气压的作用和平衡原理，它就能旋转了。所以这把壶从原材料的加工，再到精准的修坯，还有烧制方法，到最后面的打磨，缺一不可。稍有偏差，就前功尽弃。
2: 烈火修瓷，打磨成器，人生亦是，经一次次淬炼打磨，方能从容转动，行稳致远。如今福建德化通过大师工作室加 IP 模式，持续培育陶瓷高技能人才，在泥料制备、雕塑烧制、电商运营等产业链环节创造就业岗位超1000个，带动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2.5万元。
3: 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建设各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我们已建成了101家，并依托工作室开展师带徒和技术研修，为产业持续培养高技能人才。此外，我们还引导大师们深挖个人 IP， 强化品牌建设，创作具有高附加值、强辨识度的作品。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之中，今天上午9点，观赛客流迎来了峰值。上海警方细化管控措施，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
2: 上午9点，地铁2号线国家会展中心站各出入口客流激增，叠加通勤人流，通道通行量较平日增长约10%。上海警方联动轨道交通部门，对具备条件的出入口应开尽开，并重新规划各口通行路线，确保客流平稳有序。
5: 要进场的一个高峰时段，我们4号口、5号口是启用一个只出不进的模式，是实体证的观众可以通过4、5号口直接进入到展馆内。
2: 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公众出行的影响，警方对观赛大巴实行分类分时管控，同时协调周边停车场新增约4000个车位，疏解外围压力。在安检环节，针对不同证件类型，警方增设专用验证通道，提高入场效率。
6: 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北厅设立了24小时的一个验证口，为涉赛人员提供24小时入场的安检的一个准备工作。西侧的这个安检口设置了10条电子证的专。

0: 用通道来方便电子证的观众入场。
1: 据警方预测，明后两天仍将是观赛大客流高峰，其中明天为峰值，请观赛群众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2: 我们看到服务保障跟得上观赛热情，老手艺不褪色，新技能不停步，世界技能大赛传承首座匠心，延续青年竞技，紧跟产业迭代，搭建全球技能交流的顶级平台，推动技能人才培养、产业升级与国际合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新闻频道将持续跟进大赛进程，欢迎您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三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4: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2: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4: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2: 这几天，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
1: 据了解，这几天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日均客流量达300多人次，是平日客流量的3倍多。不少台胞选择来到大陆旅游探亲，共度中秋佳节。
5: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玩个4天3夜。
6: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过中秋。
1: 根据船票预订情况，中秋当日客流量预计达600多人次。为此，航线新增两个航班，由原来的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提前制定通关保障方案，压缩通关时长，每人平均30秒就可完成全部通关手续，有效提升两岸旅客通关效率。
2: 福建厦门近期推出多项闽台中秋特色文化活动，两岸同胞、海外侨胞相聚共话团圆。
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的闽台侨中秋专场活动现场，闽南语吟诵、侨批诵读、歌曲演绎等节目轮番上演，一句句乡音，一声声诵读，诉说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脉羁绊，承载着海外侨胞跨越山海的思乡之情。
7: 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呢，能促进两岸之间这种青年的一些交流，让相互之间呢能够互相更去了解。
1: 此外，厦门雨建闽南主题景区的“鼓浪归家记”系列文旅活动正式开启，活动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为主线，融合闽南非遗演绎与特色民俗，打造不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与。
2: 中秋将至，江苏淮安市民游客齐聚大运河畔，体验传统拜月大典和国风巡游，在古韵新风中感受中秋文化。
1: 夜幕降临，江苏淮安里运河两岸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波光粼粼的河面与岸边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中秋夜景。伴着古朴典雅的礼乐声，庄重肃穆的传统拜月大典正式开启。身着汉服的礼仪人员按照传统流程完整还原中秋祭月祈福的民俗，寄托了阖家团圆、岁岁平安的美好祝愿。仪式后，中外友人还共同切开直径达80厘米的月饼，并分发给现场的市民游客。
8: 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1: 在国风巡游环节，参与者身着传统服饰，沿里运河步道缓缓前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岸边游人纷纷驻足拍照，随行观赏。
9: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么浓的传统节日氛围，感觉非常好，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2: 陕西汉中依托独具特色的陕南镇巴民歌，融合民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文旅打卡等多元场景，拉动金秋假日消费。
1: 活动现场，民歌艺人正在教唱陕南镇巴民歌，市民游客驻足聆听，互动跟唱，原声录音角、 VR 云端漫游景区等新潮体验轮番上线，游客可沉浸式感受陕南民歌的韵味，
10: 一边听地道的陕南民歌，一边逛集市买特产，还能体验 VR 看风景，体验感真的特别好。
1: 在农特产品展销区，汉中米皮、特色腊肉、非遗文创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不少游客在摊位前挑选心仪的商品。据介绍，该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11: 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0: 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1年期。今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中广和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项目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月喜号”在四川下线，它的开挖直径达13.01米，整机总重量超3500吨，搭载全流程智能建造体系，能灵活应对软岩大变形、断层破碎带等复杂工况，将投入京口河至西昌高速公路月喜隧道施工。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从目前到9月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舒利基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27号前后将在琉球群岛附近逐渐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28号前，舒利基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昨天，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发布最新成果，双河洞洞穴系统已探明部分的总长度达到了481.5公里，继续稳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探明的双河洞洞穴系统总长度已达481.5公里，较上次科考增长41.8公里。洞穴纵深912米，由124个洞口相连通，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本轮科考发现大量动物骨骼遗存，其中新发现大熊猫个体9具，截至目前已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61具。此外，还发现羚牛、犀牛、剑齿象等古生物化石，其中巨魔、云豹化石是在双河洞首次发现。
3: 本次科考在双河洞区域发现如此众多的古生化石和骨骼遗存，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本地区古生物的物种的记录，为研究当地的古生物种群分布与物种演化提供了我们的新的样本支撑，同时为我们古环境变迁呢提供了一个重要佐证。
2: 本轮科考还测得双河洞次生碳酸盐沉积物最老校正年龄约为510万年，为中国西南地区迄今最古老的洞穴次生碳酸盐盐沉积样品，同期测得基盐年龄约5.1亿年。两项成果为构建双河洞的长尺度演化序列提供了绝对时间标尺。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0: 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明天中秋假期开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短，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交通运输部信息显示，中秋假期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约4250万辆。此外，在这里要提示您，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铁路方面，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一起来了解。
3: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2: 记者从海南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出行最高峰预计为假期首日，当日运输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约1.3万台次。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每天上午9点统一开放新批次船票预售。这几天，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
4: 据了解，这几天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日均客流量达300多人次，是平日客流量的3倍多。不少台胞选择来到大陆旅游探亲，共度中秋佳节。
5: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玩个4天3夜。
6: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过中秋。
4: 根据船票预订情况，中秋当日客流量预计达600多人次。为此，航线新增2个航班，由原来的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提前制定通关保障方案，压缩通关时长，每人平均30秒就可完成全部通关手续，有效提升两岸旅客通关效率。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4: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

0: 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1: 中秋临近，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古镇、高新区走马古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轮番

0: 沉浸式感受中秋氛围与巴渝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古镇，外籍友人在当地居民的指导下挥锤打糍粑、做月饼，感受邻里亲友一起出力、协作团结的氛围。除了不同的体验项目，大家还能逛古镇、赏秋景、品尝特色小吃。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在中国过中秋节的，今天我打糍粑，这个节日很热闹。
3: 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食很感兴趣，大家一起过中秋节，我感觉特别好。
1: 作为成渝古驿道的重要驿站，重庆高新区走马古镇复原再现了古法古驿迎宾礼仪。舞狮是迎宾仪式的一大亮点，伴随着阵阵锣鼓，红黄两只醒狮腾挪跳跃，一改定点演出的模式，舞到人群当中，向市民游客点头送福，与孩童嬉戏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4: 那个活动啊，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哈。那个活动啊，又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1: 迎宾礼仪结束后，画糖画、捏面人、扎染、川剧变脸、吐火等各式非遗项目沿街铺开，手艺人现场一展技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亲身参与体验。
5: 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
1: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7: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交接仪式结束后，12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将踏上回家之路。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
1: 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继续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主要包括巩固非遗保护传承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三个方面。
8: 15/5期间啊，我们将开展第二次全国的非遗普查，啊，摸清家底啊。建立非遗资源的总目录，要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领略自然之美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830元、800元。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的负担，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435元、415元，折合

0: 1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34元、0.36元，少涨52%左右。
1: 据介绍，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震荡。
2: 这是我们整理的近期布伦特原油价格的走势情况。这一轮调价周期，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一波三折，上一轮调价周期的平均水平在这儿。这个调价周期虽然有几日下降，但平均水平仍大幅高于上期，因此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上调。
1: 此次调控后，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由原先的每吨上调830元、800元，调整为上调395元、385元，少涨435元、4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34元、0.36元，少涨52%左右。专家表示，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需要统筹兼顾市场供应安全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
3: 调控需要把握好度，平衡好多方面的利益，既要避免价格异常波动对下游用户造成的过大冲击，也要适当疏导原油进口的成本，保障成品油稳定供应。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已于近日印发。从今天开始到明年底，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电梯检测机构和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4: 监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存在着检验质量不高、检验现场管理不严的问题，影响了检验守门人作用的发挥。方案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着力破解体系虚化、制度执行两张皮的问题，严查人员挂证、岗位失责，推动机构扛起第一责任。
5: 方案强化过程管控，紧盯检验全流程，聚焦危化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以及公众聚集场所电梯等高风险设备，纠治检验走过场，严防漏检、错检、报告造假。
4: 组织开展检验质量抽查，推行交叉复检，引入第三方核查，对出具虚假检验报告、违规出借资质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吊销资质；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5: 据了解，我国特种设备总量巨大，检验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多。截至2025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超2400万台，气瓶超3亿只，在测压力管道近130万公里。
0: 发布会上还介绍，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今天发布，通则系统性完善资质许可全流程规范，要求认证机构设立质量总监、项目质量负责人，明确注销撤销认证机构批准书的法定情形，严格行业准入，筑牢质量认证第一道防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冰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7: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冰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

0: 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菲律宾近日拉拢部分国家组织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实兵演习，相关演习区域为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东盟防长扩大会是各国增进互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平台。菲方利用担任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借安全合作之名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之实，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同共护和平、共促发展的地区共识背道而驰。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我们敦促菲方停止拙劣闹剧，放弃侵权妄想，切实履行主席国职责，为推动地区国家对话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据报道，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对此，国防部发言人作出评论。
0: 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刚才我已经回答了有关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
0: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4: 果断。

0: قدرت میخوای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یم
1: 佩泽西启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 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启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启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0: قوی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ست که باید
1: 佩泽西启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
4: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5: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 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 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are immense,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2: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展开运作，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以军称，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

0: 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回应说，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说，所有运往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今天发表声明说，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非法入侵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防空系统摧毁了所有无人机。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今天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在当天3点左右袭击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袭击地点位于一处荒漠地带，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4.1%降至2027年的3.6%。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得益于稳价措施部分抵消了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影响，亚太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通胀率将降至4.2%，2027年进一步降至3.5%。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今年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大利亚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墨西哥国家气象局23号晚称，此前强度有所减弱的飓风波洛当天再度增强为5级飓风，预计墨西哥米确肯州、格雷罗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和大风天气。降雨可能还会导致低洼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和洪水。墨西哥海军23号称，米确肯州拉萨罗卡德纳斯港、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港以及西瓦塔内霍港已对所有类型船只关闭，此外还有多个港口对小型船只关闭。

0: 1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
1: 今天，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75%，达到30年来新高。近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投资者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和财政状况等因素影响，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国债价格与国债收益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当国债收益率上升时，国债价格下降，反之当国债收益率下降时，国债价格上升。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在广州共同举办第2届中越海警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中越传统友谊，共筑海洋平安。
0: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通过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举办主题文艺演出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海警的互信与合作。
6: 这次交流旨在增进两国海警队伍的相互了解、协调配合、合作互信，是两党、两国、两国海警队伍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持续巩固和发展中越同志加兄弟的睦邻友好关系。
0: 此次交流活动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7: 交流活动拓展和构建了中越海警高层级沟通渠道，有助于强化危机管控，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两国海警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双方一致同意以党政交流为重要平台，致力将中越海警关系打造为两国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典范，为地区海洋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1: 第2届中越海警工作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国海警合作从宏观机制向微观效能领域深化。近年来，两国海警交流合作形式不断创新，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
0: 2016年，中越两国海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双方机制性合作打下基础，双方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同年，中国海警舰船首次出访越南，也是我国海警舰船首次正式访问南海周边国家。截至目前，已开展中越海警高级别会晤8次，中越海警青年警官交流活动4次，参加越南主办的越南海警和朋友们多边活动2次，进行中越北部湾联合巡逻累计29次。
8: 近年来，中越海警海上执法合作形式不断创新，合作范围由单一的渔业执法逐步拓展到海上缉私缉毒、治安、救援、打击偷渡等领域，全面深入合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屏障，通过民心相通与技职共建，将安全互信转化为发展动力，实现海上安宁与民生改善双赢，真正让

0: 合作成果惠及两国执法人员与人民群众，有效打击了海上犯罪，维护了渔业资源，避免了重大渔业纠纷及查扣案件的频繁发生。2022年8月，中国海警海安舰就曾在南海救起一名越南落水渔民，并顺利移交。今年7月， 中国海警在南海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船舶，救起两名船员。越南外交部、越南海警表达诚挚感谢。 2024年以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与越南海警一区司令部开通了海区级联络窗口，共同协调处置紧急救助、联合搜救、案件移交、渔业纠纷等海上突发事件，
1: 为增进友谊互信、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秩序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友好合作、生命之上的海上互动尤为珍贵，它以生动事实证明南海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和平、稳定、合作与友好才是南海地区的主流叙事。这种叙事深刻诠释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2: 作为世贸会首日的重要活动， 2026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总决赛在杭州举行， 来自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 超1.4万名开发者 经过2个多月的激烈角逐， 最终有70个项目进入总决赛。
3: 比赛设置了心智基座、无界应用、前沿探索和具身未来四大赛道。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技术答辩及现场任务测试接受决赛检验，角逐6个竞赛单元冠军。
4: 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实践场景下进行部署，然后进行调控。比如说路面的湿滑程度、路面的软硬程度，互相交流的过程是让人学习进步非常快的。
0: 据了解，大赛自7月启动，面向全球开发者、科研团队、企业 AI 团队等征集 AI 创新项目，共收到 2,999份 有效初赛作品。经过初赛、复赛层层筛选，围绕项目价值、创新性、技术深度、开源复用价值等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6支冠军团队。
5: 整个大赛不只有奖金，还有包括杭州市的各种人才支持政策等等的，一共有10大项的一个礼包，希望就是把能把全球的这种优秀的人才，尤其是在开源和人工智能领域能够汇聚到杭州来，发现具有商业应用价值和服务于我们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的好的作品。
2: 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日前正式发布，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
0: 香港首个5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擘画，从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到大湾区协同发展，为青少年提供了无限机遇和广阔舞台。香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动关注国家发展，民族自豪感与使命感逐步增强。
6: 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份蓝图，我们这个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这个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0: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

0: 编队赴港，再到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1: 今天上午，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第22场讲座邀请北京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崔丽娟，以认识湿地、践行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回顾中国湿地保护的历史性成就，并结合全球行动背景，探讨湿地保护的新形势与新契机。
2: 崔丽娟委员介绍，中国湿地总面积约占全球湿地面积的4%，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中国湿地资源的区域性和差异性显著，其中包括沼泽湿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和滨海湿地。截至2026年，国内一共有指定国际重要湿地82处，国际湿地城市达22个，共建成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2000多个。近十年，湿地保护进入全面保护、法制化管理阶段。国家先后发布《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湿地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特别是今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引领湿地保护从单一保护进入到全域治理。作为湿地保护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政协委员崔丽娟指出，目前中国正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构建湿地智慧管理平台，强化实时监控与预警、攻关生态修复核心技术，同时加强全社会湿地保护科普教育，营造保护湿地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1: 昨天，北京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公众开放。这条穿行于城市绿肺之间的滨水绿廊，为公众秋游增添一处亲水好去处。
0: 一大早，清河下清河闸处人声鼎沸，大批骑行爱好者沿着新贯通的滨水绿道一路骑行，一路上秋风送爽，绿树成荫。滨水绿道沿线还有亲水平台和休憩空间，可以停留观景、亲水休闲。
4: 又是水，又是公园的，挺不错的。尤其你骑完之后，就是心情就能好一天，特别好。
0: 清河是北京重要的城市河流之一，此次滨水空间建设涉及海淀、朝阳、昌平、顺义四区，涵盖巡河路改造、绿道串联等工程。今年年底，清河两岸将实现46公里滨水绿道全线贯通，成为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廊道，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约229万居民将享受到家门口的优美滨水空间。
4: 我们这工程坚持维持现状、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以绿道为骨架，建设沿河绿色生态带，同时以滨水绿道为载体，通过弹性活动场地、亲水平台等，为周边市民提供日常交往、休闲活动的公共载体。
1: 今天下午4点，重庆长江涪陵至丰都段为期2个多月的汛期临时交通管制正式解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航。据了解，三峡水库预计10月底完成175米蓄水。届时，三峡大坝至重庆朝天门660公里库区航道通航条件将持续升级，海事部门将强化江面巡查监管，严查违规航行，确保蓄水期间水上交通安全有序。今天上午，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出现了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局地雨强较大的特点，同时还伴有6到7级短时阵风，伴随降雨，气温也明显下降。此外，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也发布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相关人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出行。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5: 至尊浓情变九州。

0: 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雨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5: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6: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5: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7: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一个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5: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8: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5: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9: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到更远的地方，把秋日的风光和家国同庆的欢喜一起尽收眼底。交通运输部综合研判，这个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那您都有哪些双节专属计划呢？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不少人呢能够拼出一个超长假期。而且国庆期间啊，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这也让这个双节出行热度持续升高。今天交通运输部研判，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其中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假出行带动了文旅消费，近年来异地租车、自驾游成为了更多人的优选。那预计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将会成为出行的新增长点。
1: 在节前已经协调我们的头部租车的企业和重点的热门的地区，提前做好运力的储备，也要求这些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自驾的车辆，包括新能源车、SUV 等。针对不同的景区，就是增加这个供给，增加这个网点的密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00万人次的机场和1类高铁站枢纽租车站点的全覆盖。
2: 为了让租车更便捷，交通部门还将指导租赁企业推出假期活动礼包，优化预订取还车流程，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或低费还车范围，实施信用免押、轻微划痕免赔、证件线上核验、VR 看车等服务，拓展多元服务场景。
0: 假期一到啊，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了。那虽然铁路部门多次提示，铁路12306网站包括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但是还是有不少仿冒平台浑水摸鱼。最近呢，中国互联网协会12321受理中心发布了安全提醒，提示旅客购票别忘避坑。那么铁路12306之外还有哪些平台在兜售火车票呢？
3: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2: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0: 您看啊，这些非正规售票平台打着为旅客抢票的幌子，将12306提供的免费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旅客。那么这些非正规抢票都有哪些套路呢？
3: 套路一，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官网候补。候补购票是中国铁路推出的一项官方购票服务，在火车票售罄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36平台免费提交候补订单，后续当有余票时，136系统优先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为候补旅客兑现车票。有些平台宣传双通道抢票，声称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但根据铁路136平台规则，存在候补订单时不会出现可直接购买的余票。
2: 套路二，急速加速不提速。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

0: 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1: 套路三，余票监控不靠谱。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

0: 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总体适宜，但是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的阴雨天气仍将持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区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早晚体感寒凉。日间有余夏，日落有凉秋，伴着日渐浓郁的秋意，我们派来了团员月满中秋，也即将迎来十一，家国同庆。双节将至，一起去各地看看秋日美好。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亮相，盛装迎接国庆佳节。前两天巨型花篮主体刚刚合拢，就引来来自祖国各地的游客们争相打卡，笑脸与繁花相映，祝福与秋风同游，大花篮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游人驻足花前，把对祖国的赤诚祝福用镜头定格进每一张与金秋与家国同框的照片里。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黑龙江哈尔滨。随着国庆节的临近，哈尔滨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松花江畔的公园里，一面面鲜艳的国旗整齐悬挂，迎风舒展，成为城市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月渐圆，红旗展，漫山秋意也悄悄走到了珊瑚中间。这几天啊，在内蒙古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腹地航拍镜头下的乌兰湖色彩斑斓，湖水因矿物质与藻类呈现紫红、艳红等色彩，如同跳动的地球之心。金黄沙丘与多彩湖泊相映，不少游客前来观赏这一沙漠奇景。时光走笔，草木金秋，静静等待双节和金秋一起温柔赴约。今年假期，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此前呢，在上海、天津已经进行了试点。那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会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0: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8月，天津也开展了两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2: 这个游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0: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游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

0: 无目的地的游轮游。我们还讲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游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东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陆续迎来了客流高峰。
2: 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5.2万人次左右，国庆假期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体验。市民游客既可登临广州塔高处静赏皓月悬空，也可搭乘珠江游船泛舟江面逐月漫游。
3: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2: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来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上巴士、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日六进六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已于9月24号正式恢复航班运营，旅客可通过官方平台查询班次信息，预约购票。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以及水上航班动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正在举行，中东局势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正作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真诚和诚实的调解方发挥作用。夏巴兹称，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三方领导人此前签署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不幸的是随后局势发展变得有些难以预测，但巴基斯坦仍然专注于相关事务，并坚定地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局势降级。在被问及是否有计划举行美伊新一轮会谈时，夏巴兹表示，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所有友好国家都在为实现和平做出努力。伊朗总统在联大发言中表示，愿意展开对话，但不屈服于威胁。这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他指出，地区问题由地区国家解决，又表达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的这次讲话，我认为是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就是一方面 伊朗总统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展示伊朗与美国继续斗争的这种决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伊朗总统也在呼吁政治和外交来解决当前的危机，那么对于美国的谈判实际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两面性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展示与美斗争的决心，本身就是为了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那么是一个两相结合的这种体现。那么伊朗总统有关地区国家之间合作来实现共同的安全，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提法，实际上它也意味着未来要应该在中东地区建立某种安全的新的架构。实际上不光是伊朗方面，就是很多地区国家最近也都更明确地意识到了，就是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实现这种自主的共同的安全的重要性。你比如说八月份的时候，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就签署了这个三边的防务协定，这就是一种地区国家之间实现共同安全、实现战略自主的一个鲜明的表现。不过在这种地区安全自主的意识增强的同时，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首先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态度现在还是摇摆不定，就这些国家一方面觉得就是需要和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需要解决伊朗问题才能够实现地区的真正的和平安全，但是同时他们又担心伊朗在眼下对他们所构成的现实的威胁，也对伊朗去袭扰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不满的。还有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仍然是采取一个对伊朗进行打压，要把伊朗排除在地区安全框架之外的这么一个政策立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安全新架构、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虽然非常必要，但是它实现的道路还是会非常的曲折的。
1: 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7: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8: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 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 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9: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0: are events,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同日，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展开运作，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以军称，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呈现。本届世赛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场馆。那今天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3: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三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三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独立密闭的喷漆房与专属作业区。这两个项目啊，考验的都是毫米级的精细手艺。在往届的比赛中，中国队在汽车喷漆项目上获得了两块金牌，车身修理项目获得了3块金牌。
1: 前面提到，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赛场比拼之外呢，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世界技能博览会里的特色展览展演板块。在展演的现场，一把来自福建德化的白瓷茶壶凭着凌空旋转的绝技吸睛无数。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4: 我现在手中的这把茶壶呢，看起来和普通的茶壶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啊，它有一个神奇之处。您看，它可以凌空旋转，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凌空旋转壶。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福建德化，带您一起探寻这把茶壶背后的奥秘。
5: 做一把严丝合缝的茶壶，甚至能这样旋转。选料要用高岭土搭配石英等原料，无需上釉，烧制后就能呈现德化白瓷独有的温。

0: 润如玉，而壶盖与壶身的微米级贴合就全靠精湛的功夫了。
1: 在修胚前，我们要保证这个壶钮和壶盖壶身它是一个同心圆，借助我这钨钢刀把壶盖的两个边和壶身的两个边修到严丝合缝，达到微米级的误差。
2: 那我会发现这个壶盖会比壶身会略大一些
1: 啊。对，在窑火高温之下，壶盖和壶身它的收缩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0: 修整完毕，就要进入决定成败的烧制环节了。
1: 经过了多次的实验，然后最终温度设定在1360度。
2: 那为什么要把它设置成1360度？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之前的实验。这个就是低于1360度的，它烧出来完完全全没有烧熟；高于1360度的，您可以明显看到，整个瓷都已经融化、坍塌、变形。
0: 经过136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终于等到了出窑，但这还不是终点。白瓷茶壶要想凌空旋转，还要经历多道精细打磨。
1: 你可以听，从由粗变细，打磨到连头画丝都无法穿过。借助水磨的张力和气压的作用和平衡原理，它就能旋转了。所以这把壶从原材料的加工，再到精准的修坯，还有烧制方法，到最后面的打磨，缺一不可，稍有偏差就前功尽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明晚与全球观众见面。那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含的匠心与巧思。
0: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5: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0: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制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6: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三五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0: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7: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8: 还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又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晚会紧扣这些重要时代节点，把红色记忆、航天梦想与人间团圆相融。

0: 在中秋月夜铺展一幅山河奋进万家同心的画卷。
1: 晚会通过双辰月、团圆等旋律，以及微记录、时光回信、向光而行，致敬峥嵘岁月，展望时代星辰。
2: 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立体化舞台上，动态来呈现我们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在新时代发展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展现出他们的赓续费尽、不忘初心这样一个历史画卷。
1: 水上的舞台意境悠远，空中的舞台亦璀璨夺目。今年总台秋晚将舞台延伸至高空，歌曲《璀璨冒险人》《永远不回头》中，8000架无人机变换出大国重器图案，把新智生产力的澎湃力量写进了中秋的月色里。
3: 然后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古诗，再加上新的歌曲的一个演绎的方式，再加上总台秋晚的这样一个这个舞美，我觉得呈现出来真的是这个非常有意境的，非常有中式浪漫的。我是从头到尾是在一艘就是那种篷船上面。
1: 大国重器铸就山河底气，万家灯火映照平凡守望。歌曲《莫怕莫怕》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高光瞬间搬上秋晚舞台，好好的年代借助 AI 技术让老照片动起来。归、乡愁四韵、月下煮茶等将游子的思乡之情娓娓道来。
4: 这个月亮在河上面跃入这个河水，乡愁非常重的一首歌。我每年唱的时候都有年轻人大家跟我一起合唱，想着这个月圆中秋，心里面渴望着每一个人包括自己都能够跟自己的人、家里人、自己最想要团圆的人。
0: 中秋之夜，总台秋晚将以山水实景搭配现代视听技术，融入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为全球观众呈现四海同心的团圆交响。
1: 晚会中，笑娜、秋风、烈马以及 AI 参与创作的《南来北往的秋》等一系列新大众文艺作品，勾勒出普通人的奋斗轨迹。
2: 我们在今年，首次用 AI 用这个数字化技术，包括跟一些素人这个演员歌手，那么我们也选取了深受欢迎的一些原创作品，跟我们的数字化赋能来重新来演绎也有一些人文的情怀的细节的情感的东西来呈现。
5: 我们的舞台呢会有水、有火、有很多舞者，
6: 是我自己全新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那这个歌呢，我觉得是比较热血、比较热烈、比较有力量、比较励志的那么一个歌曲。
1: 天上月圆，四海相庆。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与中国歌手周深倾情合唱《夜之乐章》，中国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安娜鲁兹内尔与德国钢琴家奥斯卡罗曼耶卓于淮水之畔演绎中西方乐器的琴瑟和鸣，激荡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9月25号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及总台新媒体平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开启，但是却有很多人被过敏困住了出游的脚步，鼻痒、鼻塞、狂打喷嚏。秋天一到啊，不少人开启了过敏模式。大家很想问，明明春天花粉多，但是过敏反应为什么在秋天更严重了呢？秋天的花粉来自哪儿？有没有方法能够预防？那就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
1: 医务人员介绍，和春季的树木花粉不同，秋季花粉大多来自野生草本植物，属于典型的风媒花粉，颗粒小，质地轻，它们随风飘散，防不胜防。秋季花粉致敏性更强，主要来源包括蒿属植物，比如艾蒿、大紫蒿、黄花蒿，离科植物如灰

0: 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低，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低，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其他植物高，花粉症的发生率比起 少黏膜屏障防御功能。过多摄入高糖、高盐、高脂食物，情绪压力大，也会增加发病概率。
1: 秋季花粉过敏最大的特点是症状重、炎症顽固、累积范围广，不仅会引发典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出现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眼痒、流泪等症状，更容易侵袭下呼吸道，诱发刺激性干咳、胸闷、气短、喘息，加重过敏性哮喘。在我国北方，夏秋季花粉，尤其是蒿属花粉，也是诱发雷暴哮喘的重要危险因素。
2: 那怎么去判断是不是过敏了？过敏季又应该如何精准用药预防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花粉过敏有以下几个典型表现，鼻部症状最常见，阵发性连续打喷嚏，流大量清水样鼻涕，鼻塞、鼻痒是过敏性鼻炎的典型表现。眼痒、流泪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注意咽喉和气道，出现嗓子发痒、刺激性干咳，症状严重的会胸闷、气短，甚至诱发过敏性哮喘。皮肤也会中招，面部、颈部等外露皮肤发痒、起红斑或风团，原有湿疹者可能加重。
3: 对于每年在相近时间反复发作、诊断明确的季节过敏性患者呢，然后我们可以结合当地的花粉鉴定结果、本人往年的发病时间及严重程度，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启动预防性治疗。比如说我们在花粉来临高峰前1到2周提前用上外用别分激素、口服抗阻抗药，这样呢，在花粉到来之后呢，患者症状会大为减轻，达到提前干预的目的。
2: 其实过敏与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那不少人哈听信民间偏方，尝试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接触或食用过敏源来预防过敏，这样的方式靠谱吗？
0: 医务人员提醒，有些花粉过敏患者相信蜂蜜里含有微量蜂毒和花粉颗粒，少量循序渐进地吃能让身体慢慢接纳花粉，从而减轻过敏反应。事实上，通过吃蜂蜜以毒攻毒的方式来预防过敏并没有科学依据。对花粉过敏的人来说，最可靠的做法永远是明确自己的过敏源，并在生活中尽量避开它。同时，医务人员表示，脱敏治疗才是目前公认治疗过敏最有效的对因治疗。
1: 核心为精准病因干预。脱敏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呢？对相应的过敏源采用少量的递增法，刺激机体免疫系统，让身体产生耐受，目的是以后再接触该类过敏源的环境不再发病，减少用药或者是不再用药。我们在临床上可根据不同的人群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一是集群免疫治疗，短期住院，快速提升至有效浓度，出院后维持治疗，缩短疗程，减少复诊。二是常规递增方案，每周注射1到2次，循序渐进加量，完成疗程至少需要2到3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

0: 质，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我们继续共同关注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3: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5: 深蓝 L06
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5: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6: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17: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8: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0: 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

0: 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日至9月23日，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演吏李干杰、李淑蕾、洛桑江村、雪克。

0: 莱提扎克尔、慎宜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

0: 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

0: 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四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6: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

0: A 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
4: 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灶。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鲜，六步保新鲜。
7: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鲁花5S
8: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9: 无机花只做花生油。

0: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家好，先看天气。明天就要正式开启中秋假期了，展望假期整体来看，长江以南多晴热天气，出行需要做好防暑的措施。而长江以北呢，时有降水出现，这其中四川东北部到江苏的中北部一带雨势比较大，出行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行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范围是非常的广泛，从西藏、四川一直到江苏、山东，还有辽宁、吉林等地呢，是普遍有小到中雨，其中在西藏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的西南部和东部，还有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雪，局部地区大暴雪。后天四川的东北部到江苏的中部一带雨依然是下得不小。总体来看，假期三天四川到江苏这一带可以说是雨日多，雨量大，道路湿滑。有计划驾车途经沪蓉、沪陕等相关高速路段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在频繁降雨的影响之下，假期这三天长江以北天气不算太热，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到30度之间。东北一带同时还受到冷空气的压制，最高气温大都是20度上下，体感会更凉一些，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发力，假期期间还能够感受到类似盛夏的这种高温闷热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18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天津小雨，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5到22度；银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阴，7到22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西安小雨，21到24度；拉萨小雨转阵雨，9到20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重庆阴，24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转阴，13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济南小雨，19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32度；南京阴，23到31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武汉晴转阴，23到34度；长沙晴，24到35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福州晴，25到35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晴，26到34度；香港晴，26到31度。

0: 门晴，28到31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深蓝 L06
11: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0: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月照古迹，诗韵流芳，文脉守护，薪火相传，古韵焕新，月明千秋。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万里清辉寄乡愁，一轮明月祝团圆。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从今天起，焦点访谈推出中秋特别节目《月明千秋》。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的重要载体，

更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950年前，苏东坡举杯问月，写下这阙千古绝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正因为有圆缺，人间的团圆才更显珍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苏故里和孝道之乡，感受千年家风如何薪火相传。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为思念弟弟苏辙而作的《中秋词》，把中国人对团圆的深情留给了此后的每一个月圆之夜。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故居。今年中秋节前夕，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徜徉于三面环水的百亩古祠。三苏祠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与各界市民一起发起歌曲快闪活动，共同体验苏门传承千年的文脉和家风。

0: 今年是东坡创作中秋词950周年，也即将迎来东坡诞辰99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这个中秋策划的活动的主题就是三个千：千年东坡，千里婵娟，千载文脉。
1: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词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东坡文化的核心地标，这些年来三苏祠参观的游客数量逐年攀升。不仅如此，三苏祠碑廊一角的信箱里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苏迷们写给东坡先生的信。
0: 在你的影响下，我开始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明白文化自信绝非空话。
2: 我爱这些文化，爱这个民族，也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选文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我真心想做些什么，哪怕只尽绵薄之力。
3: 作为一名老师，我希望今后讲好你的故事，将你的精神和遗风传递给更多的人。
4: 敬重你的母亲陈夫人，以一生仁爱和贤德持家教子。
1: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在苏洵和妻子程夫人的悉心培育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金榜题名，名震天下。此后三苏父子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苏轼，哪怕命运多舛，岁月磨蚀，依然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文学造诣与人格精神流芳千古。其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娶、为政清廉的家教家风，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美好的道德追求，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我们古人说，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在德和才之间，应该德是第一位的，而德的树立更多的是通过家风来实现的。家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应该是连接一个人修身和治国的一个桥梁。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传统文化只有被大众认知、参与和传播，才能更为鲜活。近年来，在眉山市，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东坡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正是多种体验和互动形式，让千年文脉滋养与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度融合。
5: 宋代人啊，他要斗茶，斗茶是要比谁的茶汤白。现在的教学当中和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将茶文化呢走到了社区，走到了学校，那茶到了我们的校园，我们会教孩子们怎么样回家去敬老爱亲，敬奉一杯茶，一代一代的相承。我们眉山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非遗体验基地，让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进社区、进街道，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感受非遗，积极地打造人民的非遗。

0: 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都不能拿取。
1: 中秋前夕，三苏祠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都是来自眉山市东坡区滴水村的学生和老师。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村里便形成一项传统，定期组织学生前往三苏祠研学，通过展示三苏生平事迹、弘扬三苏家风的活动，让三苏家风文化深入几代滴水村人的心里。
2: 这就是咱们原来小学的位置是吧？
3: 是的，这就是老的滴水小学。
1: 如今培养了几代人的滴水小学已经撤点并校，但定期走访三苏祠领会读书正业的家风传统依然在接续传承，并不断开花结果。这个面积5.4平方公里、仅2000多人的村庄，近年来走出了9名博士，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博士村。如此密集的人才涌现，在眉山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都属罕见。
3: 我们滴水的家风呢，一个就是重教育，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点。离开了教育，人才想辈出是不可能的。
4: 我们这里祖祖辈辈受三苏家风的影响，我们滴水小学从就是70年代就带小学生参观三苏祠，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话，我们村里每年会利用寒假暑假办托管班，鼓励我们村里6到12岁的孩子到村里来，给他免费的辅导作业，提供学习上的帮助。
1: 中秋节来临之际，从滴水村走出的博士，如今已经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熊志勇回到故乡。他和自己的外甥，目前在四川大学物理学院就读的博士生刘太极，为滴水村的孩子分享自己求学成长经历。正是通过点滴的言传身教，让读书正业、孝慈仁爱的家风在滴水村代代相传。
5: 我觉得家风吧，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传承。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相对来讲知识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从小会告诉我们一些细节，包括有情况尽量去多帮助人。
1: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代代传承的好家风也塑造出新时代文明乡风。在滴水村，博士不仅仅是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生动写照，更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
6: 确实不错，比前的2年好多了。
7: 好多了，好多了。今年子这个谷子呢，就是产量是相当的高。我们现在这个谷子的话，
1: 金秋时节，滴水村的柑橘已经压满枝头，等待不久之后的采摘上市。滴水村村民负责为全村果农提供农资和技术服务的王光旭，在田间和专家进行视频通话。这位专家名叫欧刚，也是从本村走出的一位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正是在他的帮助建议下，村里的果树不再使用传统复合肥料，而改用有机肥，产出的柑橘成为这2年市场上的抢手货。
6: 单纯的拼产呢已经行不通了，核心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要体质。除了拆除肥放以外呢，还可以技术推广果园生草、柑橘换田、吃素的养护地理。另外我会吃素的远程提供技术支持，有空呢我还是要回去看哈，尝尝我们土壤改良后种出的果子味道咋样。
7: 要得，欢迎常回来耍哈。
6: 好，要得要得。
4: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家乡好，然后能够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在我们这里，三苏家风家训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烟火气，让孩子去读书，然后返璞家乡，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一个乡村振兴的效果。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秋承载着亲情，延续着千古文脉。孝感是久负盛名的中国孝文化名城，也是全国唯一以孝命名的地级市。今天是2月辛巳日，黑夫和金

0: 母亲的身体还好吗？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博物馆，这封2200多年前刻在木牍上的家书，寄托着一对身处战乱前线的兄弟对家中老人的惦念，孝亲之情与报国之志相融共生，传承千年，也成为孝感作为孝文化名城的精神底色。中秋节来临之际，孝感市孝昌县新岗村的幸福食堂里格外热闹。
1: 又是一年中秋时节，
0: 全村38位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齐聚一堂，在村干部和志愿者们的组织下，猜谜语、吃饺子，并给几位老人共同庆祝生日。期间还专门为老人们做健康知识普及和理发。在新岗村，敬老并不是一次节日的临时活动，而是常年坚持润物无声的乡村日常。但愿人长久，900多年前词人的祝愿正在这里化作老人们实实在在的幸福。
2: 孝老爱亲忠于祖国，
3: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也是我们做的
2: 啊。
3: 我们就要传承我们的一个好的家风、好的弯风、好的村风 是这样的。
0: 和很多农村地区一样，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新岗村村内老年人口占比逐年上升，独居空巢老人数量较多，子女远在外地，虽有孝心却很难贴身照料，家庭养老出现短板，给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3: 留守老人很多，那么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安全，需要有人来保障。那谁来保障呢？那么我们就成立一个爱心团队来为他服务。
0: 面对养老痛点，新岗村从代代相传的孝道家风中汲取力量，把古老美德转化为乡村治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村里组建起10分钟服务承诺志愿队，由党员带头，村干部示范，广大村民自愿参与，给老人维修电器，处理手机使用问题，做好健康监测。这些看似简单琐碎的日常需求有人响应，对村里老人们而言至关重要。
4: 他们都可以的，我们家里又不是只需要打电话那就可以。
5: 上次他那个腿脚不方便，然后掉坑里面了，手上也擦了稀巴烂，然后都受伤了。当时我一个人也搞不起来，然后他跟我们村里面打电话，然后马上来了3-4个人，然后把从坑里面这样提起来的。
2: 所以就跟家人一样了，
4: 是的，玩的划水。
0: 小事不出村，困难有人兜底。这支队伍最初只有寥寥几名村干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壮大到34人。除了应急帮扶，村委负责人还牵头做好独居老人抬帐管理，常态化开展入户寻访，把敬老服务落实到每一天。
6: 敬老爱老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要落实到我们村民每一个人的身上。
0: 从三苏祠的千年家训到新岗村的孝老爱亲，文化传承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藏在言传身教里，藏在万家团圆时。好家风恰似一轮明月，穿越千年依旧照亮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张张不同的面孔共同吟诵，家风更续，月圆人圆，千里万家共此婵娟。
7: 明月几时有，把酒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哪里的神秘哦？
3: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这次奖项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0: 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1: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
0: 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0: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0: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3: 垒出的精品。
0: 经岁月圆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天。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命令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5: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0: talking, that is a very good development. And so I'm glad the conversation is happening, I'm glad the visit is happening, and I wish it the very best.
1: Д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конечно, в интересах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Китая, ну и в целом всех здравомыслящих людей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это выстраивани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 стабильны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а. Да, желательно, чтобы,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 страна, и другая смогли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Всему миру интересно, да, и весь мир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в том, чтобы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м, стабильном ключе. И Китай к этому всегда стремится.
2: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 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今年中秋和国庆紧隔了三个工作日，形成了近年少见的超长出行窗口，也让出行和消费的节奏都发生了变化。今年假期出行有哪些新的热点、新的特点？假期变长了，客流被摊薄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景区的商家不能够再单纯的等客来？他们又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呢？时空观察，我们稍后关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中间间
4: 隔非常短，那出行的数量方式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了解一下。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 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3: 较长的出行窗口也让客流节奏出现了变化。正值金秋，各地秋景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彩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也有人一个假期里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因此呢，这个假期啊，走得远成为了一个鲜明的特点。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257万张，同比增长大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了翻倍增长。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 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5: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

0: 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1: 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

0: 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1: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2: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旅客可以便捷前往东南亚、非洲、欧洲等更远的目的地。
3: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的利用率拉满。假期长了，时间差也越发的明显。从出发的时间来看，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的游客当中，超过35%的游客选择在了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过10%的游客选择在了中秋假期之前就抢跑错峰。更多人分段出行，机票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要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比如说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大家也可以错峰，更加合理的规划出行。有人选择长线追秋，也有不少人去县城寻找慢生活。这个假期奔县游也很火热，来浙江海宁追钱塘大潮，去安徽一线体验村圈生活。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中秋去哪玩？县城的精彩不能错过。中秋来海宁的头等大事必须是观潮，走着。
5: 白马泉归。
4: 到了海宁，怎么去经典的观潮点呢？除了自驾，本地有一种响应式公交叫做潮巴，它就像网约公交，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打开海宁出行小程序，点约公交，输入起点和终点，系统就把同方向的人拼成一条线，车随人走。是钱塘潮的观潮点位之一，海宁观潮圣地公园。在这里你能够看到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白浪横贯江面，很是壮观。想听潮听得更过瘾，就来盐观潮越之城的潮墙。整点的时候啊，水流倾泻而下，会持续15分钟左右。背后是阁楼，身旁是瀑布，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漫步在古城，你还能在老街的转角偶遇到一场小型音乐会。中秋节期间，十几场音乐演出剧目巡游轮番上演，青石板搭配着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
6: 到达安徽一线，出站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蓝天白云、山峦叠嶂和徽派的建筑。这座被称为是桃花源里画里乡村的宝藏小城，正在流行的一种村圈生活。
7: 开始启动。
6: 村圈生活就是走进来、住下来、玩起来。42公里的乡野骑行道，沿线串联了20多个安逸古朴的自然古村。爱逛文艺小店的可以去碧山村，想安静赏秋拍一组大片儿可以去官路村，想在古宅里做一枚手作青年可以去南平村，想欣赏徽派古建筑群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当然一定要去一趟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像这样的小鱼灯呢，在当地传承了就有数百年了，老手艺的花灯也变成了当地的一个顶级的文化的 IP。
8: 中秋，但是已经有了中秋的感觉了，
9: 特别幸福的。
3: 面对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全国口岸也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出入境客流的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会突破240万人次。我们去各个口岸看一看。
10: 这就是打算趁着假期回广州与家人团聚，青茂口岸连着城轨，我们往返都很方便。
11: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号、10月3号将突破100万人次。 这个假期，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飞。

0: 一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吸引着大批游客双向奔赴。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54.7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8万人次。
1: 我们想尝尝北京烤鸭，也会去一些景点，就是想体验一下北京的生活。
0: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八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2: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蓉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3: 中秋国庆双节相连，超长假期让大家出行消费的节奏和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假期变长了，客流错峰被摊薄，是不是意味着等客来的粗放打法不行了？景区、酒店、商家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4: 我们看，不同于传统黄金周集中出发集中返程的潮汐式客流，这次的假期需求呢是被横向摊开了，它重新拆解拉长成了一个更加分散更加多元的消费周期，也更考验运营的深度。出行节奏看呢，客流是从单峰拥堵变成了多波浪潮，一端是长线深度游在爆发，另一端是松弛游在兴起，小众秋色目的地的这种热度在快速上升，市场是从少数超级目的地瓜分流量再转向多点开花，这呢都意味着传统等客来的粗放打法在失效，单纯靠自然禀赋和门票经济的模式呢已经触顶，所以面对新的变化，就要从流量思维转向经营留存的这个流量进行系统性调整。那景区呢就要从卖门票转向卖时间，酒店呢就要从卖房间转向卖一段生活，商家呢就要从等客流转向造节奏，重构这个营销逻辑，从这种短期集中促销要转化为全周期的引导。还有呢就是要打通区域协同，把游客从单一景点引向整个城市群。长期看呢，这个是旅游消费啊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的信号，本质还是倒逼文旅产业要完成转型，要依靠产品服务精细化运营创造价值，把游客的停留时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真正释放国内文旅内需的潜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国海警三洲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6: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针对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的挑衅滋事，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却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对此，国防部发言人作出评论。
6: 关于菲律宾

0: 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刚才我已经回答了有关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
0: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赛首创了一赛两会的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呈现。这次世界技能大赛的每个赛项都设有一个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更好地感受这项技术的难点和乐趣。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了8个竞赛展馆。那今天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三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三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参赛的中国选手中，有一些就是像刚才片中介绍的这位女选手一样，是来自职业学校的学生。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中职学校的报考热度正在逐步攀升。

0: 当前我国一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过了3300万人。在今年刚刚过去的招生季，全国多地职业院校报名热度上升，不少高分考生主动放弃了普通高中，选择了中职学校，尤其是一些和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合作的贯通项目备受青睐。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呢？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1: 在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增材制造实训室内，2026级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业新生任一周正在跟随老师练习 3D 打印机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足以上市重点高中，但他却坚定地选择了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的中本贯通项目。
2: 我选择来了这里是因为我从小动手能力比较强，对这种工业类型上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一点。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1: 任一周告诉记者，他选择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考试就可以升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0000人。
3: 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分数始终处于高位，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个支柱型的制造产业，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1: 在广州，今年中考成绩700多分的黄南山，放弃重点高中的录取机会，主动选择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合作的中本贯通项目。在不少同学看来，高分读中职有些可惜，但黄南山有着自己的判断。
4: 我的同学他们就认为700多分上一个中职会不会有点浪费了，我个人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浪不浪费的，这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就是方向是我个人喜欢的，以后的升本科也比较有保障，我觉得这个路更适合我。
1: 记者发现，许多优势特色专业也是吸引考生报考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原因之一。今年广州市开设的11个中本贯通试点专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需求、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多个热门领域，
5: 围绕重点的产业链对接服务我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能够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就业，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
0: 当越来越多文化课基础好、素质不错的高分生源走进中职，学校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些学生接得住、接得好，让大家有一个好的未来呢？我们到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去看一看。
1: 在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的郑舒淇正在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校期间，他已经参与了多个院线影视作品的真实商业项目，并在短视频赛项中屡获佳绩。他告诉记者，学校推行项目化实训、学习及实战的模式，让他感觉成长空间远超入校时的预期。
6: 这个专业是国家示范校的重点建设专业，同时它又依托着校企合作平台，我们做的很多都是真实项目，在未来就业方面我觉得会更加有优势。
1: 目前学校已构建起7大专业群，均对接首都产业需求，学校与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开展合作，搭建起多元贯通培养通道，还联动了95家合作企业，每个专业群均有优质企业进驻校园。
7: 我们每一个专业课程里面都有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来为孩子们进行这种真实的这种授课，他可以掌握最前沿的技术，练的是行业的企业的真实的生产项目，他左手有学历，右手有技术，在就业上面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0: 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试点模式，各地贯通培养已经形成了多元体系，既有7年的中本贯通项目，也有5年制专科人才培养、3+2中高职衔接项目，还有高职专科与本科的贯通培养等等。除了各地学校方面的探索，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

0: 统性的制度托举，也让家长和学生感受到我国的职业教育正在经历深层次的变革，教学质量和社会认可度正在全方位的跃升。
1: 目前全国已有124所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大学，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从法律层面破除观念与制度壁垒，人才激励机制也同步跟进。新八级工制度在全国落地推开，构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的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阶梯，打破技能人才晋升天花板。
2: 过去呢，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相对有限，社会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随着贯通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多元发展的路径持续拓展，制度保障更加坚实有力，与产业的需求对接更加精准，职业教育实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之路也是越发宽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到了第二天。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5: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6: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are immense,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同天也将以视频的方式发言。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

0: 以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的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的归属问题爆发了战争，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着力。
3: 同时，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2: 据介绍，15/5期间将加强系统谋划、协同联动，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发挥赋能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明晚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的文艺盛宴。
4: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5: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4: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6: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4: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7: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8: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到了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亮眼，

0: 斩获了多枚金牌。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
2: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3: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交接仪式结束后，12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将踏上回家之路。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0: 昨天，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发布最新成果，双河洞洞穴系统已经探明部分的总长度达481.5公里，继续稳居世界第3、亚洲第1长洞。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探明的双河洞洞穴系统总长度已达481.5公里，较上次科考增长41.8公里。洞穴纵深912米，由124个洞口相连通，为世界第3、亚洲第1长洞。本轮科考发现大量动物骨骼遗存，其中新发现大熊猫个体9具，截至目前已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61具。此外，还发现羚牛、犀牛、剑齿象等古生物化石，其中巨魔、云豹化石是在双河洞首次发现。本轮科考还测得双河洞次生碳酸盐沉积物最老校正年龄约为510万年，为中国西南地区迄今最古老的洞穴次生碳酸盐盐沉积样品，同期测得基岩年龄约5.1亿年，两项成果为构建双河洞的长尺度演化序列提供了绝对时间标尺。
0: 金秋时节，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盛夏的绿意渐渐褪去，秋色渐染，五彩林木沿着河道铺展，与澄澈的河水相映。辽阔的湿地上，游客骑马穿行原野，羊群悠然觅食，彩林、碧水、白霜与晨雾交相辉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十倍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3: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假期快乐，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日本媒体23号报道，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日本政府这些举动背后有何意图？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中秋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寄托着中华儿女对家最深切的乡愁，对亲人最真挚的思念。今年中秋，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银幕上陪伴着游子，这些电影收获了怎样的回响？今晚来看国际时讯特别策划《银幕上的中秋》。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9: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

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热烈欢迎，
3: 欢迎欢迎，
4: 热烈欢迎，
5: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5: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6: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6: 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7: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

0: 须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

0: 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

0: 国实践。金石碳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绪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5: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上一届技能大赛的金牌获得者，这次带着徒弟参加比赛，精细木工不仅是手工，
1: 他必须塞不进去才可能得满分。
2: 是的，如果塞进去了，那么他可能就是得不到满分了。
0: 学护理专业的敏思达毕业留校医院工作，职业选择有很多。
3: 技能大赛的这个口号的第二句话，技能照亮前程，在他的身上已经体现了，是吧？
4: 已经体现了，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际上还改变行业了命运。那未来的这个照护事业就应该向我们这个比赛展现给大家。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世界技能大赛，为了更好的未来。
5: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要首先从一个和人打交道的项目开始说起，而且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随我的同事严嵩走进比赛现场。
3: 今天上午9:10，现在呢来到了64项比赛当中的一项，健康与社会照护。那这一项的比赛呢是2017年的时候进入到世界技能大赛当中的。那么在上海，我们去考虑这个比赛项目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上海是面临老龄化挑战非常非常严峻的，同时它也是全国超大城市当中应对的非常好的大城市。现在我们能看到，代表中国来参赛的上海健康医学院的2022级的本科生敏思达正在做他今天要面临任务的这种计划。后面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倒计时的表，也就是说这个计划还剩下7分多钟就要制定完毕，然后去进入到整个任务的实施阶段。一会儿还会有扮演病人的演员，他来进行很好的这种任务的这种执行。现在我们看到倒计时的时间已经到了，敏思达开始去执行他领到的任务。现在我们看到代表中国参赛的选手敏思达已经进入到了患者所在的模拟卧室，

0: 来进行他今天的比赛任务执行，要照护一个居家的肺结核的患者。当然，这个患者是扮演的。
1: Hello, this is your caregiver today. May I come in? I'm your caregiver today. My name is 斯达敏 I come from China.
0: 这个帅气的小伙子敏斯达，他就是学护理学专业的。同时他还是一个二级足球的运动员，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学护理学的专业。在整个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当中，只有4个项目是需要说话。那这个说话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话，不仅敏斯达要有很好的中文的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特别强的英文的表达能力。这个比赛怎么比？裁判在进行打分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这个选手很好，这个选手一般？
2: 一个是他和病人沟通的时候是不是自然，第二你有没有违反原则，第三你有没有尊重病人的需求，这是这一块的。那最后才是你这些技术操作是不是过硬的问题。实际上软实力有时候比硬技术有时候更重要。
0: 男性选手来走进护理专业，优势是什么？而可能存在的这种劣势又会是什么？
2: 他的优势是理性的，我们要加强他的短板，那就是说可能共情能力没有女性那么敏感，那我们在通过2年的时间，实际上是反复在加强这方面的这个训练。
0: 小敏因为已经在全国拿到了这个金牌了，这次已经代表国家来参加这样一个比赛，你觉得对于未来有更多的男性学生学护理学专业会起到什么这种作用？
2: 学到了非常大的示范作用。那目前这个我们学校现在的护生每年招1000左右，那就有15%的是男护士，这一块他们更适合比如说麻醉急救，这个还有这个像这个精神病人这一块的照顾。
0: 接下来他的职业流向，不管这次成绩好又或者没有达到这种预期，是不是有可能留校又或者怎么选择？
2: 那第一选择，那我们肯定是希望他留校。作为他自己的选择，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附属医院现在各方都在争抢这个国家级人才。
0: 所以这次这个技能大赛的这个口号的第二句话，技能照亮前程，在他的身上已经体现了，是吧？
2: 已经体现了，一个是他体现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际上还改变行业的命运。那将来未来的这个照护事业，真的就应该像我们这个比赛展现给大家呀，尤其是在医院之外，包括居家、社区和机构，这叫全方位、全周期、全场景的健康照护与关联。
3: 健康和社会照护呢，当然它在赛场上是一个比赛的项目，但是在现实当中它可能会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总台上海总站演播室的我的同事严嵩。严嵩，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专门和人来打交道的这样一个比赛项目？
0: 其实我们回到这个世界技能大赛1950年刚刚开办的时候，当时只有6个小的比赛项目，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64个。那为什么不断的这种增加，就来自于社会不断增加的这种需求，所以现在才变成了64个。那我们一谈到2017年纳入到世界技能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与社会照护，显然它有十分强的针对性。一方面来自于现在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少子化，然后家庭在变小，单身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健康与社会照护显然是一个快速增长这样的一个需求，毫无疑问。另一方面来自于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人变得越来越孤独和疏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和关切，包括爱，都将是将来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举一个例子，可能人的一生中谁都会得病，但是在得病的时候，不管机器人给你拿来了一个什么好吃的一种东西，恐怕都不如妈妈煮的那碗面，是吧？如果你一边坐着一个很棒的这种机器人在帮助你，恐怕也不如爱人陪伴在你的身边，更容易让你很快的这种痊愈，包括朋友打来一个电话的这种问候。所以在未来，我相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包括这种照护，一定是越来越大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赛项目恰恰迎接了这种需求。
3: 好的，谢谢严嵩。当然了，在照护这个项目当中呢，所有的参赛者都是需要稳定、细心和耐心的，但是在另一个项目的 这个参赛者的眼中，他们也照样需要慢工出细活，但可能他们的动静会大点儿。
0: 进了这个场馆呢，就能听到很多电锯的声音，显然它跟木工有关。其实在技能大赛当中呢，与木工有关的项目非常非常的古老，包括家具制作，它也在这个场馆里。但是我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赛区呢，是精细木工，它的关键就在精细这两个字上。这涉及到比如说制作榫卯，包括榫接等等。那这个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哎，它要求榫卯的这种接缝的缝隙，想要获得满分就不能超过0.2毫米。对，0.2毫米，这个精细得有多精细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啊！代表中国参赛的呢，是来自广州的欧祖安，他现在就在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台上，在操作他今天的一个任务。在我身边呢，就是他的教练，上届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精细木工，大家可能更关注手上的这种精细能力，但是参加这种大比赛，心理能力有多重要？
4: 参加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呢，这个心理的这个抗压能力也是极其为重要的，因为在比赛过程中呢，它也会有很多的突发情况。如果你选手这个心理这个抗压能力可能承受不住的话，可能就是在比赛开始或者是在中途呢，会扛不住就会放弃了。
0: 因为您参加了上一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可是每一届包括比如说他和你面临的任务是一样的吗？
4: 我往年呢是这个门窗的一个构建，但是像这一届的话，它做的是一个类似于楼梯的一个构建，它也会根据不同的时候去出题，比如像这一届它就是完全的盲题。
0: 那它又应该是对时间还是有要求的？
4: 对的，就是在比赛呢，就是需要把多个的零部件制作成榫卯组装起来。今天呢，我就是特意拿了一个我们精细木工的一个单节点的一个榫卯结构。我们精细木工呢，就是在评分标准上面呢，它的为什么叫精细，在这个榫卯结构合并之后呢，它的缝隙不能超过0.2毫米。0.2毫米大概是多厚呢？就是相当于2张A4纸的厚度，
0: 肉眼都很难看清楚。
4: 是的，是的，
0: 对。
4: 就是在比赛评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裁判的话就会拿一个0.2毫米的一个筛尺，再进行这个缝隙的一个测量。
0: 它必须塞不进去才可能得满分。
4: 是的，是的，如果塞进去了，那个呢它可能就得不到满分了。
0: 这个完全看不到。
4: 对，它这个还可以拔开的啊。
0: 明白。但是合上了之后居然几乎没有任何缝隙。对，
4: 所以说它这个精细木工的话要求这个精准度就很高。
0: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好像 AI 越来越强大了，但是手工操作将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这种角色？
4: 在精细木工里面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能够被 AI 代替，因为我们精细木工还是完全是因人这个手工去完成制作的，因为它也可能是用到这个机加工的设备去完成，但是始终是离不开我们人工的一个操作。
0: 你看这次大赛它的那个口号，其中的第二句话是技能照亮前程。你获得了金牌，包括他也取得了这么好成绩，这个大家不担心了。但你怎么去期待年轻人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将来他的前程更好一些？
4: 我就是把这个工作当做我的爱好去完成，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啊，不断的学习，然后觉得也很有成就感，学了这个技能也能让我的这个人生还有这个事业上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现在呢也是就是留在学院从事这个教练，对我的未来这个前程改变的还是蛮大的，真的是应了这句话，就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最后谈不上是一个问题了，自己打比赛的时候紧张还是当教练的时候紧张？
4: 自己打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压力都是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呢我觉得自己比赛还是能够把控这个比赛的节奏，作为教练在场外的话，我看着他的话，我就心里面就是比他还要紧张。
3: 精密木工，它的铆榫的缝隙，追求误差是不能大于0.2毫米。但另一项可能更不能被替代的口腔修复，它更是极致的去追求微米级的一个精密的手工工艺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5: 今年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中，有一个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现在场内选手们正在进行着比赛。 这也是新增项目中和老百姓关。

0: 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项目。
1: 您这两天也一直在这个场馆内，来看的观众多吗？
2: 挺多的，挺多的，挺感觉大家现在对自己的这个牙齿非常关注了。其次呢，我觉得现在的人也更关注以预防为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一方面了，美观功能包括还有我们的预防。
3: 现在都在说人口老龄化嘛，所以他的口腔上面的一些义齿的需求，在未来几年中国是一定会爆发式增长的。
1: 就我看您在这个场边一直看得很认真。
4: 因为十年前我就是读这个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我还有抱有很多的期望。因为每个人的牙齿都是给人灿烂的笑容，对，八颗大牙笑出来是特别的灿烂。
5: 严嵩，您看，不管是这个精细的木工，还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这两个项目当中都有一个"工"字，你怎么来看待在现在这种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人工、手工对我们的意义？
6: 其实在报道这两天的技能大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有很多的媒体也在关注，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关注人工技能。说起来真的巧哈，这两天正在召开的是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一个这个大会一样的情况，但是在前不久也恰恰在上海这个城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召开了。我们怎么去思考这样的一种，还需不需要，未来还需不需要人工的技能？其实你一定也关注到了，这一年以来有一个词儿在互联网以及生活中越来越火，那就是手搓的。哎，为什么大家愿意谈手搓的？它就是跟越来越多的事儿不是手搓的，是机器做的，或者说是人工智能时代之下的这种批量化的这种生产紧密相关。其实回过来，不管是口腔这个护理这一次新增的，还包括我们极其精细的这种木工活，那未来可能都是会转变了一种新的这种样态存在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之中。机器和这个 AI 还 3D 打印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它们的功能人手手搓的在转变。举一个例子吧，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现在越来越便宜了，但是作为骑行和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却越来越贵了，甚至有的上万，甚至有的这样的几万等等。那未来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人工所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包括这种产品，它越来越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性质。所以我觉得越是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人工技能其实在未来越有很大的这种上升的空间，而且它将变得更贵和更珍贵。头一个贵是价钱可能变得更高了，另一个珍贵那就是情感价值、情感价值、情绪价值等等都会比以往更强。因此我觉得它应该是朝阳产业。
5: 好的，谢谢严嵩。我想呢，在赛场上实际上也是对这样的包括温度、速度和精度掌控的一个比拼，但是对于有一些项目的这个比赛来说，可能我们很难分辨出来它到底是怎么比的，比如工业 4.0。 我们来继续跟随严嵩走进赛场。
6: 我背后的比赛呢非常非常的安静，工业 4.0。为什么叫工业 4.0 呢？你可以把它算成工业从这个蒸汽到电气化一直到计算机，现在来到了第四个阶段，那就是网络互联而且非常智能这样一个 4.0 的时代。那么在整个64个技能大赛的参赛项目当中呢，有7个项目是双人参赛的，剩下都是这个单人的。因此这个工业 4.0 呢，就是来自江苏的两名选手朱忠明和张卓昂俩人来参加。为什么需要两个人参加呢？其实想起来也很简单，跟这个比赛的这种项目紧密相关，它相当于要把很多独立的设备通过网络等等完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工厂，所以一个人干不来，两个人需要紧密的合作。在这个项目里头，中国队的成绩是非常优异的，在上一届的技能大赛当中呢，不仅拿到了金牌，而且中国的两个选手还拿到了整个技能大赛当中的最高分，因此获得了最大的那个奖项。因此回头一看，这两名选手的压力也蛮大的。 64个项目当中，大部分都是单人参加的项目，只有7个是双人参加的。那像这个工业4.0对双人之间的这种配合主要体现的是什么？
7: 我们一个选手呢，他是专门负责就是 IT 技术的，一个选手呢负责电气机械电气自动化技术的。他们两个呢，首先要独立完成自己这个领域的事情，然后还要配合进行一些数据的互通互联。这样讲吧，我们那个 ME 的同学，他相当于在做基础设施，我的产线在运行，那我要把运行的数据要采集出来，我要提供给 IT 的选手，那么 IT 选手这时候才能去把数据展现出来，才能把数据取出来，我进行分析，分析好了以后，我才能做出一些决策，然后再反馈下来去控制下面的我们基础产线的一个生产。所以他们如果配合不默契的话，那完全是分离的，那就不能完成这样一个比赛的过程。
6: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组选手已经是在金字塔尖代表中国在打比赛了，但是工业4.0所代表的日常的这种应用现在是不是需求越来越大了？
7: 的确是的。那么现在很多企业都是提出什么黑灯工厂啊，无人车间啊，那么这些都是工业4.0在不断的应用。就我们这些选手呢，他到一些相关企业去，他都是非常受欢迎。
6: 抢不到吧？有很多企业
7: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的确是。但是我们要培养一个选手，也要付出不少，就是花很长时间啊。一个，所以企业是非常欢迎。
5: 严嵩，我们也看到工业4.0这个项目是去年才正式的成为比赛一个项目的。那我相信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还会不断的有新的项目出现。但您在这个比赛现场也不断的在问选手们说比赛会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如果您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您会怎么答？
6: 首先我当然希望是留下一个更高的这种标准，因为所有64项的这种比赛它都是有一个很高的这种标准来去做一种参照的体系。那希望我们与这64项都紧密相关的很多的这种行业都要拿这个高标准去衡量自己，因此这个留下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觉得当然要留下一种尊重了，对职业技能人才永远的这样的一种尊重。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们新闻一加一是最早发现了这个选题来报道阿布扎比的那一次中国参加的世界技能的这个大赛，因此呢非常非常的早就反映那个时候我们的一种期待，所以希望这种尊重大家可以看伴随着每2年这样的一个技能大赛，我们中国对职业技能人才的尊重越来越增加了。最后我当然希望留下的是永远的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更专业，更有一技之长，然后更好的用这个专业去服务社会和照亮自己的这种人生，我觉得这一点是更重要的，社会永远需要它。
5: 你说到照亮，我也发现几乎在所有的采访当中，你都会问这个被采访者说今年的这个口号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但似乎您更着重于问大家在第二句口号的感想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
6: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两句口号，尤其喜欢第二句，因为第一句既能改变世界不出我们的预料，这是一个很宏大的一种追求，但是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大赛中出现了一个既能照亮前程，它跟每一个个体有关，又似乎是一种召唤。其实我希望整个社会都会去读懂这句话的一个含义。你看上海这座城市吧，它现在有400万的这种技能的这个人才，但其中拿到各种等级证书的高技能人才呢，占到了35%。你回头一看，上海之所以为上海，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这种高等的这个高级的职业人才，包括技能人才等等，去托住了它的底，让上海制造成为一种可信任的这样的一种品牌。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技能大赛之后呢，不会就淡出我们的这种视线，全社会永远抱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我们去尊重有技能的这种人才，让自己的孩子去拥有一技之长。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会场当中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很多上海的职业学校会带着这种孩子来现场参观，我就感到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你看到了一种未来和永远的一种尊重包括价值观。所以呢，我就靠近了其中的一所学校的孩子们，跟他们聊了聊。在比赛的现场呢，很容易看到一对又一对的 年轻的学子来进行观摩，显然也是很多选手的年轻同行。比如说现在我就看到有奉贤中专十三队正在这个比赛的场馆当中呢行进。是组织了多少学生来进行这次参观？
1: 16个班级，我们这半天是16个班级啊。
6: 那意味着整个4天的比赛当中，你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时间也？
1: 一天半的时间，我们有
8: 1800人，
1: 三个年级的学生都会分批来参观。
6: 特别希望孩子们能收获什么？
1: 我希望能够学习到里面的一些，对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的精神等等，我都希望他们能学习到。
6: 这样的一个带有实践色彩的这种参观，是不是更能帮孩子们去建立职业的这种追求，包括自信？
1: 当然会，肯定会。然后我觉得他们能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专注的力量，然后在他们平常的学习中也能够投射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对他们的学习啊或者未来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
8: 因为我们思政书上会讲到很多大国工匠呀，像一些技能的一些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些场地上它其实更具象化的能够去看到这些职业的一些精神性的东西。
6: 希望这次技能大赛能给这些年轻孩子们带来一些什么？
8: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技能是可以走遍天下，一技在手，走遍天下我都不怕，而不是只有就是对，只有书本上的知识。
6: 好，辛苦，继续。
9: Yeah,
6: 你特想看到什么？
9: 就是这边的所有东西都令我感到向往，我什么都想看一下。
6: 想没想过我将来有机会也参加这种大赛？
9: 因为这是我们中职生的崇高伟大理想，每个人都应该去向这个方面努力。
6: 加油！
1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秦岭脚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俄乌重新回到老问题，是全面停火还是终结冲突？两国的不同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相互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双方是否在为今年冬季的战斗做准备？欧盟加码对俄制裁措施，渲染俄罗斯对北约的安全威胁，俄乌相互施压是否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日本拟启动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研究。 专家解读日本布局军用AI及人形机器人背后有哪些企图。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 多国在发言时谴责以色列的行径，以色列总理称将为以军辩护。今年中秋，多部中国电影正在海外热映，国际时讯特别策划《银幕上的中秋》。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组桃子墙，前两天再把桃子又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首先我们来聚焦日本。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22号透露， 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 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AI技术 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 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来推进人员精简。 此外呢，日本共同社23号还报道说， 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 全面运用人工智能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 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
0: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 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 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 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据估算，强化AI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 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AI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AI系统， 这套AI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 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4: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都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
1: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2: 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3: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0: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2: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 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 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他将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公布一些惊喜。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3: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1: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军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下个月就是橄榄收获季，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加沙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军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3: 那么以军第98师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为何要部署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接下来又想达到什么目标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第98师是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部队之一，那么主要呢是执行这种地面的突击作战任务。第98师啊都是散兵作战部队，那么城市战非常的有经验。此前呢，第98师的作战部队曾长时间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也曾经针对加沙地带展开过长时间的这种作战行动。那这一次呢，以色列国防军是让第98师的师部，也就是指挥机构，直接进驻到约旦河西岸。这说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约旦河西岸的这种作战行动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呢需要一个前线的指挥部针对区域内的所有的以军作战部队进行统一指挥，那么分区划片的去进行这种围剿。这说明在约旦河西岸还是有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会不断的针对以军的这种入侵行动进行

0: 桑切斯表示，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信息。受此影响，摩洛哥在与西班牙飞抵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以加强边境安全。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本月11号表示，目前仍有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墨西哥国家气象局23号晚称，此前强度有所减弱的飓风波洛当天再度增强为5级飓风。预计墨西哥米切肯州、格雷罗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和大风天气，降雨可能还会导致低洼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和洪水。墨西哥国家气象局敦促民众关注警报，遵循民防部门的建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中秋是中国人寄托思念、期盼团圆的节日，而今年的中秋，多部中国电影正在海外银幕上陪伴着游子和海外观众。其中呢，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串起几代华侨的牵挂与守望。
2: 动画电影《八仙》则讲述了8个各有缺点的人从各怀心思走向彼此托付的故事。这个中秋，中国电影在海外都收获了怎样的回响呢？一起来看国际时讯的特别策划《银幕上的中秋》。给阿嬷的情书以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乔批档案为叙事线索。 乔批是早年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书信和汇款凭证，一纸薄薄的信笺，一头是异乡谋生的人，一头是故土苦等的家人。影片在美国放映后，有华人观众说，这部电影让他更了解自己的来处。I
3: think it is for us like Chinese living abroad to know better of our future, our past, our culture, and especially from, it's about Chaozhou. And even though I'm from Shanghai and I don't know any history of that, I think it is good for us to learn and good for my husband to know about part of our culture.
2: 影片中，舒柔多年来收到以木生的名义寄回的乔批。
4: 信中写道：“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江海有岸，团圆可盼。”这些一笔一画写下的字句，让无数观众湿了眼眶，也勾起了很多海外游子对家乡的念想。之前都是中秋节，都是一个人在西班牙，在海外过的。之前都是只能打视频，对，互相送祝福。今年是。
3: 很幸运，就是可以陪家人中秋过一下。虽然也不一定能够在中秋和家人一起过，但是我们看的都是同一轮圆月，然后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在海外，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和家里人一起团圆的。这个电影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包括除了华人，还有就是女人。我们作为华人的女性，是多么的坚韧，多么的坚强。一个这么弱小的女子，可以养2个家庭。在加拿大。
5: 一位华人观众说：“不少华侨家庭依旧保留着祭拜先祖的习俗，于团圆赏月之时，感念先辈来路，守住家国根脉。过年过节，包括中秋节，我家里都从小都离不开祖先，就是我们都会在家里，虽然团聚、吃饭、赏月、倒茶，都会。”
2: 多倒茶给我们的祖先。生活虽远，心有所寄。影片中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与字里行间溢出的满满的牵挂，也同样打动了非华人观众。
6: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and the sacrifices that they made and who they helped to support back home.
7: Hasonló ez ahhoz, ugye, hogy nagyon sok magyar férfi kénytelen elhagyni a családját, még most is.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5: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90年

从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俄乌重新回到老问题，是全面停火还是终结冲突？两国的不同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相互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双方是否在为今年冬季的战斗做准备？欧盟加码对俄制裁措施，渲染俄罗斯对北约的安全威胁，俄乌相互施压是否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俄乌双方再次陷入是全面停火还是终结冲突的拉锯战。一边是莫斯科坚称消除冲突根源的强硬诉求，一边是基辅防备能源寒冬的停火呼声。俄乌表态为何存在着巨大的温差？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洲彼此针锋相对，欧洲大陆的地缘博弈是否正在走向失控的边缘呢？就这些话题的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俄乌双方的最新动态。
0: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就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指出，乌克兰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局势高级别会议上表示，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最具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冲突之一。他强调，乌克兰希望立即而非未来某一天结束战争，以准备好接受全面无条件停火，并支持能源和粮食领域停火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他表示，如果俄乌双方在寒冬来临前无法就能源袭击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将予以反击。
2: This winter, if Russia continues to target our energy system and our heating,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0: 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大楼外，当俄罗斯记者问泽连斯基打算何时前往莫斯科时，他这样回答。与此同时，乌克兰近期再次开始对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俄方20号称，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莫斯科炼油厂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遇袭现场浓烟密布。此后几天，俄罗斯乌法市、萨马拉州等地炼油厂也接连遭遇打击。对于近期乌方的种种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就在几天前，泽连斯基在某处发表。

0: 讲话时称，他还需要40天时间来打击俄罗斯经济。对于到底是继续战争还是停止战争这一问题，他的声明日复一日的自相矛盾。作为回应的一部分，俄方也不断对基辅等地发动袭击。23号，基辅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等遭遇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中乌克兰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计与发展研究所和一座大型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当地网络服务异常，部分用户遭遇断网问题。在地面战场，俄国防部24号宣布，俄军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两处定居点布佐沃和西日尼亚科沃，俄方继续缩小在哈尔科夫地区西北部的包围圈，该包围圈面积估计为250至400平方公里。此外，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与扎波罗热南部的奥列霍夫地区占据上风，但在红利曼方向，乌军从8月份开始在这里发动反攻，并在9月上旬夺取俄军多处阵地。俄军对红利曼的攻势愈阻，分析称，乌军的目标可能是要将此处的战线恢复至2025年底的情况。
1: 这几天呢，联大一般性辩论呢正在纽约举行，而且呢，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俄乌是否能够停火。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会既定的推进这样的一个军事目标，同时呢，也会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之上，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来化解冲突。所以，张先生，您认为俄方的态度该如何来理解？时隔多日之后，俄乌为什么会兜兜转转的又回到停不停火这样的一个老问题上？
2: 的确，俄乌问题是国际事务中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次联大的峰会期间，我们看到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国家就此问题激烈交锋。可以说呢，就乌克兰问题是打是和，各方是有期待。但是我们也看到，自这个2026年2月份以来，俄乌的和谈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停摆状态。那么虽然美国有斡旋，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双方还是在纠结于打和停的问题。这包括对如何实现和平问题上，俄乌双方有激烈的交锋。特别是我们看到，俄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会议期间特别强调，俄罗斯要解决俄乌问题，是既采取所谓的军事手段，另一方面呢，并没有放弃使用外交手段，要解决导致俄乌冲突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再次强调根源呢？我觉得还是要讲到俄乌冲突的根源，就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打压和挤压。那俄罗斯希望呢，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源，就是要解决它在欧洲安全体系中被边缘化的这样一种困难的境地。还有就讲到了，是俄罗斯提到说，尽管西方这个对俄罗斯有孤立、打压和制裁，但是俄罗斯会坚定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目标强调如果谈不成的话，俄罗斯会坚持使用军事手段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看出呢，俄罗斯既表现出对和谈的开放态度，但另一方面，他在谈判的条件上以及对于达成目标的这种决心上，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信心。拉夫罗夫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是给了乌克兰和欧洲以及美国一个明确的信号，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要坚持以打促和，以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最终维护俄罗斯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
1: 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上呢，乌方确实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我们看到乌外长瑟比加就表示，对于停火问题呢，那么乌方是愿意进行全面、立即和无条件的停火，但是俄罗斯并不买账，甚至指责呢乌方的这种表态可能是前后矛盾的。所以您认为为什么他会认为这种表态是前后矛盾的？另外一方面呢，乌方近期频繁地释放出谈判的预期和会面的信号，这能够实现吗？张先生，
3: 就是说这个反映出就是在停火问题上，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分歧仍然是非常大的。那么刚才张老师也讲到，这个俄罗斯的立场就是要解决根源性的问题，那么只有签署了这个全面的和平条约才会停火，那么否则俄罗斯是不愿意停火的。那么乌克兰呢一直主张其实他一直要求立即无条件的停火，全面的停火。实际上呢，乌克兰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沿着当前的接触线马上停火所以其实呢，就是在俄罗斯看来呢，就是说乌克兰你是矛盾的。因为啥？如果俄罗斯认为，如果乌克兰想要立即停火，那就接受俄罗斯提出来的条件 啊，按照这个条件来，咱们达成一个全面的一个和平条约啊，这样才能停火。一方面呢，乌克兰又不让步啊，一方面乌克兰又要停火，所以俄罗斯是指责啊，就是你乌克兰的立场是矛盾的。但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其实一直是主张这个全面无条件的停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双方的这个啊分歧越来越大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和谈呢，现在其实焦点不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份全面的一个和平条约，实际上现在主要的谈判的焦点呢，是能不能就某些领域啊达成一个暂时的这种和暂时的一个停火协议。那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双方停止互相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啊，比如说在这个粮食领域，能不能让乌克兰的粮食更多的出去啊，在这些方面我觉得难度都很大啊，所以更不要谈这个俄乌之间能马上达成一个全面的停火协议，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1: 俄乌之间是区别于先谈后停还是先停后谈哈，而且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此之前一度有所缓和的俄乌的能源互袭，最近是有所升温，甚至是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我们看到基辅一地的战事，就可以看出双方的能源互袭的力度在加强。所以我们想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种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是不是会引发质变呢？张先生。
2: 的确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俄乌双方互袭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打击对方战略纵深，过去呢主要是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以及军工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呢对于民用军用的这种界限开始模糊了啊，对对方的这种炼油厂、对对方的输油设施，甚至是加油站，都成为对方打击的目标。那当然双方都说这是军民两用，那这也是使得双方的这个两国的经济和民生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看到俄罗斯出现了这个成品油供应紧张，同时呢乌克兰也出现了粮食运不出去，而民众的这种基本的供电供暖设施都无法保障。那这也说明呢，就是俄乌双方呢都将互袭对方基础设施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对于俄罗斯而言呢，他希望呢在冬季来临之前呢能够迫使啊乌克兰在谈判的关键立场上做出重大妥协。同样呢乌克兰也是希望以通过袭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升级威胁来作为一个谈判筹码，迫使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之前。那很显然目前来说，尽管有和谈恢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呢俄乌双方在和平没有到台之前，仍然将打击基础设施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一个施压的手段现在这种打击民用设施、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这种措施可能会引发今年冬天俄乌双方出现民生和经济上的危机。
1: 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除了打击对方的能源设备之外呢，现在双方互袭的这个目标还扩展到了数据中心的层面。我们看到俄军在23号打击了基辅的信息通信设计研究所大楼以及大型的数据中心。俄媒就报道说呢，此举旨在切断乌军依赖的星链传输。那俄军此类打击会对乌军前线的指挥系统造成多大的这样的影响？乌军又能否从这类打击当中来恢复呢？丁先生。
3: 那么确实是，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就是互相的打击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啊，除了这个能源设施之外，那么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你比如说铁路系统啊，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都进行打击。那么最近呢，我看到就是说俄罗斯打击了这个数据中心啊，其实一个呢是这个国防部的一个互联网的这个一个传输中心啊，还有一个是乌克兰特种部队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传输中心。那么就是打击这个数据中心对于乌军有多大的影响呢？我觉得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啊，因为到底能不能导致乌克兰的这个指挥系统啊瘫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还需要观察啊。因为乌军呢一直使用的是星链系统啊，星链系统我知道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分散的，这种很难就是说通过一击就让它瘫痪的这么一个系统。而且这个五年来，就是俄乌冲突将近打了五年，其实这个星链一直一直还在运转，就是乌军没受到多大的影响。另外呢乌军用的这个指挥系统呢是一个叫德尔塔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对乌军的这个从这个信息收集到发布命令到基层的这些士兵用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系统。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系统仍然还在运转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俄罗斯要 打击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指挥系统的话，那还需要进行持续的一个打击。当然了，从乌克兰来讲，这个指挥系统对它至关重要啊，乌克兰肯定会采取很多的这个防范手段，就是第一，你不能轻易的打到；第二呢，它可能会还会把一些数据中心啊放在这个乌克兰的邻国，就是邻着乌克兰的这些欧洲国家，这样

0: 俄罗斯就不宜啊轻易下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至于这个在数据方面的这种争斗啊，啊战斗啊，这个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观察。
1: 嗯，我们现在还是把视线转向战场哈。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俄军目前正在逐渐的收拢哈尔科夫的东北部以及多部罗皮利亚方向的包围圈，而乌军呢，则在红利曼方向呢发起了激烈的反攻。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您如何来评估目前战场上的这种最新的战况变化？而这样局部战况的变化会对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了顿巴斯主战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的时间，俄乌在正面战场上的争夺还是很激烈的，特别是人员伤亡的这个数据啊，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呢，从西方智库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方啊公布的战况来说呢，我觉得这目前来说呢，双方的这种攻击的重心呢是各有不同的。比如说，俄罗斯现在呢将主攻的方向放在顿巴斯西部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就是我们所说的双子城。那现在呢，他对双子城的攻击呢，采取的是一种前式的攻击态势，一方面是要攻击正面啊，就是说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西侧，另一方面呢，就是绕城而过。也就是我们讲到从红军村北侧这个方向，向多布罗皮利亚这个方向去攻击，试图要越城而过，而来切断双子城的后勤补给。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红利曼方向，那红利曼方向呢，正正恰好就去处在双子城的北侧。那乌军在顿巴斯北部啊进行了有限的反攻，而俄军呢将主攻的方向仍然放在双子城的西侧啊，来打他的后勤。那从这些战况看来说，看似是非常激烈的，可以说呢，俄军和乌军啊，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这种人员伤亡和装备的损失。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呢，确实不如预期，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的一些智库公布的。俄乌今年的战况啊，俄罗斯大概夺取了8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俄国防部公布呢，今年大概是5000多平方公里。那这个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差距，双方存在着很多的灰色地带。所谓你忠于我，我忠于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俄乌正面战场地面作战仍然是拉锯战、消耗战，甚至可以说呢是作战效果非常不明显的。而双方呢，又大肆去宣扬自己的战果，说明了他们现在呢，在军事僵局、外交僵局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通过施压、通过制造舆论来争取对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这种关注争取呢在和谈上获得更多的外交筹码。
1: 嗯，战场在焦灼的状态，我们也看到俄乌的和谈尚未破局，那俄乌之间的阵营暗战呢已经全面升级了，从强扣主权资产到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欧盟的加码施压又会把局势推向何处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间隙举行会面，两人合影后，拉夫罗夫半开玩笑地说，希望跟我合影不会让你丢了工作。这一幕恰好能反映近来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紧张。英国首相伯纳姆22号刚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英国将成立新的国家信息防御中心，以放大对来自敌对国家的信息攻击和虚假信息活动的应对能力，并指责俄罗斯开展虚假信息活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伯纳姆的发言予以回应称，英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是放大反俄情绪，保持彻底反俄的气氛。似乎德国、法国和一系列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与英国一同这样做。除了加强对俄罗斯的信息防御，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欧盟还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资产。据俄媒报道，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此外，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把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2。

0: 2022年9月22号，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个人的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在欧盟宣布延长对俄制裁之前，俄罗斯外交部18号已经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多个北约国家关系紧张。23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通报称，当天上午，一架俄罗斯米8直升机出现在波兰布拉涅沃以北，靠近俄飞地加里宁格勒边境处。波兰方面称，俄直升机侵犯波兰领空的事件表明，俄方再次对波兰防空系统的战备状态进行所谓的试探。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予以回应。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欧盟还在继续对俄罗斯施压，同时呢延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问题是呢，这两方面欧盟的内部都是有问题的。对俄制裁上呢，比利时、欧洲清算银行都反对没收俄资产，而对乌支援上，彭博社透露呢，泽连斯基和冯德莱恩在纽约其实谈得并不好。所以丁先生，您认为为什么欧盟在这两方面都遇到了问题，分歧不断的这个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2: 欧盟现在这个确实处境比较难，因为它的主要这个在这些问题上啊，内部的分歧都比较大啊。那泽连斯基和冯德莱恩在纽约呢，实际上谈的不是特别好，主要的原因就是，欧盟取消了两个俄罗斯寡头的制裁啊，就是之前把这个两个寡头列入制裁名单啊，突然取消了，所以乌克兰对欧盟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但是欧盟呢这样做也不得不。因为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呢，要求把这两个寡头从这个制裁名单中取出来，那么为了达成这个妥协，就为这个事儿就开始吵起来。那么尤其是波罗的海和波兰这些国家，就认为，不能把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是某些国家自己的原因，把这个本来列入这个制裁名单的人就又取出来。所以呢，就是要求就是把对俄罗斯的制裁呢，从过去6个月。或者是一年讨论一次，一下子延长到3年。所以呢，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欧盟这个复杂的决策的这个机制下呢，就一方面确实把这两个寡头从制裁名单中拿了出来，另一方面呢，就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又一下子延长到了3年。这个体现了欧盟内部现在这个越来越难啊。当然呢，在这个对俄制裁方面，欧盟已经推出了21轮制裁啊。现在就是按照俄罗斯有些专家的说法呢，就是欧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制裁的了，因为俄罗斯呢一方面已经习惯了，另外一方面啊，俄罗斯一直认为这个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其实对欧盟自身的伤害是更大的。就是按照俄罗斯一些专家评估啊，就是因为能源的这种价格高企，欧洲大概已经多支付了将近10000亿欧元的这个成本，所以欧洲现在的经济啊，现在这个成本在高啊，竞争力在下降啊，同时呢，因为自身经济的困难，所以欧盟这个补贴啊，或者是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力度呢，也这种力度呢也在下降啊，所以其实乌克兰今年的这个预算呢，会有一些这个窟窿，可能很难去弥补，所以现在就是欧盟面临着这个很多的这种困境。
1: 面对着欧盟的步步紧逼，俄罗斯其实也是在动作频频哈。最近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等官员的表态上，就可以感受到俄罗斯现在是随时随地都在批评欧洲。那为什么现在俄罗斯把矛头集中的对准欧洲，而非是其他方面？另外呢，就是面对着欧洲的这样的各种制裁措施，俄罗斯还有哪些反制牌可以打呢？张先生，
3: 的确，我们看到俄罗斯跟欧洲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可以说他们的关系啊处于停摆状态。经济上呢，从过去的紧密伙伴，现在变成脱钩。我们知道俄乌之间的现在的贸易啊，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最低水平。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相互啊，缺乏影响的直接的这种渠道。联合国大会啊，恰恰是一个多边的场合，欧洲在大会的这样一个多边场合上啊，这个群体攻击俄罗斯，俄罗斯也进行了强硬的反击。那目前看来呢，俄罗斯反制欧洲的这个牌还很多。首先呢，俄罗斯可能在战略层面会这个去影响或向欧洲施压。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那欧洲恰恰呢只有英法是和有核国家啊，剩下的欧洲国家都依赖于北约，也就是美国的核保护伞。那俄罗斯在对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不断增加自己的核力量啊，加速核现代化，包括部署新的战略的核潜艇，以及这个研发核的试验新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这让欧洲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压力。第二个呢， 俄罗斯在和谈问题上可能还会绕开欧洲。既然欧洲不想跟俄罗斯谈，或者说欧洲没有和谈的这种诚意，我们看到俄美互动已经成为解决俄乌冲突的最关键的渠道，所以呢，这也让欧洲感觉到做不到谈判桌之前成为美俄外交的一个菜单上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产品，所以欧洲被边缘化。还有就是我们俄罗斯可能会影响油价，进而影响欧洲的经济。总之呢，俄罗斯现在经济脱钩以后呢，反倒在对欧外交上有获得了某些主动权。
1: 欧洲在压缩俄罗斯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渲染俄罗斯威胁论。尤其我们看到近期像英国和波兰等国都在说俄罗斯可能将会进攻欧洲，甚至是边境上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都可能会牵扯上俄罗斯。所以欧洲的话可信吗？
2: 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呢，确实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点，现在这个双方都在不断的示强，确实有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因为一方面呢，就是欧洲大量的指责这个俄罗斯对欧洲进行混合战，包括德国八月份的这个机场发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么导致俄德关系呢就严重的恶化。那么其他国家，刚才那个小片放的波兰也指责这个俄罗斯的飞机侵犯了这个波兰的领空。那么同时俄罗斯也在示强，就是俄罗斯也曾经放话，就是如果俄欧爆发冲突，那么欧洲的一些国家呢可能几天之内就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这种双方不断的示强的情况下，双方确实是有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个仅限于到现在为止仅限于嘴仗，大家都是实际上都是嘴上示强。实际上从这个根本利益上来讲，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还是欧洲也好，还是不希望扩大这个事态。那么欧洲现在这么做呢，实际上主要是一个渲染这个风险，来达到欧洲的一些目的。比如说欧洲要把这种理念要传输到每个民众，就是要现在我们保护乌克兰，那就是保护欧洲的安全，所以呢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去给乌克兰支援。同时呢欧洲在不断的提高这个军费其实也是为了应对这个俄罗斯
1: 的。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先到这里，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忽视冲突的根源，仅靠单边的政治喊话和经济施压搭建不起和平秩序，摒弃零和博弈，回归对话沟通，才是走出安全困境的根本途径。执念于阵营对抗，破解不了战局死结，只会把俄乌局势与欧洲安全推向更加严重的困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要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6: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7: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方以最高规格的礼遇欢迎习主席到来。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在机场见证了中美元首再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4: 今天在机场，美国方面呢有着非常特殊而且是高规格的礼宾安排。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仪仗队、礼宾、军乐团都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而今天在机场最为特殊的礼宾安排，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呢已经来到了飞机的红毯前，准备迎候习近平主席夫妇到访。此前美国媒体在提前披露这个信息的时候所用的表述都是非常罕见这样的字眼。那么在国事访问的礼宾安排当中呢，是高度程序化的，而程序化当中是有弹性的空间，也恰恰是这些弹性的空间往往传递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9月18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对美国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习近平主席夫妇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时隔11年之后，习主席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在现场见证中美两国元首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访问期间，习主席将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访美行程。
3: 4个多月前，在特朗普总统访华行程结束前，习主席在中南海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一次小范围会晤。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4个多月后，习主席应邀而来，到访美国华盛顿，也来到白宫做客。一起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到白宫看一看。
4: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是康辉，今天继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现在是当地时间的9月24号，昨天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了华盛顿，正式开启了时隔11年之后再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那今天一整天呢，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有一系列重要的双边活动，地点就是在现在您看到的这座白色建筑，美国总统府，大家熟悉的白宫。那上一次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面对面的会晤是在今年5月的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天坛、中南海，两国元首留下了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发展的很多重要的瞬间。在那次访问结束之前呢，习近平主席请特朗普总统到中南海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晤。那次特朗普总统向习主席发出了邀请，表示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主席。那4个多月过去了，习近平主席应邀而来，今天就将在白宫做客。习主席这次访美毫无疑问是举世瞩目的，这不仅是因为从去年10月中美两国元首的韩国釜山会晤算起，一年时间里已经是第3次面对面的会晤了，也因为从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再次访华算起，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国事互访，确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双边关系的最高层级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也保证了中美关系在历经跌宕起伏之后仍然能够呈现总体的稳定。那么今天这次华盛顿会晤是否继续会向世界发出中美共同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呢？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今天一整天会在白宫和您持续关注这次

0: 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打卡地标，
1: 吸引了很多游客，也烘托了现场的氛围，节日氛围更浓厚了一点，会很惊喜。
2: 设计融合了藻井、宫灯，增加了国风的演出，京味儿的表演。

0: 东城区的西兴隆街焕新开街，满树烟花灯格外惹眼，呈现火树银花的浪漫氛围。老街巷融入国潮生活新方式，特色品牌市集融入东方美学新表达，金宝汇购物中心将月亮装置搬上露台，中秋养生市集上养生茶饮、中药香囊、健康食膳等产品琳琅满目，五棵松华西 Live 街区更是化身沉浸式赏月圣地，穿着汉服的表演者与市民游客巡游互动，提前为中秋节预热。
1: 有一些古香古色的巡演，装扮的也特别好，也有过节的氛围。
0: 此外，假期期间，商圈内将举办多场演唱会，依托周边完善的交通、餐饮、休闲配套，打造听歌加逛吃一站式假日娱乐体验。
2: 月圆中秋夜，家国情意浓。这几天，为了迎接中秋佳节，各地提前举办民俗活动、特色灯会，氛围感十足。
3: 在河北邢台市，特色主题灯会璀璨夺目，国潮节庆、地方非遗、创想未来等六大特色主题区域，60余组造型各异的灯组错落有致，相互映衬。灯会还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古韵传说可视可感。同时，现场还设置了文艺展演、主题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提升游客的夜游体验。
4: 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3: 在四川绵阳北川县的禹王广场上，40支火把照亮现场，2条九节长龙穿梭其中盘旋腾跃，数百盏河灯点亮地面，光影交织，氛围感拉满。伴随着现场的欢呼声，一枚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缓缓升空，灯火交相辉映，大家围着篝火跳起羌族舞蹈，节日氛围感拉满。
5: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第一次在北川过中秋，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6: 中秋临近，在重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外籍友人与本地市民欢聚一堂，体验各类中秋民俗与非遗项目，沉浸式感受中秋氛围与巴渝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古镇，外籍友人在当地居民的指导下挥锤打糍粑、做月饼，感受邻里亲友一起出力协作团结的氛围。除了不同的体验项目，大家还能逛古镇、赏秋景、品尝特色小吃。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在中国过中秋节的，今天我打糍粑，这个节日很热闹。
9: 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食很更兴趣，大家一起过中秋节，我感觉特别好。
7: 作为成渝古驿道的重要驿站，重庆高新区走马古镇复原再现了古法古驿迎宾礼仪。舞狮是迎宾仪式的一大亮点，伴随着阵阵锣鼓，红黄两只醒狮腾挪跳跃，一改定点演出的模式，舞蹈人群当中向市民游客点头送福，与孩童嬉戏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10: 那个活动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哈。那个活动也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7: 迎宾礼仪结束后，画糖画、捏面人、扎染、川剧变脸、涂活等各式非遗项目沿街铺开，手艺人现场一展技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亲身参与体验。
11: 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2: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公众出行情况怎么样？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12: 据介绍，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

0: 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双节自驾出行时，要提前做好天气、路况等风险研判，复杂路段避免使用智能驾驶。
2: 发布会介绍，假期出行人流车流集中，临水临崖路段受天气影响发生落石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增加，行前要查好目的地天气路况，遇强降雨预警尽量避开临水临崖傍山临河路段和夜间通行时段，出发前检查好车辆制动、轮胎等状况，智能新能源汽车要根据车辆续航情况及时充电，避免在急弯陡坡和施工区域等复杂路段以及大雨大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使用智能驾驶功能。
3: 民用汽车搭载的所谓自驾功能都还是处于辅助驾驶的阶段，辅助驾驶的阶段呢，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人还是最终的责任主体，所以呢，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状态，避免拖延、脱手、脱管，及时的观察交通的路况和车机的提示，根据情况来采取处置措施，不可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更不可呢在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进行代驾。
2: 驾车途中如遇交通事故等险情时，能够移动的车辆要尽快移到应急车道等安全位置，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
4: 假期去山区景区旅游时，如何判断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看到哪些征兆时要立刻撤离呢？我们来看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发布会介绍，今年秋雨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之后，恰逢中秋国庆游客集中出行，持续降雨易引发土体松动，从而加大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游客进山游玩时，避免去深沟陡坡，不要在沟谷河道边扎营停留，带好雨衣、充电宝、止血绷带、应急药品等物资，时刻关注周围环境变化，留意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爆发前的征兆。
5: 一看水，水质呢是否突然变红，水位呢突然骤涨，看沟，那么沟呢是否有异常，沟内是否又传来轰隆隆的闷响。三看坡，那么看坡呢是否有新的裂缝是否有碎石滚落那么主要出现这个任何一种的险情迹象，我们都要立即撤那撤的方向呢，记住要顺着沟的这个两侧高处撤不要顺着沟谷跑，也不要顺着滑坡和泥石流的方向跑。
2: 此外，收到灾害天气预警后，景区也要重点做好停、撤、查三方面工作，来保障游客安全，果断关停涉山、临崖等高风险项目及河道、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快速撤离危险区域游客。
1: 节假日，不少游客喜欢去热门古镇等人流密集场所游玩，还有的喜欢体验一些网红打卡运动项目。发布会上，专家提示，在这些场所游玩，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谨防踩踏火灾等事故发生。
2: 发布会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城市安全研究所李健介绍，节假日热门古镇、大型演出等场所人流高度聚集，游客进入现场时要先看清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指示标志，留意台阶、窄门和拐角等容易拥堵的位置，如果发现前方人群突然增多、移动变慢，或者有人停留聚集，不要继续向前挤，更不要逆行，尽量移动到人群边缘，不要走在正中间，同时双臂弯曲放在胸前，为呼吸留出空间，有物品掉落时也不要贸然弯腰捡拾，
6: 别人摔倒时要尽量的大声的这个提醒，同时呢协助做好这个周围的空间的防护，那么如果自己摔倒那么呢侧身卷膝，用双臂护住头颅，那么保护好胸腔一看到有机会就立马站起来。
2: 针对一些景区推出的高风险网红打卡项目，李健提示游客在体验之前要

0: 先留意相关资质信息，再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做判断。正规经营的高风险项目都会在醒目位置悬挂经营许可证原件、公示教练和救助人员的姓名、照片等。游客在体验之前要注意安全带、卡扣等装备是否完好，现场是否有人指导和复核。遇到设备异响损坏，应立即停止参与或者更换设备。如遇大风暴雨等天气或自身身体状况不佳时，不要强行参加项目。此外，游客在商场、饭店或酒店等场所，如果遇到火情，要按照正确路线弯腰低姿迅速撤离，不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持续推进打非治违等方面，介绍第三季度全国矿山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2: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加快矿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今年一月份成立的全国矿山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一些针对性标准规范，其中将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系列标准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3: 我们对标准实施效果进行了全面评估，进一步修改完善了相关内容，并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发布。新的普查规范效力位阶更高，内容更加完善，相关要求更加科学，将于2027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2: 针对一些地区和企业在八条硬措施落实上存在重视不够、走形式、打折扣、推进慢等问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组织复盘检视，强化督促指导，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入境人员不带定位卡、违规分包转包、伪矿库违规回采等行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将会同有关部门在非煤矿山领域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工作。目前已完成全国非煤矿山提升系统基本情况摸底，进入全面检查阶段。同时部署开展露天矿山一面墙专项治理，围绕安全设施设计执行、边坡稳定性分析、风险防控措施落实等八项重点内容开展整治，督促企业对标排查、整改消耗，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同时推动行行衔接。
4: 系统梳理了非专业矿山领域关设计生产建设、擅自回采伪矿库、停产整顿期间人组织作业等重大违法非法行为的现实危险，纳入正在制定的矿山领域行行衔接实施细则，明确入行标准和移送程序，持续推动各地强化行行衔接工作，加大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力度，做到有案必移、应移尽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
0: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7: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交接仪式结束后，12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将踏上回家之路。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8: 三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百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9: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5: 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今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0: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针对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的挑衅滋事，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却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对此，国防部发言人作出评论。
10: 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刚才我已经回答了有关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 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联

0: 将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
1: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针对有报道称新西兰有关机构说面临中国所谓网络威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的散布网络安全虚假信息。
3: 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22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
2: 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来推进人员精简。
0: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5: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2: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 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

0: 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的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但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长镜头。昨天在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
3: 从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从未让她旁落。赛场长镜头，一起来聚焦这支冠军之师。
4: 23号夜晚，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现场，由杜思雨、柯庆景、张钦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四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庆景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他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他鼓劲。
5: 前面什么都不要想，
4: 的场景一天前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是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庆景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劲。
6: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7: 今天的比赛就已经是过去的了，想好明天，把明天的一切都准备好。
4: 姑娘们没有食言，一天后她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
7: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4: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
7: 调整好。
4: 环节，张钦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

0: 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虽然个人是有点遗憾，但是团体这个金牌更沉重。
1: 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2: 太开心了，好激动。我想说这个是最好的中秋节礼物了，我们的月亮跟它一样亮一样圆。
3: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4: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祝我们在后面的比赛也依旧站到最高领奖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明晚与全球观众见面。
7: 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又有哪些亮点呢？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明晚这台月圆之夜的文艺盛宴。
8: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9: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8: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10: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8: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11: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12: 它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6: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提前祝您中秋快乐。

0: 现在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故事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

0: 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欢迎！
1: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

0: 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当地时间9月20日。

0: 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到白宫去看一看。
1: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白宫。我身后就是著名的南草坪。那今天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这里会有一系列重要的双边活动。今天双边活动的安排包括两国元首夫妇合影留念，欢迎仪式会分为室内部分和室外部分。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会进行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今晚在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还将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可以说一天的日程排得满满。我们期待并且相信九月的华盛顿将见证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持续关注。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5: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7: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 预计全。

0: 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1: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0: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在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假出行带动了文旅消费，近年来异地租车自驾游成为更多人的优选。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将成为出行新增长点。
2: 在节前已经协调我们的头部租车的企业和重点的热门的地区，提前做好运力的储备，也要求这些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自驾的车辆，包括新能源车、SUV 等。针对不同的景区，就是增加这个供给，增加这个网点的密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00万人次的机场和1类高铁站枢纽租车站点的全覆盖。
3: 为了让租车更便捷，交通部门还将指导租赁企业推出假期活动礼包，优化预订取还车流程，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或低费还车范围，实施信用免押、轻微划痕免赔、证件线上核验、VR 看车等服务，拓展多元服务场景。
1: 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地方也将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观赏、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4: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5: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

0: 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1: 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2: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0: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李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3: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0: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4: 今年假期，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此前在上海、天津已进行了试点。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六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5: 交通运输部介绍，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邮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六月，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八月，天津也开展了两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6: 这个游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5: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三天两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五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六艘邮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6: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无目的地的邮轮游，我们还将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邮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4: 中秋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陆续迎来客流高峰。
5: 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5.2万人次左右，国庆假期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体验。市民游客既可登临广州塔高处静赏皓月悬空，也可搭乘珠江游船泛舟江面

0: 竹院漫游。
1: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0: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来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上巴士、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日六进六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已于9月24号正式恢复航班运营，旅客可通过官方平台查询班次信息预约购票。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以及水上航班动态。
2: 伴着日渐浓郁的秋意，月满中秋，我们也即将迎来十一家国同庆。临近国庆节，在四川成都和云南普洱，街头巷尾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汇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3: 在四川成都天府大道，一面面五星红旗次第排开，一路延展，车流穿行其间，鲜艳的国旗与城市街景交相辉映，路过的市民被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染。
4: 我从家里面到公司来，看到路上非常多的国旗，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氛围。
5: 祖国繁荣富强，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3: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的城市街巷，五星红旗同样整齐悬挂，迎风飘扬，绿化带鲜花绽放，处处洋溢着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今年，当地共在城区悬挂国旗900余面，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
6: 看着这一排排鲜艳的国旗，我感到非常的骄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0: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2: 25号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哪些看点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0: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7: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0: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3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8: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0: 在广

0: 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1: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2: 它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好，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6: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7: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 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 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他将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公布一些惊喜。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4: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5: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军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下个月就是橄榄收获季，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
8: كل الزيتون الغرس الكذا كله تقدرش تحكي معايا فاهم هالكتبك جارنا فوق برضو نفس الشيء جرفوا كل الأرض هاي أنا في عندك حوالي 36-40 دنوم إحنا وجيراننا كلهم ما خلوش يشيلنا
5: 据 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8

0: 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加沙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军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1: 那么，以军第98师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为何要部署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接下来又想达成什么目标？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第98师是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部队之一，那么主要呢是执行这种地面的突击作战任务。第98师啊都是散兵作战部队，那么城市战非常的有经验。此前呢，第98师的作战部队曾长时间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也曾经针对加沙地带展开过长时间的这种作战行动。那这一次呢，以色列国防军是让第98师的师部，也就是指挥机构，直接进驻到约旦河西岸。这说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约旦河西岸的这种作战行动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呢，需要一个前线的指挥部针对区域内的所有的以军作战部队进行统一指挥，分区划片的去进行这种围剿。这说明在约旦河西岸还是有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会不断的针对以军的这种入侵行动进行反击，坚持利用城市的这种复杂环境去进行这种游击战。在约旦河西岸，很多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对于当地的地形或者说这种街区是非常熟悉的。大举进攻约旦河西岸，部署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也会让以色列国防军面临更多的风险。从目前来看呢，以色列是不打算撤军的，甚至呢，他会通过连续的衔接的这种军事行动，针对巴勒斯坦更多的区域进行事实上的军事控制。可以说呢，这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主权进行了侵害，同样呢，也会导致相关区域内的巴勒斯坦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会面临极大的这样的一些不稳定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是扩大地面军事行动，肯定会加重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破坏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些和平方面的努力。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4: قدرت میخوای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یم。
3: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4: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3: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4: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3: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

0: 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0: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天气。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2月，或将导致全球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增加约45万人。
1: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
2: If you're already in a hot place, the extra couple degrees are going to be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that drives a lot of it is really just income.And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wealthier, they're better adapted and able to have cooling systems in place and access to water and hospital systems that are functioning.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候专家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3: El Niño is nothing new. It's a natural phenomena, climate phenomena that can, you know, temporarily amplify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But the super El Niño, which is happening now, it is occurr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planet which is already warming due to, you know,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is combination can, you know, expose millions of people to dangerous heat.
1: 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约1.2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约44%。专家指出，这样的气温态势可能是未来20年气候变化的预言，急需完善全球系统性应对措施。
2: In this period, we're getting temperatures that will be the norm in about 20 year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like a peek into the future. And the challenging part of your question is that we don't have a terrific playbook of highly effective adaptations that we know yet. And so that's, I think,This period underscores the urgency of beginning to identify what some more systemic changes might be.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好，视线回到国内，国家能源局24号发布1至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市场监管总局24号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

0: 会上介绍，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3000万户。
1: 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2: 一至八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1: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0: 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
1: 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继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人民需求，努力引导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让精品再提升，让艺术更接地，让机制更灵活。
3: 许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通过到基层演出，在手机上新媒体上直播甚至呢直接到公园广场参加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手机上就能欣赏到以前只有在剧场上才能看到的演出和节目。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
0: 24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4: 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5: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24号，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
6: 此次投产的中广河广东阳江帆

0: 值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由两个百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规模化应用后，可有效减少机位布置数量，降低海底电缆铺设、海上基础施工及海域占用成本。
1: 帆驶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0: 针对海上风电离岸远、输送距离长等特点，项目还建成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补偿站，开创大容量风电长距离平稳并网新模式，破解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平稳并网难题。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2: 24号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呈现。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场馆。24号的现场情况如何？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3: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3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独立密闭的喷漆房与专属作业区。这两个项目啊，考验的都是毫米级的精细手艺。在往届的比赛中，中国队在汽车喷漆项目上获得了2块金牌，车身修理项目获得了3块金牌。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曼谷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27到35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0到15度，开罗晴，23到33度，巴黎晴，13到28度。

伦敦晴，13到25度；悉尼晴，16到23度；渥太华晴，6到22度；纽约阴转小雨，15到20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

0: 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

0: 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2: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来看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
5: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7: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4: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7: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 在客流大

0: 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地方也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2: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3: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4: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really
5: beautiful.
4: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3: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6: 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7: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3: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李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8: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3: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1: 今年假期，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此前在上海、天津已经进行了试点，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六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0: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六月，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八月，天津也开展了两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9: 这个游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0: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

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五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

0: 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1: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无目的地的邮轮游，我们还将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邮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2: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4: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蓉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3: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5: 我们开设了千里沙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执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3: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八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艘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6: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2: 25号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又有哪些亮点呢？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0: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7: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0: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8: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0: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 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

0: 生不息。
1: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2: 也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6: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7: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 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 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他将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公布一些惊喜。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4: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5: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2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军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下个月就是橄榄收获季，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
8: كل الزيتون الغرس الكذا كله تقدرش تحكي معاه فاهم هالكتبة كجارنا فوق برضو نفس الاشي جرفوا كل الأرض هاي أنا في عندك حوالي 36-40 دنوم إحنا وجيراننا كله ما خلوش يشيلنا
5: 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加沙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军23号对加沙地

0: 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0: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1: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呢，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那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 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居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

0: 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1: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天气。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2月，或将导致全球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增加约45万人。
2: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
3: If you're already in a hot place, the extra couple degrees are going to be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that drives a lot of it is really just income.And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wealthier, they're better adapted and able to have cooling systems in place and access to water and hospital systems that are functioning.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候专家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4: El Niño is nothing new. It's a natural phenomena, climate phenomena that can, you know, temporarily amplify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But the super El Niño, which is happening now, it is occurr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planet which is already warming due to, you know,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is combination can, you know, expose millions of people to dangerous heat.
2: 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约1.2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约44%。专家指出，这样的气温态势可能是未来20年气候变化的预言，急需完善全球系统性应对措施。
3: In this period, we're getting temperatures that will be the norm in about 20 year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like a peek into the future. And the challenging part of your question is that we don't have a terrific playbook of highly effective adaptations that we know yet. And so that's, I think,This period underscores the urgency of beginning to identify what some more systemic changes might be.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
6: 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7: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交接仪式结束后，12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将踏上回家之路。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24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2: 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8: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1: 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记者24号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已于近日印发。从24号开始到明年底，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电梯检测机构和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9: 监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存在着检验质量不高、检验现场管理不严的问题，影响了检验守门人作用的发挥。方案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着力破解体系虚化、制度执行2张皮的问题，严查人员挂证、岗位失责，推动机构扛起第一责任。
10: 方案强化过程管控，紧盯检验全流程，聚焦危化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以及公众聚集场所电梯等高风险设备，纠治检验走过场，严防漏检、错检、报告造假。
9: 组织开展检验质量抽查，推行交叉复检，引入第三方核查，对出具虚假检验报告、违规出借资质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吊销资质；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0: 据了解，我国特种设备总量巨大，检验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多。截至2025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超2400万台，气瓶超3亿只，在测压力管道近130万公里。
1: 24号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2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展馆，

0: 24号的现场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1: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3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试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独立密闭的喷漆房与专属作业区。这两个项目啊，考验的都是毫米级的精细手艺。在往届的比赛中，中国队在汽车喷漆项目上获得了2块金牌，车身修理项目获得了3块金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的9万多亩中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小型农机齐上阵。
3: 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高山梯田，稻浪翻滚，稻穗饱满。受山地制约，当地田块狭小错落，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村里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的采收方式推进秋收。像这样平缓规整的地块，就用小型收割机作业；而陡坡零散的梯田，则沿用人工收割，确保应收尽收。
4: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这边地块小，以前靠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现在引进了2台小型收割机，每台配2到3个工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3: 针对高山梯田的种植特点，当地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山地适配农机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操作和日常保养，解决农户买得起不会用的难题。寿宁县还推广水稻与高山蔬菜轮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形成以菜养田、以稻增收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0: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5万亩山楂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始采摘。
3: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的万亩山楂基地，漫山遍野的山楂树郁郁葱葱，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5: 那这块田是耳目的起，能下5到6千斤山楂，能卖9000多块钱。
3: 据了解，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约5万亩，拥有八月红、田红子、大金星等优质品种，采摘季从9月初持续至10月下旬。此外，当地还建成了16家山楂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量6000万公斤。小小红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0: 近日，山东淄博市博山区2万余亩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选育新品种实现错峰采收，运用新技术将果品储存期延长至春节，提升果农收益。
3: 在博山区

0: 猕猴桃主产区源泉镇，果农阚爱华正忙着采收猕猴桃。今年阚爱华种植的新品种已到盛果期，新品种采摘期较晚，恰好能与老品种错峰销售。
1: 我们更新了六七亩地的新品种，今年已经到了盛果期，预计产量在3万斤左右，预计今年能比去年多收入5000元左右。
0: 博山区源泉镇猕猴桃种植已经有30多年历史，为了解决果树老化、果品品质下降等问题，当地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展品种改良，推广优质高产、口感更佳、错峰优势明显的猕猴桃新品种，并在当地建立了可存储600吨猕猴桃的保鲜库，这样猕猴桃就可以春节上市，增加产值。今年博山区猕猴桃种植面积2万余亩，总产量超1斤。除了做好鲜果采销，当地还依托辖区内丰富的山水田园旅游资源，将采摘体验与旅游相结合，多元助力果农增收。
2: 最近，云南省昭通市的85万亩苹果迎来集中采摘季，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在昭通市鲁甸县的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您看我身后啊，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进行采摘分筐，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那鲁甸县呢，位于云贵高原的西北部，苹果主产区的平均海拔在19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是公认的苹果生长的黄金带。您看我面前摆的这些品种，口感风味各具特色。红露呢是早熟果，7月底就能成熟上市，颜色鲜红，而且含糖量高。旁边这个黄绿色的叫做瑞雪，它的口感偏酸一点，成熟的时间也稍微晚一些。由于品种不同，成熟的时间也不相同，这里的苹果呢是一茬接一茬的成熟。昭通苹果的丰收季能从每年的7月一直忙到11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身旁的这一排排果树呢栽得非常规整，跟我们常见到的传统果园不太一样。这个是因为当地采用推广了一种矮针密植技术，也就是用比较矮的针木去嫁接果树，再进行密植栽培。技术专家告诉我，这种栽培模式的好处就是树矮枝多，种植的密度更大，而且更容易成花结果，2年就能挂果，4年就能实现丰产，而且两边可以留出这样比较宽的通道，方便机械化作业。树的根部也暗藏玄机，我们看到树根上方呢悬挂着这样一根黑色的滴灌管，水和肥料就是通过这根管道来精准地送到每棵树的根部。这样一套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不仅能够大大节省人力成本，还能让整个果园节肥60%，节水70%。那苹果采摘下来后，就会直接送到当地的现代化智能分选车间。采摘下来的鲜果呀，要首先在大型冷库里住上一段时间，锁鲜之后再出库进行分选。一颗颗苹果走上流水线，首先有高清摄像头给他们拍照，然后称重，最后再进行一个全身的扫描体检。一套流程下来呢，系统就可以自动根据苹果的个头大小还有表皮色泽来划分等级，还能精准识别淘汰出内部有坏心的果实，那保证我们的品质稳定。这样一条智能分选线，1个小时可以分选处理10吨左右的苹果，效率非常高。好果不愁卖，相较于北方的苹果产区，昭通苹果呢会早熟20到30天，实现了错峰上市，不仅在国内市场卖得好，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凭借云南的区位优势，昭通苹果可以加速直达东南亚国家。我了解到啊，今年7月份这个早熟果上市以来，已经有138吨销往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同时呢，苹果的产业链也越拉越长，除了鲜果外，我们看到还有苹果牙膏、苹果汁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相继上市。现在鲁甸县的苹果产业每年可以带动当地的就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靠着这颗致富果，当地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

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0: 漫无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共同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6: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5: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0: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 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2: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0: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2: 在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假出行带动了文旅消费，

0: 近年来，异地租车自驾游成为更多人的优选。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将成为出行新增长点。
1: 在节前已经协调我们的头部租车的企业和重点的热门的地区，提前做好运力的储备，也要求这些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自驾的车辆，包括新能源车、SUV 等。针对不同的景区，就是增加这个供给，增加这个网点的密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00万人次的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租车站点的全覆盖。
2: 为了让租车更便捷，交通部门还将指导租赁企业推出假期活动礼包，优化预订取还车流程，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或低费还车范围，实施信用免押、轻微划痕免赔、证件线上核验、VR 看车等服务，拓展多元服务场景。
0: 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地方也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3: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4: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5: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4: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6: 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7: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4: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李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8: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4: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0: 今年假期，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此前在上海、天津已进行了试点，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2: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8月，天津也开展了2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游轮理想

好，这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2000高。这个游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因

0: 度假。相对于传统五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邮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1: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无目的地的邮轮游。我们还将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邮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2: 中秋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陆续迎来客流高峰。
3: 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5.2万人次左右，国庆假期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体验。市民游客既可登临广州塔高处静赏皓月悬空，也可搭乘珠江游船泛舟江面逐月漫游。
4: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3: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来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上巴士、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日6进6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已于9月24号正式恢复航班运营，旅客可通过官方平台查询班次信息，预约购票。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以及水上航班动态。
2: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6: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荣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5: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7: 我们开设了千里沙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执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5: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8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艘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8: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

0: 顺畅。
1: 伴着日渐浓郁的秋意，月满中秋，我们也即将迎来十一家国同庆。临近国庆节，在四川成都和云南普洱，街头巷尾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汇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2: 在四川成都天府大道，一面面五星红旗次第排开，一路延展，车流穿行其间，鲜艳的国旗与城市街景交相辉映，路过的市民被浓浓的节日氛围感染。
3: 我从家里面到公司来看到路上非常多的国旗，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氛围。
4: 祖国繁荣富强，我们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2: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的城市街巷，五星红旗同样整齐悬挂，迎风飘扬，绿化带鲜花绽放，处处洋溢着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今年当地共在城区悬挂国旗900余面，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
5: 看着这一排排鲜艳的国旗，我感到非常的骄傲，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6: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1: 25号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6: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7: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6: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8: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6: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9: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10: 它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

0: 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3: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不然就是你的。

0: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能源局24号发布1至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记者24号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已于近日印发。从24号开始到明年底，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电梯检测机构和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1: 监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存在着检验质量不高、检验现场管理不严的问题，影响了检验守门人作用的发挥。方案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着力破解体系虚化、制度执行两张皮的问题，严查人员挂证、岗位失责，推动机构扛起第一责任。
2: 方案强化过程管控，紧盯检验全流程，聚焦危化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以及公众聚集场所电梯等高风险设备，纠治检验走过场，严防漏检、错检、报告造假。
1: 组织开展检验质量抽查，推行交叉复检，引入第三方核查，对出具虚假检验报告、违规出借资质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吊销资质；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据了解，我国特种设备总量巨大，检验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多。截至2025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超2400万台，气瓶超3亿只，在测压力管道近130万公里。
0: 24号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是在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呈现。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展馆。24号的现场情况如何？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3: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3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独立密闭的喷漆房与专属作业区。这两个项目啊，考验的都是毫米级的精细手艺。在往届的比赛中，中国队在汽车喷漆项目上获得了2块金牌，车身修理项目获得了3块金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

0: 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2: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3: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 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他将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公布一些惊喜。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0: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1: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军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下个月就是橄榄收获季，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
4: كل الزيتون الغرس الكذا كله تقدرش تحكي معاه فاهم هالكتبك جارنا فوق برضو نفس الشيء جرفوا كل الأرض هاي أنا في عندك حوالي 36-40 دنوم إحنا وجيراننا كله ما خلوش يشيلنا
1: 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加沙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军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4: قدرت میخوا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5: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6: 伊朗萨拉哈斯伊拉阿姆拉阿姆尼亚特尼米达纳阿姆阿斯哈克霍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5: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6: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 تر می کند قوی 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ست که باید。
5: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0: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0: 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4号通报称，哈萨克斯坦海军当天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9名军人丧生。哈国防部表示，事故发生时部队正执行作战训练任务，因天气骤然恶化，风力增强，19名军人落水。截至目前，已有9人死亡，3人获救，对其余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悉，此次演习于22号开始，共有500余名军人参加。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0: 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

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0: 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系列双边活动，发表致辞、观看表演、欢迎仪式、战机致敬，一起跟随记者康辉在白宫见证中美关系又一历史性时刻。
3: 大国交最前线，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白宫主楼的中厅。那么在这里呢，将进行欢迎仪式的室内部分。那这是横贯白宫主楼东西向的一条主要长廊，也是美方进行重要的国事活动的主要场地之一。而今天这里将见证中美关系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刚刚结束的欢迎仪式的室内部分，两国元首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表示，这次应邀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

0: 和人民福祉而来，习主席还在致辞时宣布了一些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具体的举措，包括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同时，习主席还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人民见面。 我想，中美两国和世界都乐见中美双方能够拿出更多类似这样的相向而行的具体行动。现在我们来到了白宫的玫瑰园，因为欢迎仪式的室外部分呢，稍后会在这里进行。那玫瑰园也是白宫极具标志性的一个室外庭院，也是美方举行重要活动的场地之一。 昨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美国，到今天在白宫的一系列双边活动的安排，我们可以感受到美方对习主席此次访美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在抵达时发表的书面讲话当中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两国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这的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而这样的里程碑意义，更应该体现在中美双方一个又一个相向而行的行动当中。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迪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 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美中领导人扮演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
3: 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4: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
3: 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习近平主席以4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 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5: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

0: 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 3.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 32.7%。 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 1.4%、 0.6%。
1: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0: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地方也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2: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3: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4: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5: really beautiful.
4: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3: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6: 我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7: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3: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

0: 场馆持续发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里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1: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0: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2: 今年假期，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此前在上海、天津已经进行了试点，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3: 交通运输部介绍，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邮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8月，天津也开展了2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4: 这个游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3: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邮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4: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无目的地的邮轮游，我们还将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邮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2: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6: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荣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5: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7: 我们开设了千里山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执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5: 江苏凭借厚重人文积淀、多元文旅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8方来客，南京的秦淮夜景、苏州的水乡古镇、盐城的生态湿地等，为海内外游客呈现出江苏多彩

0: 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0,000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艘次。出境方面，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成为内地居民从江苏口岸出境的热门目的地。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超过35.58万人次。
1: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3: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6: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7: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 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他将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公布一些惊喜。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2: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

0: 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1: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军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下个月就是橄榄收获季，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
2: كل الزيتون الغرس الكذا كله تقدرش تحكي معايا فاهم هالكتبه كجارنا فوق برضو نفس الشيء جرفوا كل الارض هاي انا في عندك حوالي 36 40 دنوم احنا وجيراننا كله ما خلوش يشيلنا。
1: 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加沙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军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0: 那么以军第98师是怎样一支部队？为何要部署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接下来又想达到什么目标？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第98师是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部队之一，那么主要呢是执行这种地面的突击作战任务。第98师啊都是散兵作战部队，那么城市战非常的有经验。此前呢，第98师的作战部队曾长时间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也曾经针对加沙地带展开过长时间的这种作战行动。那这一次呢，以色列国防军是让第98师的师部，也就是指挥机构，直接进驻到约旦河西岸。这说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约旦河西岸的这种作战行动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呢，需要一个前线的指挥部针对区域内的所有的以军作战部队进行统一指挥，分区划片的去进行这种围剿。这说明在约旦河西岸还是有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会不断的针对以军的这种入侵行动进行反击坚持利用城市的这种复杂环境去进行这种游击战。在约旦河西岸，很多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对于当地的地形或者说这种街区是非常熟悉的，大举进攻约旦河西岸，部署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也会让以色列国防军面临更多的风险。从目前来看呢，以色列是不打算撤军的，甚至呢，他会通过连续的衔接的这种军事行动，针对巴勒斯坦更多的区域进行事实上的军事控制。可以说呢，这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主权进行了侵害，同样呢，也会导致相关区域内的巴勒斯坦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会面临极大的这样的一些不稳定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是扩大地面军事行动，肯定会加重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破坏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些和平方面的努力。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5: قدرت میخوا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4: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5: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0: نمی 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0: قوی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 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万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 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3: 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那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 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大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
4: 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居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的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国家能源局24号发布1至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市场监管总局24号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仅3000万户。
5: 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6: 1至8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5: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4: 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
5: 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继续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激发创新活力，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主要包括巩固非遗保护传承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三个方面。
7: “155”期间啊，我们将开展第二次全国的非遗普查，啊，摸清家底啊。建立非遗资源的总目录，要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领略自然之美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4: 24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8: 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100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

0: 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1: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2: 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实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24号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2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之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呈现。24号的现场情况如何？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3: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三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独立密闭的喷漆房与专属作业区。这两个项目啊，考验的都是毫米级的精细手艺。在往届的比赛中，中国队在汽车喷漆项目上获得了2块金牌，车身修理项目获得了3块金牌。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4: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0: 漫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6: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

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

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不然就是这个。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

0: 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三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6: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5: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6: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

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

0: 租车自驾游成为更多人的优选。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将成为出行新增长点。
1: 在节前已经协调我们的头部租车的企业和重点的热门的地区，提前做好运力的储备，也要求这些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自驾的车辆，包括新能源车、SUV 等。针对不同的景区，就是增加这个供给，增加这个网点的密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00万人次的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租车站点的全覆盖。
2: 为了让租车更便捷，交通部门还将指导租赁企业推出假期活动礼包，优化预订取还车流程，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或低费还车范围，实施信用免押、轻微划痕免赔、证件线上核验、VR 看车等服务，拓展多元服务场景。
0: 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地方也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3: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4: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5: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4: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6: 我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7: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4: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李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8: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4: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0: 今年假期，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此前在上海、天津已进行了试点。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游群体的出行偏好。
2: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8月， 天津也开展了两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

0: 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1: 这个油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0: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邮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1: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无目的地的邮轮游，我们还将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邮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2: 中秋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陆续迎来客流高峰。
3: 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5.2万人次左右，国庆假期将攀升至19.5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体验。市民游客既可登临广州塔高处静赏皓月悬空，也可搭乘珠江游船泛舟江面逐月漫游。
4: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3: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来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上巴士、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日6进6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已于9月24号正式恢复航班运营，旅客可通过官方平台查询班次信息，预约购票。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以及水上航班动态。
2: 25号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0: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5: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0: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辰、耀秋3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6: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

0: 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1: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2: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3: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家能源局24号发布1至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24号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二个比赛日，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继续激烈竞技。本届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赛场内比拼技艺、眼力和手法，赛场外传统老手艺和数字新应用精彩呈现。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展馆。24号的现场情况如何？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6: 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比昨天是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三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世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那在这片展馆中呢，还有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这类有喷涂作业、动静大的项目，那也是单独设置了独立密闭的喷漆房与专属作业区。这两个项目啊，考验的都是毫米级的精细手艺。在往届的比赛中，中国队在汽车喷漆项目上获得了2块金牌，车身修理项目获得了3块金牌。
5: 记者24号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的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24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3项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7: 3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13世纪。

0: 起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百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1: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持续关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4: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0: 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秋假期，江苏淮安市民游客齐聚大运河畔，体验传统拜月大典和国风巡游，在古韵新风中感受中秋文化。
3: 夜幕降临，江苏淮安里运河两岸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波光粼粼的河面与岸边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中秋夜景。伴着古朴典雅的礼乐声，庄重肃穆的传统拜月大典正式开启。身着汉服的礼仪人员按照传统流程完整还原中秋祭月祈福的民俗，寄托了阖家团圆、岁岁平安的美好祝愿。仪式后，中外友人还共同切开直径达80厘米的月饼，并分发给现场的市民游客。
4: 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3: 在国风巡游环节，参与者身着传统服饰，沿里运河步道缓缓前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岸边游人纷纷驻足拍照，随行观赏。
5: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么浓的传统节日氛围，感觉非常好，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2: 福建厦门近期推出多项闽台中秋特色文化活动，两岸同胞、海外侨胞相聚，共话团圆。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的闽台侨中秋专场活动现场，闽南语吟诵、侨批诵读、歌曲演绎等节目轮番上演，一句句乡音、一声声诵读，诉说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脉羁绊，承载着海外侨胞跨越山海的思乡之情。
6: 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呢，能促进两岸之间这种青年的一些交流，让相互之间呢能够互相更去了解。
3: 此外，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的鼓浪归家记系列文旅活动正式开启，活动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为主线，融合闽南非遗演绎与特色民俗，打造不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与。
2: 中秋国庆假期，文博场馆也将迎来客流高峰。近日，陕西西安十余

0: 一家文博场馆发布公告，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限额，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
1: 作为客流热点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分时段调整接待方案，9月25号至30号每日开放时间增加一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由6.5万人次提升至7.5万人次。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开放时间将增加两小时，单日最大接待量进一步增加至8万人次。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公布的举措是，双节假期每日开放时间将延长3.5小时，参观预约量在原有基础上每天增加5500人次。此外，西安碑林博物馆在国庆假期将继续执行9月份延时开放的安排，每天增加1小时开放时间。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客流较大，请务必提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预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文明有序观展。
0: 市场监管总局24号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3000万户。
1: 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2: 1至8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1: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0: 24号的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24号，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
3: 此次投产的中广核广东阳江番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由2个100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规模化应用后，可有效减少机位布置数量，降低海底电缆铺设、海上基础施工及海域占用成本。
4: 番石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3: 针对海上风电离岸远、输送距离长等特点，项目还建成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补偿站，开创大容量风电长距离平稳并网新模式，破解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平稳并网难题。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德市寿宁县的9万多亩中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小型农机齐上阵。

0: 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高山梯田稻浪翻滚，稻穗饱满。受山地制约，当地田块狭小错落，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村里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的采收方式推进秋收。像这样平缓规整的地块，就用小型收割机作业，而陡坡零散的梯田则沿用人工收割，确保应收尽收。
1: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这边地块小，以前靠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现在引进了2台小型收割机，每台配2到3个工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0: 针对高山梯田的种植特点，当地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山地适配农机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操作和日常保养，解决农户买得起不会用的难题。寿宁县还推广水稻与高山蔬菜轮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形成以菜养田、以稻增收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2: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50,000亩山楂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始采摘。
0: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的万亩山楂基地，漫山遍野的山楂树郁郁葱葱，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3: 那这块田是二亩的地，能下5到6千斤山楂，能卖9000多块钱。
0: 据了解，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约50,000亩，拥有八月红、田红子、大金星等优质品种。采摘季从9月初持续至10月下旬。此外，当地还建成了16家山楂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量6000万公斤。小小红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0: 漫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热烈欢迎，
3: 欢迎欢迎，
4: 热烈欢迎，
5: 欢迎欢迎，
6: 热烈欢迎，
7: 欢迎欢迎，
8: 欢迎欢迎，
9: 欢迎欢迎，
10: 热烈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3: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专辑里面的哪个？

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

0: 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6: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5: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2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
1: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0: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在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假出行带动了文旅消费，近年来异地租车自驾游成为更多人的优选，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将成出行新增长点。
2: 在节前已经协调我们的头部租车的企业和重点的热门的地区，提前做好运力的储备，也要求这些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自驾的车辆，包括新能源车、SUV 等。针对不同的景区，就是增加这个供给，增加这个网点的密度。我们已经实现了200万人次的机场和1类高铁站枢纽租车站点的全覆盖。
3: 为了让租车更便捷，交通部门还将指导租赁企业推出假期活动礼包，优化预订取还车流程，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或低费还车范围，实施信用免押、轻微划痕免赔、证件线上核验、VR 看车等服务，拓展多元服务场景。
1: 中秋国庆假期，不少地方也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4: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5: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6: We just think it's cool.

0: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1: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2: 我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3: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1: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李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4: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1: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5: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6: 九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到两倍，局地偏多三到四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5: 25号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的中秋晚会有什么看点？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探访了晚会录制现场，带大家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藏的匠心与巧思。
6: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7: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6: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8: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三五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

0: 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1: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2: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3: 它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6: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7: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8: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 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他将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公布一些惊喜。内塔尼亚胡定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当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5: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
6: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军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下个月就是橄榄收获季，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
9: كل الزيتون الغرس الكذا كله تقدرش تحكي معاه فاهم هالكتبك جارنا فوق برضو نفس الشيء جرفوا كل الأرض هاي أنا في عندك حوالي 36-40 دنوم احنا

0: لنا كل ما خلوش يشيلنا。
1: 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八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加沙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军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4: قدرت میخوا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3: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4: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3: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4: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 کند قویتر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ست که باید。
3: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2: 那么，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那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 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渐进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2: 据葡萄牙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24号报道，位于葡萄牙中部科英布拉区阿尔马拉盖斯突发森林火灾。随着火势迅速蔓延，葡萄牙民防部门已紧急调集超过400名救援人员、上百辆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扑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能源局24号发布1至8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市场监管总局24号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3000万户。
7: 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
8: 1至8月，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56.5万户，第二产业新设114.9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378.8万户。服务业依然是吸纳就业、激发消费、推动转型的重要引擎。
7: 新产业破土成长，新业态迭代更新，新模式蓬勃涌现，新技术深度赋能。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2: 国务院新闻办24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
7: 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继续紧跟时代步伐，把握人民需求，努力引导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让精品再提升，让艺术更接地，让机制更灵活。
9: 许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通过到基层演出，在手机上新媒体上直播甚至呢直接到公园广场参加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手机上就能欣赏到以前只有在剧场上才能看到的演出和节目。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
2: 24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三项

0: 阜外考古项目新成果。
1: 三项阜外考古项目中，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初。2018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文博单位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百余件。此外，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对楚河流域古代城址开展了系统调查，确认城址24处。这些新发现揭示出该区域中古时期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自201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展开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中埃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构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2023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此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地区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
2: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24号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24号，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
3: 此次投产的中广河广东阳江番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由两个百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其中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规模化应用后，可有效减少机位布置数量，降低海底电缆铺设、海上基础施工及海域占用成本。
4: 番石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3: 针对海上风电离岸远、输送距离长等特点，项目还建成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补偿站，开创大容量风电长距离平稳并网新模式，破解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平稳并网难题。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0: 关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记者24号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福建宁。

0: 宁德市寿宁县的9万多亩中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人工小型农机齐上阵。
1: 在福建宁德市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高山梯田稻浪翻滚，稻穗饱满。受山地制约，当地田块狭小错落，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为此，村里因地制宜，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的采收方式推进秋收。像这样平缓规整的地块，就用小型收割机作业；而陡坡零散的梯田，则沿用人工收割，确保应收尽收。
2: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这边地块小，以前靠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现在引进了2台小型收割机，每台配2到3个工人，效率提高了5倍左右。
1: 针对高山梯田的种植特点，当地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山地适配农机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切实减轻农户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实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操作和日常保养，解决农户买得起不会用的难题。寿宁县还推广水稻与高山蔬菜轮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形成以菜养田、以稻增收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0: 金秋九月，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5万亩山楂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始采摘。
1: 在山西运城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的万亩山楂基地，漫山遍野的山楂树郁郁葱葱，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果农们采摘、分拣、装筐、搬运，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3: 那这块田是二亩的地，能下5到6千斤山楂，能卖9000多块钱。
1: 据了解，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约5万亩，拥有八月红、甜红子、大金星等优质品种。采摘季从9月初持续至10月下旬。此外，当地还建成了16家山楂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量6000万公斤。小小红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0: 近日，山东淄博市博山区2万余亩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选育新品种实现错峰采收，运用新技术将果品储存期延长至春节，提升果农收益。
1: 在博山区猕猴桃主产区源泉镇，果农康爱华正忙着采收猕猴桃。今年康爱华种植的新品种已到盛果期，新品种采摘期较晚，恰好能与老品种错峰销售。
4: 我们更新了6、7亩地的新品种，今年已经到了盛果期，预计产量在3万斤左右，预计今年能比去年多收入5000元左右。
1: 博山区源泉镇猕猴桃种植已经有30多年历史，为了解决果树老化、果品品质下降等问题，当地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展品种改良，推广优质高产、口感更佳、错峰优势明显的猕猴桃新品种，并在当地建立了可存储600吨猕猴桃的保鲜库，这样猕猴桃就可以春节上市，增加产值。今年博山区猕猴桃种植面积2万余亩，总产量超1斤。除了做好鲜果采销，当地还依托辖区内丰富的山水田园旅游资源，将采摘体验与旅游相结合，多元助力果农增收。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

0: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9月24号，李鸿忠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十三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会上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
2: 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全球数字贸易依然保持增长。
3: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 22.2%，较2021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从结构来看，数字交付贸易出口额约 5.26 万亿美元，占比 67.9%， 其中云基础设施、AI 服务等赛道的增长0%。

0: 全球化中能够更加快速的发展。
1: 此外，报告还首次征集全球20个数字贸易创新成果，覆盖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横跨 AI 赋能、跨境支付、绿色贸易、数字知识产权等多元场景，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
2: 除了关注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也在昨天发布。
3: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8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也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2: 本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加家庭服务主题展厅，
3: 其中展示21项人工智能加家庭服务应用场景创新创业大赛的优秀产品。
1: 走进展厅，参观者仿佛置身未来生活，四足机器人穿梭其间，可以陪伴老人孩子，提醒按时服药，播报天气。在厨房区域，单臂双臂机器人可以完成物品递送等操作，正在学习叠衣服的机器人可以分担家务劳动， AI 睡眠舱能够感知宝宝状态进行辅助看护，还有康养机器人可以提供按摩服务，
4: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非常美妙。
1: 除了硬件体验，此次浙江省妇联自主研发的家庭教育数字平台也受到关注，该平台搭载家庭教育垂直大模型，打造家长、咨询师、管理者三端协同的智能服务体系。自9月9号上线以来，已有4万多人次进行了注册。
4: 通过人工智能、人机协同的这种方式，我们山区海岛的这些家庭也能够享受到跟杭州、宁波一样的这个专家资源。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5: 9月21号至9月27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轻工业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1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3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3: 昨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2: 广东珠海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近日在口岸进境大厅正式开业。内地居民从澳门经横琴口岸过关返回内地时，在合规购物频次内，单次可享受最高15,000元的免税购物额度。加上口岸此前已运营的出境免税店，完成了进出境免税的全覆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格力全能网冷凝器，一台会制冷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零零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记者从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了解到，铁路部门将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
4: 在运力安排方面，铁路部门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高质量开好跨境旅客列车、国际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
5: 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的服务，提升列车的餐饮服务品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
2: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也是民航旅客出行的高峰，环线游、出境游增速非常明显。
3: 假日出行还呈现出去程渐次达峰、回程集中抵离的特点，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6: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2: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旺季，部分人群可能调休成13天的假期，预计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
3: 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
7: 建立2张清单，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我们的预测，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

0: 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支力量。
1: 中秋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越来越多。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0: 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 据天津交通部门预测，中秋假期天津高速车流量将达到277万辆次，国庆假期期间高速车流量将达到869万辆次，同比增长5%。
2: 预计车流高峰出现在10月1号上午9点到中午12点，返程高峰集中在10月6号、7号下午3点到傍晚6点。
1: 9月23号至10月8号，国铁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
2: 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3万人次。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郑州局将增开252列临客列车，共计开行1679列旅客列车。
1: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
2: 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抵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抵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
3: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
4: 首先，保障寄递网络畅通无阻，寄递企业和电商平台开展了多轮的衔接，动态监测流量，研判业务高峰，科学调度运力、人力和场地资源，重点保障枢纽转运中心和末端网点畅通，让大家的快递包裹送得准时，收得及时。
1: 中秋国庆双节，各地市场商品品类丰富，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5: 在北方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河北高碑店守恒物流园，南北方各类蔬果源源不断运抵市场，日交易量比平日上涨约20%。园区运用大数据动态监测库存与价格，高效统筹货源调运。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新建的鲜花恒温处理中心投入运行，依托真空预冷、全域控温设备，减少鲜花损耗。多条物流专线将节庆鲜花快速发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商超备足各式节日商品，顺应健康化、场景化消费趋势，不少商超推出食材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便民服务，融入非遗文创元素的月饼备受青睐。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海产源源不断投放市场，水产交易一派红火，为节日消费增添更丰富的选择。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节前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大备货力度，粮油、肉蛋、菜奶库存充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九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
1: 中秋时节，在广东珠海，黄油蟹迎来丰收季，
2: 一只只油润饱满的黄油蟹陆续出塘，丰富了节日餐桌。
6: 在广东珠海市金湾区这片千亩蟹塘里，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起捕、筛选、分拣、打包，一只只外壳透亮、肉质紧实的精品黄油蟹被快速发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大湾区城市，成为中秋佳节餐桌上的特色佳肴。
7: 每年8月15前后，有很多香港客户过来买黄油蟹吃。
6: 黄油蟹并不是独立的蟹种，它是青蟹在特定水温、盐碱度、自然环境下高脂融化浸润全身形成的变异品类，因此它对水温、水质、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珠海滩涂肥沃，水质洁净，盐度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是国内少见的黄油蟹优质养殖产区。眼下一批批黄油蟹从金湾蟹塘走向各地餐桌，既丰富了中秋节日市场，也为当地水产养殖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1: 中秋佳节，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
2: 大家一起做月饼、吃团圆饭、逛游园会，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6: 一大早，安徽芜湖曹王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热闹起来，年轻人聚在一起揉面、包馅、压模，亲手做月饼。中午时分，佳肴上桌，30多位留守老人欢聚一堂，共话家常，同庆中秋佳节。
8: 大家你吃个头一番，很热闹，天味的做的也非常换我们的口味，感觉到很流行。
6: 在山东单县，街道专门组织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习俗。随后大家一起动手捏面团、包馅料，用模具压出漂亮的花纹，很快一个个月饼就陆续完成了。
9: 在动手制作月饼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了解中秋由来、民俗内涵，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傍晚时分，在江苏南通通州区举办的中秋游园会上，中秋时令市集、丰收趣味游戏等项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与，国风舞蹈、越剧选段等表演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逛、可玩、可品的文化团圆宴。
1: 在甘肃玉门市，中秋时节制作锅盔是当地的传统民俗。
2: 土窑烤制的锅盔热气腾腾，口感酥脆香甜，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深切期盼。
6: 一大早，甘肃玉门市下西号镇的村民徐建玲便和家人忙碌起来，一起制作中秋特色美食土窑锅盔。一家人分工协作，和面、发面，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
10: 我做这种锅盔就是一种传统，反正是奶奶做、妈妈做，完了之后就我也就慢慢就跟上，就学会了。就
6: 土窑锅盔制作讲究精工细作，选用老面自然发酵，精准调配碱量，反复揉压醒面，随后还要给面团拌入胡麻油、香豆粉等本地配料，揉匀后擀成圆润的面饼，面饼上还要压印精致吉祥花纹，寓意着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后将面饼放在土窑内，用干柴火烘烤4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窑了。烤好的锅盔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和对团圆安康的美好期许。
1: 中秋国庆假期，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依托商圈共享职工之家，开展做月饼、写心愿、听诉求等活动，为快递骑手、外卖员、环卫工人等一线劳动者送上节日温暖。
6: 在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两大商圈的共享职工之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围坐在一起，揉面、包馅、压模、制作月饼，在中秋暖心留言墙上，骑手们写下对家人的思念和祝福。
11: 这份节日慰问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6: 职工之家创新设置新生驿站微心愿征集点，工会

0: 工作人员面对面倾听职工诉求，建立台账，闭环消耗，有效畅通基层职工诉求反馈渠道。近年来，香洲区总工会已将惠民服务精准下沉至商圈一线阵地，下一步还将健全职工诉求处置闭环机制，抓实权益保障、生活帮扶、文化服务各项举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
4: 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5: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0: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نفسه على أرض وطنه。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
2: 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
3: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大幅收缩后，2025年增长4.3%，但仍比2022年水平低20%。加沙地带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12美元，相当于2022年水平的17%，失业率高达78%。
2: 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他还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持续以及约旦河西岸暴力和侵权行为的增加，都在不断削弱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性。当前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并推进重建，同时应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返加沙，并推动乙方停止定居点活动、吞并、强迫迁移与定居者暴力等行为。
1: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表通告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双方重申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双方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表示，巴方对持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强调应保持克制，推动局势降级，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

0: 同时强调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并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开展的外交努力，并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1: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以及扎波罗热的多个定居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2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俄国防部称，乌军在各作战方向损失超1200人。乌克兰方面24号称，截至当地时间24号8点，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及220架无人机。此外，乌方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超200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
0: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河南降雨频繁啊，那中秋假期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中秋假期期间呢，河南的降雨依然是比较的多。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雷达。从昨天傍晚开始，河南的降水又发展起来了，不少地方的雨是下到了今天早晨。河南汝阳就是如此。最近在河南持续降雨，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强盛，同时北方呢还有高空槽频繁的东移，会引导冷空气南下，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使得华西地区到黄淮这一带持续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假期期间河南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河南大部地区呢，整体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南南部这里有大到暴雨。明天河南降水消退，在河南北部这里呢，降水明显的减弱了，但是在河南南部这里还是会有些中雨，局地大雨。再来看后天，河南这一带的降水又会有所增多，特别是河南中南部这里呢，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提醒秋收区的朋友们，要及时的做好排湿降渍，为积收创造有利条件。主持人。
0: 秋雨的到来是不是也会加重秋粮呢？
2: 是的，那像昨天在雨水的影响之下呢，华北这一带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像北京昨天午后的实况气温是19.6度，假期期间还是会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所以像华北这一带地区假期期间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徘徊，北京天津都是如此。而东北这一带呢，温度会更低一些，最高气温是在20度或以下，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我们预计本月底还会有一股更强的冷空气带来更猛烈的降温，届时我们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9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天津小雨转晴，20到25度。通辽小雨，10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5度。成都多云，21到2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太原晴，12到26度。威海阴转多云，19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8到27度。郑州小雨，18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23到31度。泰州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34度。长沙晴，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晴，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5到32度。广州晴，25到35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中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不然就是你的卡。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

0: 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康辉从白宫记者间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现在呢，所有媒体的记者呢都来到了白宫的记者间，我们在这里等候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小范围交流的开始。那么按照双方的约定的小范围交流的开场白部分是对媒体开放的。在刚刚小范围交流的开场白部分，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开创中美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未来。特朗普总统在开场白当中对习主席到访再次表示欢迎，同时对于习近平主席对此访的期待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我们注意到，近期中美双方的多个部门在多个领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在保持着沟通。像刚刚结束的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也达成了多项共识。可以说，双方在以正面的预期为两国各自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进行的大范围会谈呢，刚刚已经结束了。现在按照北京时间计算，已经进入9月25号了，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中秋是象征着团圆的，这也根植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下大同。而天下大同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源头。中美两个大国理应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所以中美两国理应顺应世界大势，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以大国担当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
3: 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5: 9月24号，李鸿忠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昨天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 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

0: 将达225万人次。
1: 中秋假期，黑龙江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1406架次，运送旅客21.3万人次。从购票情况看，国内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三亚、西安、昆明等城市。
0: 为应对客流高峰，机场动态调整值班力量，根据实时客流增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同时开辟特殊旅客专属值机区域，为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提供优先引导和一对一协助。
1: 中秋假期，国铁哈尔滨局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6万人次，其中哈尔滨站预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今天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5万人次。
0: 客流流向方面，省内热门目的地集中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省外主要去往北京、上海、大连、延吉等城市。铁路方面，通过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开行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等多种方式，扩充运力，保障旅客出行。
1: 中秋假期，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101.23万人次，今天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8%。
0: 国铁太原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3列，并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细化换乘引导服务，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的衔接。
1: 中秋假期，国铁成都局预计发送旅客850万人次，客流以短途探亲出游为主。
0: 出行流向方面，省外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南宁、重庆、贵阳、西安等地，省内客流主要前往西昌、乐山、宜宾、绵阳、泸州等文旅热点区域。
1: 中秋假期，贵州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6.3万人次，今天客流最为集中，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0: 贵阳车站今天计划增开广州、深圳、昆明、长沙、南宁等方向的夜间动车23列。
1: 中秋假期，福建沿海水路预计发送旅客约49.73万人次，同比增长2.51%。其中，厦门鼓浪屿航线客流最为集中，预计发送旅客约26万人次。
0: 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2.51万人次，同比增长80.57%。为保障旅客出行，夏津小三通航线每日班次由24班增至28班。黄骅小三通航线也将在假期首尾两天加开往返班次。
1: 中秋假期出行之前，大家需要提前关注一下路上的天气情况。那么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假日期间全国各地的天气吧。
2: 好的，那我们在介绍天气之前，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月满人团圆。可以说假期期间天气的变化对于大家的交通出行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整体来说假期期间全国的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尤其是在西北、西南这一带地区天气晴朗，有利于大家出行。不过在四川这一带到江淮、黄淮乃至华北、东北这一带比较的多雨，尤其是四川、重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雨量比较大，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那在假期期间，城市当中像是北京、西安、成都、重庆还有上海、杭州这些假期的热门的旅游地来看呢，假期期间都可能会有雨水的打扰，大家要注意备好雨具，做好防雨工作。特别注意在北方地区，像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秋凉会明显的加重，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南方地区，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还会持续暑热天气，还有不少地方是在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当中，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和提醒。那中秋假期，江西多地景区门票、民宿预约热度走高。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每日免费预约名额12000张是已经全部约满了。
0: 婺源黄岭晒秋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假期3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民宿预订率达98%。庐山风景名胜区预计将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24.8%。
1: 中秋国庆假期，四川围绕节庆民俗、演艺音乐、文博

0: 展览、特色美食等板块，计划推出4412场文旅活动，并发放马上入川数你好玩文旅消费券超5000万元。
1: 从重点景区预订数据看，峨眉山景区预计接待游客31.3万人次，剑门关景区预计接待游客突破45万人次。目前各景区已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提醒广大游客。

0: 邻里温情。
1: 在珠海市北山社区古朴院落里，汇集了非遗美食讲解、剪纸体验等多个展位，现场专门设置手工体验区，大人小孩齐动手，或是围在桌前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亲手制作一块块月式冰皮月饼，或是专注裁剪拼接，一个个中秋灯笼渐渐成型。
2: 做那个灯笼啊，做那个月饼啊，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
1: 在中山市小榄镇新市社区，中秋灯会点亮老街，前来赏灯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挑选手作花灯，逛创意市集，参与猜灯谜，古巷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
3: 我们这边就是每家每户都会挂这种灯笼，寓意着团圆嘛。
4: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假期期间，综艺频道推出《喜满中秋》，以即兴喜剧形式营造欢乐氛围。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讲述各地中秋民俗与文脉故事。体育频道继续聚焦第20届亚运会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播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集《征途》，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超级工程曙光8000》，科教频道推出《味道》特别节目《时运中秋》，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邀您共赏山河安泰的中秋盛景。CGTN 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来中国赏月》。台海之声推出《明月千里寄相思》，两岸中秋画团圆。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
6: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81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0: 每年中秋之夜，大家会同赏明月，共度佳节。一轮圆月寄托着我们对于团圆美满的向往。那今晚我国各地的天气如何？适合大家赏月吗？
4: 那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可以说赏月体验是否良好与天气是密切相关，不仅关乎于云量，还与大气透明度、湿度和温度息息相关。 一般情况之下呢，云量少，大气透明度高，同时湿度低，温度适中，而且没有雾的情况之下，是比较适合大家赏月的。那今天晚上在长江以北大片地区呢，有云层遮挡，

0: 可能会出现彩云追月或者是阴雨蔽月的情况。而在南方，像华南这一带地区呢，天气较为晴朗，像是广州还有厦门等地，可能会出现月洒清辉的景象，比较适合大家赏月。主持人。
1: 那今年第26号台风舒里基最近正活跃在海上，那么中秋假期它会不会影响我国呢？
0: 中秋假期期间不会影响我国，一起来看一下。那今天早晨5点，今年第26号台风舒里基的中心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东85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会在27号前后在琉球群岛以东洋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因此它登陆我国的概率在下降。那中秋假期期间不会影响我国，但是在随后如果说台风强度超预期，副热带高压的强度也超预期，不排除它还有西行的可能，对此我们也是持续保持关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2: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
1: 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
7: 阿巴斯表示，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2阶段路线图。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其中任何一项得到落实。阿巴斯强调，巴方需要的是一个能彻底结束非法占领、保障自由与自觉的实质进程。阿巴斯指出，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驱逐、维护巴勒斯坦领土完整以及行使自决权的基础上，巴方旨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实现难民回归。阿巴斯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

0: 据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
1: إن الخطر لم يعد يقتصر على تقويض حل الدولتين ومنع تجسيد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ل أصبح يهدد حياة ووجو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نفسه على أرض وطنه。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
3: 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
0: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战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2: 在此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多国领导人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5: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6: Imponiendo un embargo de armas al gobierno de Netanyahu en Israel, impidiendo que se use nuestro territorio para desplegar una agresión contraria a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y condenando sin matices el genocidio que Netanyahu sigue perpetrando en Gaza. Una crueldad que ya ni se inmuta al ver las costillas de un niño hambriento o un hospital reducido a escombros.
2: 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
3: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领土上，加沙地带都绝不能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分离。他还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持续，以及约旦河西岸暴力和侵权行为的增加，都在不断削弱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性。当前应巩固加沙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并推进重建。同时，应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重返加沙， 并推动乙方停止定居点活动。

0: 吞并、强迫迁移与定居者暴力等行为。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决定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署一支精锐部队。
1: 以军称，根据局势评估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的指示，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2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实施的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出现激增。与此同时，以军和以色列警察也频频在当地展开行动。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
0: 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大幅收缩后，2025年增长4.3%，但仍比2022年水平低20%。报告指出，加沙地带经济形势尤为严峻。加沙地带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12美元，相当于2022年水平的17%，失业率高达78%。时值9月，加沙地带的夏季热浪依然毫无退意，大量流离失所者生活在闷热潮湿的帐篷中，加沙地带皮肤病患者激增。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今年1月到5月，加沙就已录得超过12.5万例皮肤病感染病例，较为脆弱的儿童群体更是面临着极大感染皮肤病的风险。
3: تقتصر معاناة النازحين على الحرب بل تمتد إلى مشكلات صحية تترك آثارها على أجساد الأطفال فبداخل خيام المصنوع من الأقمشة والنايلون تتحبس الحرارة والرطوبة وتنتشر أمراض الطفح الجلدي والالتهابات والتسلخات لتتحول الإصابة إلى معاناة يومية لتتطلب علاجا ورعاية مستمرة
4: 今年8岁的沙赫德，过去3年一直跟着家人在帐篷里生活。帐篷内空气不流通，闷热潮湿，使得他的身上出现了大面积皮疹。
5: كان قبل الصيف الحب في وجهها وجسمها أقل بس مع اشتداد درجة الحرارة زاد عندها كتير فانتشر حتى في كل أنحاء جسمها البنت بتعاني منه بتقدرش بتصيبها حكة بتضل طول الوقت تحك أحيانا من كتر الحكة بيصير الدم
4: 沙赫德的痛苦是加沙数十万流离失所儿童面临的普遍困境。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半数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都曾爆发传染性皮肤病。医生指出，加沙大量流离失所者长期处于饥饿边缘，免疫力低下，加之当地清洁水源短缺，各类污染持续，这些因素都在加剧病情。其中，儿童群体最为脆弱。如果对儿童的治疗持续延误，细菌感染可能穿透皮肤屏障，扩散至内部器官，引发内脏感染。
6: نحن دعني أقول يعني نحفر في الصخر من أجل السيطرة على هذه الأمراض وألا تتحول إلى أوبئة في قطاعنا الحبيب. والمشكلة الأساسية يعني أو عدة مشاكل نواجهها أولا شح الأدوية.
4: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近日表示，当前加沙数十种主要药品的库存已完全耗尽，54%的医疗用品面临短缺。对于沙赫德和加沙大量流离失所者来说，如今唯一能缓解闷热与病痛之苦的方法，似乎只有等待冬天的到来。
2: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及周边局势。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 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0: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航局24号宣布，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2: 近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能源供应中断持续或再度加剧是导致通胀更高、增长更弱的关键风险。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出口持续受限，曼德海峡等替代出口通道再受扰乱，或该地区能源生产设施再遭重大破坏，可能促使能源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并可能导致关键大宗商品短缺。欧洲天然气储备目前处于相对低位，部分国家能否继续动用石油库存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加剧供应中断风险。未来一旦出现能源短缺，可能对人工智能等高度依赖能源的增长型产业造成尤为严重的冲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昨天，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
4: 其中提出全面加强预售管理，针对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及楼栋顶板及楼顶构筑物配套设施全部完成混凝土浇筑，同时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出具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
3: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相关内容来看记者的解读。
5: 北京现房销售新政正式落地，从2026年9月24日起施行。什么项目要优先现房销售？关键点看土地出让公告，2026年8月

0: 28日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老地块不受该时间点约束，依旧沿用原有销售规则。政策设置了定金机制，拿到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和购房者签定金合同，定金上限不超过总房款的1%。如果房企违约没法按期交房，购房者可按约定解除定金合同。开发企业不是建好房子就能直接卖，必须完成房屋首次登记，编制销售方案，向所在区住建部门完成现房销售备案，房源不能存在抵押查封。此外，为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新政明确土地出让价款可按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对购房者来说，现房销售看得见房屋实体，减少烂尾货不对版风险。但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并非所有新房立刻都是现房，此前出让土地的楼盘依旧可以走预售通道，所以买房前记得核实项目销售备案状态，看清房源是否抵押查封，维护好咱们购房人的自身权益。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3季度例行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占企业总量44.0%。
2: 昨天16时4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
1: 昨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晋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1: 昨天，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中广河广东阳江番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随着项目投运，广东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2: 昨天，随着最后一段围岩顺利破除，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7年5月开通运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以及扎波罗热的多个定居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2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俄国防部称，乌军在各作战方向损失超1200人。
1: 乌克兰方面24号称，截至当地时间24号8时，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高超音速导弹、3枚导弹及220架无人机。 此外，乌方称23号晚至2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超200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其他方面，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4: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纪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表示，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是该国近年来最大的非法移民危机之一。桑切斯表示，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信息。受此影响，摩洛哥在与西班牙飞地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以加强边境安全。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伊春多云，5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2到23度；银川多云，13到25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8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雅安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大同晴转阴，8到27度；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青岛小雨转阴，19到25度；三门峡小雨，15到22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淮安小雨，23到28度；盐城小雨，25到29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